0: 分享了干红葡萄酒酿造技艺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实践感悟。他以平凡从业者的视角细数深耕行业的点滴经历，用朴实的语言诠释了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李一力是昌黎帝王酿酒有限公司酿酒师，葡萄酒国酒国家评委、市级非遗项目、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扎根酿酒一线20余年，始终坚守初心，潜心钻研，在传承传统酿造技艺的同时，积极对接现代技术，开展创新改良，助力本地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先后荣获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劳模宣讲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和青年学子立足岗位、刻苦钻研，为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这是张毅、宋丹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艰难，不能走老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替代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

0: 好嘞，张总。
1: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2: 您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3: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2: 真的好累啊。
4: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5: 曾经有一份
2: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5: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5: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长，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时光，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卡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0: 沿途必走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楚旧之交，出自后汉书。东汉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叫公沙木，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做这个公沙木呢，很想去读太学，不过有一宗，要是读太学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到京都里边读太学，吃啊住啊花呀用啊都得钱呢。可是公沙木这个小伙子家境贫寒，没有钱，没有钱他又想求学，又不像现在什么有社会赞助啊、社会帮忙啊，那都没有，怎么办呢？靠自己。这个小伙子有志气，他想了个办法，他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年轻劳动者，找一个地方啊给人打工去。上谁家打工去了？通过朋友介绍，打工这地方还真不错，陈留郡的郡守叫吴佑。陈留郡呐，这个郡要按照这个管辖的行政区域来讲，相当于我们今天比这个省小点，比市还得大点。你想这么一个郡的郡守，那是当官的，在当官的家里边给打工，干什么呢？倒那米，就是倒米的有那么个石槽子，这个东西叫臼，把这个稻谷放到里头，拿那么一个木头锤子在这咣咣咣就那么倒。这个东西呢叫杵，说杵和臼。他整天呢就拿这杵在这个石臼里边倒这米，就干这活。这公沙木整天干这活， 最初这个吴右郡守出来进去的院子里边走啊，看见这个小伙子也不以为然。忽然有一天，他就听那个小伙子一边倒着这个米呀、啊、在那嘴里边叨念，叨念什么呀？叨念论语里边的话，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就这句话。他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0: 与人谋而不争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哎，这吴又一听，这捣米的小伙子是读书人呐，啊，他就过来了。哎，我说啊，你这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1: 啊，
0: 我叫公沙木。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就是捣米的。
0: 你把手伸出来。这公沙木把手伸出来了，吴又一看他这个手啊，手掌心这个地方磨起了好几个泡，这就证明他不是劳动人民出身。要真正从小你就是捣米的，这个手上早就磨出茧子来了，可是现在都起了泡了，有的泡都破了，说明这个小伙子是咬着牙忍着痛苦在这干这活。这吴又就更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说那你说你就是捣米的，你不像干活的出身呢。这个公沙木一看隐藏不住自己的身份了，只好就以实相告。吴又这么一听，接着跟这个小伙子继续这么一攀谈，哎呦，发现这个小伙子果然是饱学之士，知识很丰富。吴又开始跟他就经常谈论，经常交往，两人就居然成了朋友了。一个是郡守，一个是平民。最后这个吴又呢，自个儿出资让这小伙子去上太学。后来这个公沙木上了太学，毕业以后也当了一个地方的官，而且公沙木做官非常的清廉，所以处旧之交就在这里留下了。处旧之交就是说呀，在旧和处旁边建立了交情。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交朋友不管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成为知心者，就是处旧之交。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分我杯羹，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初的时候项羽的势力强大，刘邦呢势力微弱。后来由于在用人的政策上，在治国的政策上两个人不一样，情况就变了。刘邦逐渐的强大起来了，项羽呢势力逐渐的削弱下来了，甚至于两人达到了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啊，项羽就苦于怎么能够把刘邦给制服了，怎么能够让刘邦的投降了。最后这项羽啊就想了个绝招，派人到刘邦的老家那儿，把刘邦他爹、刘邦的媳妇儿一起都给抓到他的营里来了，抓到营里当人质给看管着。这天在疆场上，项羽招呼刘邦出来，那边吩咐手下人把刘邦他爹那刘太公押到他队列里边的门旗之下，让刘邦能看见。刘邦过来之后，在疆场上两个人一对面，项羽就说了，说刘邦，现在我就问你，你想不想我？刘邦说，凭什么我要想你呢？项羽说，如果你要不想我的话，你往我身后看，那是谁？项羽一说这句话，刘邦往身后边一瞧，哟，一看把他爹给抓来了。刘邦当时就一愣。刘邦说，项羽，你把我的老爹爹抓来是何用意？项羽说，刘邦，我告诉你，你要是降了我，你的老爹还有你的妻子都在我的营中，我就可以把他们放了交还给你。如果说你要不降我的话，我马上就在疆场上支上一个鼎，添上水，架上柴火，就把你爹扔到那锅里边，把他给烹了。可是刘邦此时听到这里，刘邦就笑了，哎呀，说项羽啊，你忘了咱们两个人当年是一起侍奉楚怀王的，是楚怀王下命令让我们两个人兵分两路进咸阳灭暴秦。

我们在行走之前是结拜成为弟兄的，你是我的小兄弟，我是你的老大哥。我们结拜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既然是结拜的弟兄，我的爹就是你的爹，那么你的爹也是我的爹。今天你把我的父亲押到你的营中了，这就等于把你的爹也押到营中了。项羽啊，你不是想把我们家老爷子要给烹了吗？那就等于你要把你的爹也给烹了。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带着急上火的。项羽，这样什么时候烹告诉我一声，如果你马上烹我在这儿看着，如果回营要烹杀的话，煮熟了分给我一碗肉羹我尝尝。去，这刘邦这话说出来差点没把项羽给气死。项羽转身回去了。项羽最终还是没有把刘邦他爹给烹杀了。所以说分我杯羹，就是刘邦说的那句话，你分给我一杯羹喝一下。以后用这条成语呢，就说有什么好事儿，咱们都分一份，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那么今天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两条成语，那就是定于一尊和焚书坑儒。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而且是咱们比较熟悉的秦始皇的故事。这秦王嬴政啊，并吞六国得了天下了，最后他对自己的这个名字称谓让大臣们议论。大臣们有的就说了，说古代最盛名的天子叫三皇，再就是那五帝了，您是叫皇啊，您还是还叫帝呢？这嬴政一听，不是他们两个都圣明吗？我就把这皇跟帝连一块，我就叫皇帝，而且叫始皇帝，从我这儿开始。所以打这儿，这就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呢，应该说是做了一些很多有益的事情，也可以叫做有利于历史发展的事情。比方说他废除了诸侯割据，建立郡县制，全天下设立了36个郡，每一个郡下边又管着若干个县，统一度量衡，统一车具，统一文字，这都是他做的与历史有益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啊，秦始皇自己很得意，所以他当了皇上之后曾经几次出巡，走遍了名山大川，朝拜泰山，建立碑铭，然后回到自己的朝中。这一年呐，秦始皇在自己的咸阳宫里大排酒席，干嘛呀？他要自个儿啊做寿，群臣齐聚，光博士就有70多个。说光有博士，有没有博士后啊？有没有博士导啊？有没有研究生啊？您理解错了，他那个博士是秦朝的一种官名，而且这个博士呢分多少种，比方说有师父博士，有术数博士，还有医药博士，都是在各种专业里边负责的人，就称为博士。说这样的官员有70多个，大家伙给秦始皇拜寿啊，秦始皇当然是沾沾自喜。朝中有一个仆射叫周清晨，这个周清晨呐，想要讨秦始皇的喜欢，所以当众就给秦始皇溜须拍马。他向秦始皇进言就说了，说陛下，当年我们秦国只有1000里的疆土啊，可是如今
由于您。

的圣名，由于您的神威，由于您的能力，现在海内皆属清国啊！只要是太阳和月亮照到的地方，都是秦国的领土，并且您废除了那种诸侯割据，建立了郡县制，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今后的战争，万民称颂，千古至今，可以说任何一朝的天子都比不上您的威德。呵，这通刷，这秦始皇在那儿听着心里边高兴。这个人呢，都是喜欢听别人奉承，不喜欢听别人批评。即使奉承的这个人，奉承的你听着有点假，他在接受心理上也觉得舒坦。在秦始皇正舒坦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位博士过来了，这位博士叫淳于越，博士就说了，说陛下，周清晨所说我认为不是忠臣之言。嗯，秦始皇一听，这什么话，怎么不是忠臣，你有什么话讲？淳于越说，陛下，您废除了诸侯割据，建立了郡县之制，不效仿古人，这未必就是好啊。您想啊，这周朝他一直使用诸侯割据制度，那么周朝天子的儿孙们呢，就都领有封地，就以诸侯割据和郡县制比较而言，您建立郡县制，您说这样好，那么您的子孙后代呢，都没有封地，都成了平民百姓了啊，将来万一要谁兴兵叛乱，那您怎么办呢啊？所以我认为不效仿古人是长不了的。周清晨刚才说的那些话未必是真理，由此我认为他不忠。这秦始皇听完之后啊，心里不高兴，心想周清晨的话说的有理，你偏偏这么说。但是秦始皇当时还算是有点涵养，就问下边的大臣，你们说他们两个谁说的对，你们议论议论。一说这句话，丞相李斯就说了，李斯说，当今天子统一天下，海内是为人人仰服，你怎么说不如古人呢？古人又怎么着了？比如说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当初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治天下的策略，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今天是今天的事，古人是古人的事，你们这几个读书人呐，这就是在战国时期把你们留下来的毛病。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个小国之间呢是连年的征战不息，就有一帮人以游说为业，你们这叫游学，到处靠嘴皮子吃饭，到这儿讲这个主张，到那儿讲那个主张，一百个人一百个主张，这天下还不乱吗？啊，今天始皇帝登基坐殿，黑白分明，定于一尊，就说事情都已经搞清楚了，定于一尊，什么事儿由他一个人决定。这个定于一尊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说你们这样做的话，我认为这是厚古而薄今，不应该这样做。要依着我呀，除了秦朝的历史之外，别的国家的书都把它烧掉，什么诸子百家那些个论断，都是一些个蛊惑之词，都应该把它烧了。由于李斯这一番话，秦始皇就降旨，于是除了秦朝的历史乃至诸子百家的书籍全都给烧毁，不烧的弃市。什么叫弃市？砍了脑袋扔在大街上，这叫弃市。家里边存有诸子百家书的灭族，有多少人杀多少人，官员知情不报的同罪。这么一来，
很多这个儒生背地里又骂秦始皇，这一骂秦始皇，秦始皇就把这些个儒生读书人敛回一块弄了不少，到咸阳城外一个山沟里刨一坑，都弄里边全给活埋了，所以这就叫焚书坑儒。定于一尊，焚书坑儒，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定于一尊，就是指思想、学术、道德等，以一个有最高权威的人做唯一的标准。焚书坑儒呢，就是说焚烧书籍，坑杀儒生，毁灭文化，就这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今天先给您说条成语啊，叫冰清玉润，出自《晋书·卫玠传》。卫玠，晋朝人。这个卫玠呀，字叔宝，从小他就跟别的小孩长得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皮肤长得特好。卫玠这个皮肤，你瞅着就像那玉一样，好像能够透亮。你瞅他那个小肉长得，就恨不能过去给掐一把。哎，这个卫玠就说小时候梳两个小抓阄，赶着一个羊拉的小车到那个市场。

场里边一转，这市场里边所有卖东西的人都惊奇了，哟，这谁家孩子，这不是个玉人吗？都称呼他为玉人，真就像一个玉雕的小孩一样，这个想过来摸一把，那个想过来掐一把，就这个样子。后来略微再长大一点，他的舅舅呢叫王继，这个王继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人。他舅舅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不敢跟我外甥在一块待着，我要跟他一出去呀、啊，人家都说他是一个玉孩子，那我在旁边就自惭形秽，那我是个什么人呢？我就极为普通的这么一个人。后来这魏阶长大了，饱读诗书，专攻玄学。玄学，玄学什么学？玄学在当时来讲就是老子的哲学。老子啊，那里边有这么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说老子这个玄学主张无为，无为而治，认为世上万物本来都是没有的，因无才又有，因有它又无，所以他这个玄学反复辩证是有一套理论的。这个魏界专门攻这玄学，玄学读得好，而且一讲起这个玄学来头头是道，听者无不赞服。当时在这个晋朝啊，有一个非常的有名的大学问家叫王成，王成字平子。这个王成字平子这个人由于学问大学识高，很难听说王成讲，我说谁谁谁那人不错，没有。可有一回这王成听魏界讲玄学，这套讲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讲完了之后这王成简直就佩服的五体投地，为之倾倒。王成说服了。这魏界呀、啊、果然是个多才之士，他讲的老子的玄学，也就是老子的哲学，那就到了家了。所以后来有人说魏界讲道平子倾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魏界讲的老子的这个学说讲得非常之好，王成这个人的号平子听到魏界讲说老子的学说，为之折服，为之倾倒，就是魏界讲道平子倾倒，就这意思。后来这魏界结了婚了，他的岳父叫岳广。这个岳广在晋朝可了不得，据说岳广当时在晋朝残压天下，名冠五州，几乎全国没有不知道岳广的。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品格高尚，为人了不得，人人称颂。那么这个魏界一成了他的女婿呢，人们就说了，说岳父如冰清，这门婿如玉润，冰清玉润，这个成语就这么凑起来了。说这个他的岳父就像那个冰一样那么清明透亮，那么这个门婿长得呢就像玉雕的一样那么柔润，所以这就是冰清玉润这条成语的来历。冰清玉润呢、啊、就说道德高尚，情操高尚，非同一般。遗憾的是这个魏界呀27岁他就死了。后人大伙就说啊，说你知道那魏界怎么死的吗？说怎么死的？就让大伙给看死的。你说这个也看那个也看，人家受得了吗？啊，他心里他不上火吗？他上火就有病啊，让大伙看死的。说老百姓留这么一个话吧。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君子固穷，出自论语，说的是孔子带领着这些弟子们周游列国，孔子周游列国去伸张自己的主张啊，讲述自己的政治抱负啊，他希望各个国家的那个首领能够接受他的这种主张。但是呢

各个国家的国王啊表现也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诸子百家各种思想都在列国之中传播，有的国家就接受孔子的主张，有的国家就不接受他的主张，接受他主张的呢就给予厚待，不接受他的主张的呢就对他冷漠。孔子到了卫灵公这个地方，这个卫灵公啊就不接受孔子的主张，由于不接受孔子的主张，对孔子这些弟子们招待上就差劲了，比方说这个饭食也不供给，粮食也不给予，住处都很一般。孔子一看在这受到冷遇，那咱们就走吧。后来孔子带着这些弟子们就奔陈国去了，可是由于在魏国这粮食就没有积蓄，往陈国这一走粮食越吃越少，不够吃了怎么办，就捡顿儿。这一捡顿儿就等于挨饿。到了陈国了，住下之后，孔子这些弟子有好几个就都病了。怎么回事啊？饿的。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是一个直性人，一看这些个师兄弟儿，这个躺床上那个躺床上，那个脸都白在梆子色了，子路都知道啊，这就是饿的原因呐，就问他们，你们觉得怎么着？我们不觉得怎么着，我们就想知道咱们老师下一步怎么着。子路说，好，你们等着，我去问他去。这子路直爽性格，跑到这儿就来问孔子来了，说老师啊，我那些师兄弟可都病倒在床上了，有好几个我看要是再没有粮食吃可就够呛了，您整天跟我们讲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今天君子明天君子，让我们做君子，君子长君子短，讲了这么多，我怎么就没听说过您讲这君子他受了穷得怎么办。孔子听到这儿，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死滥矣。什么意思啊？孔子就说呀，说这个君子要受了穷，他就要固守着这个穷，为什么？他等待着时机，绝不会因为穷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改变自己道德规范。要是小人呢，他一受了穷他就想办法了，是偷啊，是抢啊，去做贼呀，就胡作非为了，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孔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子路一听，嗯，也算有点道理，那么这条成语君子固穷就留下来了。今天说这条成语就是说清贫自守，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在这期大话成语里呀，给您说两条成语，一个叫不食周粟，一个叫以暴易暴。为什么一块儿说这个名啊？这两条成语呢都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史记。说在古时候啊，有一个孤竹国，孤竹国的国王有三个儿子，在国王的眼目当中，这三个儿子大的和三的最好，大儿子叫伯夷，这三儿子呢叫叔齐。按照当时的这个规定啊，立太子，也就是说继承王位者应该是立长子，但是孤竹国王呢认为这个长子虽然品行道德非常之好，有点偏于太忠厚太老实，那么这个小儿子呢叔齐品行道德也好，但是聪明伶俐，所以这个国王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宣布了立这小儿子为太子，就是说将来他死了就由这小儿子接承他的王位。后来这个孤竹国的国王真就病死了，这一病死按照规定应该是这叔齐接替王位啊，朝纲之中包括他那大哥二哥都跟

这三兄弟说，说得行接位大典呢、啊。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这舒淇当时就提出来了，说我不能担当这个王位，我不能继位，因为按照各个国家的规矩，继位的都应该是长子。我的大哥人品学识都是不错的，凭什么要让我继位呀、啊、应该大哥继位。这伯夷一听，伯夷说，你可要知道啊，先父生前就已经说下这样的话了，让你继承王位呀、啊、你继承王位也是继承先父的遗愿。舒淇说，我不继承，大哥还是你继承。伯夷说，我不，应该尊重先父的遗愿，得你继承。但是两个人谁也不继承这个王位。最后这个伯夷啊更有觉得，说你不继承王位啊，那好。当天晚上这伯夷啊他跑了，离开孤竹国了。伯夷心想，你不继承王位我走，我看你怎么办。伯夷这么一走，舒淇得知消息，舒淇跟着也跑了，跟他大哥跑的是一个方向。这舒淇这一走，这国家没有头了，最后没有辙，这老二请受了一个现成的王位。这伯夷舒淇呢，哥两个凑到一起了，凑到一起两个上哪儿去呀，是投奔谁呀？两个人一合计呀，当今世界各国哪个地方的国王最好呢？他就知道这位姬昌西伯侯最好。姬昌啊，西伯也就是那周文王，他们两人于是就奔周文王这儿来了。结果当他们来到周文王的国都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才得知周文王死了。文王刚死，武王继位。周武王继位之后，带兵伐纣，全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干什么呀？欢送这武王前去伐纣，满街上都是军队，满街上都是老百姓。这伯夷跟舒淇两人一听这件事儿，当时就火了。为什么火了？这两个人说，看来这个武王他不对，我们投奔文王来了，文王死了，这个武王第一个他伐纣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候殷朝统治着天下，那么纣王呢就是全天下的天子。两个人认为天子是不能随便讨伐的，讨伐天子呢就是不忠。另外说文王死了不久，你作为儿子应该在这守孝，起码说得守孝三年，然后再说干别的事儿。这你的父亲刚死，你不在这守孝，你带着军队出去打仗去，嗯，这就是不孝，既不忠又不孝，不是君子。嚯，这二位按照当时的礼教标准来衡量这武王，衡量完了之后，这哥俩越想越气，怎么办？这哥俩啊就在大街上瞅着那个武王的道队来了，哥两个胆儿也真大，站到大街当中拦住他的道队，就说要见这个武王。这俩人报出字号来了，说我们是孤竹国的，我叫伯夷，他叫舒淇，我们是亲兄弟。一说这个话，前面道队的人往里边禀报啊，一禀报给武王，旁边的军师姜尚，也就是姜太公姜子牙，姜子牙说话了，姜子牙说不要动这两个人，孤竹国的两位贤人也，贤人不是休闲的贤，是贤良的贤。这伯夷舒淇哥两个的人品当时在列国之中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姜子牙说他来到这儿一时想不开，他拦住我们的道路，你问他让他闪道，实在不闪的话，你们强迫把他弄到旁边去就得了，千万不要伤害他。道队的人就过来了，就问他，

说你拦我们到底什么意思？武王问你，这哥两个就把他们这个意思说了，说你们这个武王，第一是不忠，不该去兴兵伐纣；第二个是不孝，文王刚死，为什么不在这守孝？啊，我们两个想投奔他，像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能投奔他了。这个盗队的官员一听，请二位您躲开啊！我们要行进，不行，我要拦着你们。他俩人能拦得住吗？武王伐纣，最后把这个纣王给消灭，纣王死了，天下成了周朝的了，这就是周武王称天子了。可是这个伯夷跟叔齐这哥俩呢，这哥俩说什么也不为周朝效力，有的人还找过他俩呢，这俩跑到山里去了，这山叫首阳山，哥两个跑到首阳山里边，在里边藏着，有的人给他送饭不吃，为什么？不食周粟，你周朝的粮食我们哥俩不吃，这就是不食周粟的出处。不食周粟就说喝住死去，喝住挨饿，也要坚持一种原则，坚持一种信念，就是这么个意思。您说这哥俩这脾气多犟啊，就在这个首阳山里边整天呢采野菜，采野果子，在那维持生活。哥两个在这山里边还编了一首歌，编的什么歌呢？说登彼西山兮，采其微矣，以报以报兮，不知其非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天天在这登山呐，我们在这儿采野菜，说周武王取代了殷纣王啊，是以暴易暴啊，也不知道谁错谁对，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以暴易暴的出处。以暴易暴呢，就说以一种残暴代替了另一种残暴，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0: 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今天呢，咱先一块儿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博士买驴，一条叫三指无驴。说怎么都是驴啊？因为这是一个故事，出自《燕氏家训》。说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呢，念的书太多了，有一个毛病，不管说什么话呀，他总要从头往下捋。你比方说，走大街上，见着这个读书人了，说您吃了吗？他一听问吃了吗，他就说了，夫吃者乃饭也，饭者乃米所为也，夫米者乃农夫所种也，农夫种者乃耕田所取也，春种而夏锄，秋收而冬藏，一年四季粮食放归仓也。你说这谁受得了？他由于这个样子，有的人呢见他的面干脆什么也不说了，一见面一看打个招呼，一点头过去了。为什么？没话，心想别说话，一说话引出个头来，他不定跟你说多少，你跟他在这儿赔不起那功夫。说这么一来呢，大家伙背地里就给他送一外号，说这是我们这儿的博士，没他不知道的事儿。这博士就扬了名了。这天博士要买一头驴，上这集市上去了，碰见一位卖驴的，两个人一见面，这博士就问他这个驴多少钱，卖驴的一报价，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博士准备出钱买这驴了。卖驴的这位就说了，我这个驴卖给你了，咱得写一个卖驴的契约呀，但是我不认字儿啊，我不会写呀。这博士说了，我会写。说好，您会写咱找个地方您写，我收着，到时候我就摁斗记画押就行了。旁边有一小铺，到这小铺里头跟这掌柜的一说，掌柜的拿出纸来，笔墨砚瓦都放这儿了。这位提起笔来呀，先没写驴，先从哪儿写呢？他先从那龙写，夫喷云吐雾兴风作雨者乃龙也，看守夜者乃狗也，营司臣者乃鸡也。哈家伙，他整个一动物世界，这提起笔来就把这个动物挨个的数，这纸啊写了三张了，满篇都是字儿。卖驴的这位牵着这个驴缰绳在那站着，瞅着一看，他都写了三篇了，怎么还没完呢？这位就问他：“哎，我说老弟，写完了吗？写完了，快点，我摁一个手印，完了我好走啊！”啊，这位拿着笔一听这个，他还不乐意了，怎么说完了呢？我这还没写到驴这儿呢啊，还没写到驴那儿，写三篇了还没到驴那儿。所以说三指无驴这条成语呢

出自这儿。完了，他一说这话，这卖驴的就急了：“您快着点儿啊，三天还没写到驴那儿，我站那儿都受不了了，我这驴也受不了了。”这位也急了：“你驴受不了，我还没说受不了呢，你怎么说驴受不了了？”哎呀，哈哈哈哈哈！您慢慢写吧，您。他这个典故啊，就这么留下来了。博士买驴，三指无驴，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写文章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抓不住重点，废话连篇。既然咱们说到驴了，这第三条成语呢也跟驴有关系。这第三条成语叫非驴非马，出自《汉书·西域传》。在汉朝西域那个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割据势力，称作一些地方的小国。当时有那么一个小国叫丘兹国，这一个小国呢经常到汉朝的国都长安城向汉朝的皇帝进献贡品。这汉朝的皇帝呢看这些小国的首领来了之后，进献完了贡品，往往都给以盛情接待，留他们在长安城里边就多住些日子。丘兹国的国王有一年呢到汉朝来进贡来了。进完贡之后，这个汉朝的皇上当时据说是汉武帝，汉武帝就说在我这儿就多住些日子吧。这丘兹国王在这长安城一住，时不常的这皇上还把他招到宫里边摆上御宴，请他吃点饭，出出进进宫厅之内，这丘兹国王就发现，哎呦，还是人家这个大汉皇帝，你瞧人家，啊，人家这个宫殿修建的多么高大，多么巍峨，啊，这琉璃瓦拿着阳光一照，闪闪发光。看那个宫殿里边出出进进那些个宫娥才女，那些个是妃娘娘穿着的那个衣裳五颜六色，这丘兹国的国王瞅的是眼花缭乱呐、啊！一看人家使的那东西啊，皇上吃的那东西，整天那个酒心一摆，山珍海味、银耳燕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要什么有什么。人家一升殿的时候，景王钟那钟声那么样的清脆，老远的就能听着。心想，你瞧我那丘兹国，我那个王宫，跟人家这一比，那还叫王宫吗？啊，比人家这茅房能强点儿。哎呦，这丘兹国国王啊，在这长安城整住了一年，一年住完了之后，他很想在这再住些日子，自觉的不应该在此久待了，回去吧，回到自己的丘兹国，当着自己的朝臣就说了，说我们应该向大汉朝的皇帝向人家学习。但是西域那个地方经济各个方面那跟汉朝不能比呀，有的东西就没有，置办不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就请示这国王，说那有些东西没有，没有的话你们可以代替，类似那个东西就行。这大臣们一听，好吧，没有就代替吧。于是宫殿修起来了，当然这个宫殿要比汉朝那个皇宫小得多。那么这些个宫娥侍女穿的衣服也跟那个汉朝那些个女人穿的也不太一样，款式可能一样，质量是不一样的。造这个钟也很困难，造不出来，弄了一个铁钟敲出那个声也不对。这么一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了。这个大臣就说了，嘿，我感觉咱们这国王啊，到了汉朝去一趟之后回来整个就改脾气了，什么事都学这汉朝，咱们跟他们那不一样，那是汉朝，咱这是西域，咱们这跟他的条件也不一样，风俗习惯也不一样，结果他愣要学，学的还不像，把咱们自个儿的东西还给丢了，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我看呢，它又不是马，也不是驴，你说这是什么？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非驴又非马，说非驴非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用这非驴非马，就是说不伦不类的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0: 钟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周边以及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河北一市，6月29号开始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6月29号开始，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入新一轮轮换期。6月29号至9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尾号为字母的，以末位数字为准。新限行周期即将上线，出行之前，希望大家呢多加留意。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将会在6月25号到26号举办。6月25号到26号，河北省将在11个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邀请100余所的全国重点高校参会，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参加咨询会的河北高考考生，按活动时间和地点，凭本人准考证入场，每名考生可由1名或者是2名家长进行陪同。一站式解读招生政策，精准规划升学方向。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5部门的消息。钢铁等重点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2026年起，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9个行业为重点，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为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聚焦节能降碳，加速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严查配镜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及日常培训落实情况。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要求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真实精准，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纠纷，全链条规范配镜经营，眼镜行业专项监管来了。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哼着你爱听的歌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上午好，你的状态还好吗？自己的心里，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

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如果说大家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同时呢帮我们来点一下关注，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我们的陪伴。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呢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梦然，就能找到我本人。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聊到的是后考试时代。那我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你的状态此时还好吗？那中考呢已经结束了，高考呢马上就要出成绩了，大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关注到呢直播间这个花开花落花衣就说，梦然你心情咋样啊？要保持好心情啊。祝宝贝啊落笔收卷少年暂歇啊。那我觉得我的状态还挺好的。那主要是呢这个宝贝啊出来之后说他的状态挺好的。那我们大家一直一起吧来静候佳音。那确实啊，昨天呢我也问了孩子，我说这个考得怎么样啊，然后他告诉我说，妈妈，我们老师告诉我了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不管谁问你们啊，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我考得非常好。所以说其实呢我从这句话当中呢能够呢感受到孩子的那一份呢终于呢是放松了。所以说不管的最后成绩如何吧，也希望孩子们呢好好的放松一下。但是呢作为我们家长来讲啊，此时的状态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松，因为我们在这个等待成绩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这个煎熬的吧。我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朋友有这种心情的，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跟我一起来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那高考成绩呢马上就要出了，大家的状态怎么样呢？我们一直都说呢不要问孩子这个考试成绩怎么样，但是话又说回来哈，那心里边我们不会去想吗？其实呢我们心里呢一直呢都在琢磨，虽然我们嘴上没有问，但是呢我们也是在想哈，孩子到底发挥的怎么样，这个成绩到底怎么样。这个家长们见面呢也会说孩子呢考完之后呢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就是去说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想法。是的，让我们祝愿宝贝们心想事成，前程似锦。那么其实家长可能不会去问孩子，但是呢我们会去看，去观察，观察这个孩子的状态怎么样，我们会分析见面之后呢会分析这个试卷的难度怎么样就像呢今天呢我这个看到同事之后呢彼此问候的时候，我们都在聊说这个孩子第一天考得怎么样，第二天状态怎么样，第三天呢完全呢是开心的那种状态，因为终于解放了。情绪您过奖了，感谢小宁。好的，提醒大家，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那这个中高考呢都结束了哈，现在我觉得最受煎熬的应该是家长朋友们，我们心里边呢有这个焦虑，也有煎熬，有对孩子的那种呢不敢说啊，还有呢那种就是不好意思说，也不想说，因为不想让他们太累，但是我们心里边呢又很担心很焦虑，也会很期待。我不知道大家此时的状态怎么样，后考试时代各位家长朋友你的状态还好吗？不管怎么说啊，我们直播间朋友们大家的祝福呢都已经，宝贝们啊，梦然帮这个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啊，哥哥姐姐们帮他们来进行传递了，希望孩子们呢前程似锦，心想事成。那么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被这个世界爱着，被眷顾着。那宝宝说今年的高考期间啊，真的是有些家长是大气儿都不敢出，哎，确实是这样。那么家长们真的是还是我觉得蛮不容易的。你看这个昨天的时候呢就是说孩子们就是中考

最后一天，然后在考场外啊，我就看到呢，有的家长呢脸上呢戴一个大大的向日葵，然后手上呢还有呢这个横幅。其实呢，有人说这是，不理解的人说这个攒了一辈子的洋相在今天都出了。网上呢还有那种呢，就是一家人呢扎成了那种穿的那种像那种袋子的似的那种做的那种衣服。有人不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家长呢还是蛮有心的。你不管怎么说，家长勇敢了一次，希望呢不管孩子考得怎么样，能够给孩子一个放松的心态。可能会有人觉得呢，家长呢有的时候呢太隆重了，但是我们想说，不管孩子成绩如何，不管呢接下来的路怎么去选，但是呢希望呢孩子们知道，在他们的背后永远都有家长的陪伴，我们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好想暖宝宝说，所以高考结束之后，立马呢就有家长开玩笑说 VIP 服务与6月8号下午结束。有我陪伴你。是的，我们希望孩子们呢，接下来呢可以放松心态啊，可以正常生活，不要呢去焦虑，焦虑的事儿留给家长，家长有这份焦虑也不会告诉你。好的，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也希望孩子们取得一份好成绩，高考成绩呢即将呢这个出了啊，所以说各位考生朋友，那此时呢你要放平心态，不管怎么样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就面对着接下来的成绩走好接下来的路，快乐最重要。

在成绩出来之前啊，那么各位朋友，你的大脑现在都在干什么呢？其实我们说最难熬的真的不是考试，而是呢等待。那么按道理来讲呢，考试结束了本应该呢长舒一口气哈，但是奇怪的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那么自己呢并没有放松下来，因为呢还有一件更折磨人的事儿，那就是呢等候成绩的出来。所以说我们更愿意说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欢迎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啊，那想点的歌推荐在公屏上告诉我，感谢哈，感谢宝宝送出的粉丝灯牌，感谢大家的到来和关注以及点赞，感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朋友们，如果您还想参与节目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那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关注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也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不好？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以质朴的这个笔触勾勒出藏在这个藏地母亲的这样一个日常，她穿着旧衣，攒钱给孩子买糖，守着稻田，望向远方，等待儿女归家的这样一个情节以及故事。其实，在太多时候，你委屈了，我们可以摔门而去；妈妈委屈了，只能做着家务，偷偷的掉眼泪。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就红了眼眶，想起了自己的妈妈，是吧？妈妈肚子很大呀，能整整装下一个我。妈妈肚子又很小，好吃的吃一点就饱了。后来才知道，生气不吃饭只对自己的妈妈有用，所以呢，爱自己，爱妈妈，好不好？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懂得去爱我们的妈妈。
1: 你切任战兄

上午好，朋友们，现在上午时间10:14，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正在进行中哈。有很多朋友已经留言点歌了，你在忙些什么呢？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峰，一起来关注到节目当中。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狐狸给我们点播的一首伍佰的白歌，送给大家。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播放下面这首歌哈。很巧的是，我们今天的花开花落先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麝香夫人哈。我们的玉手刚刚再次点播了这首歌，两位朋友同时点播的一首歌，本身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歌，麝香夫人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开心。

0: 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心情，分享歌曲哈，把你认为好听的歌，觉得愿意和我们分享的歌，扣在公屏上，第一时间告诉我，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公众号，帮我们关注一下好吗？感谢你们的支持。那么参与到节目当中呢，您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欢迎大家的到来哈。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点播的任贤齐的一首《春天花会开》。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978晨风的直播间哈。搜索抖音号，搜索的是早晨的晨，微风的风哈，晨风是这两个字，朋友们，那欢迎大家的到来，感谢大家的喜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聊天，更可以和大家分享你此时此刻的一份心情。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呢都能够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天分享心情好吗？好的，下面的名字叫别怕我伤心，应该是张信哲的一首老歌。那可能年少的时候你觉得曲调有点土，再听已是曲中人，是不老辈子的歌就是好听耐听，歌词唱到心坎里。其实不是老辈人的歌好听，而是你在悄悄的长大，朋友，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说的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悄悄的成长，我们已经唱了，那首歌是你自己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点歌、分享心情。下面的这一首歌呢，是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果冻点播的《谁能陪我吹吹风》。

好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感谢大家的喜欢哈。人生没有回头路，点播的一首歌我看了一下哈，叫做《黄玫瑰》。好的，一起来听，送给人生没有回头路，送给大家。

好的，听了这么多歌，包括朋友点播的很多的老歌，那下面的这一时间呢，咱们听一首，与众不同的歌吧，好吧，也可以说带有一些古风婉转旋律的这样的歌曲，叫做《桃花诺》。知道这首歌的朋友都知道，它是上古情歌电视片尾曲，对吧？谱写了一首关于宿命与轮回的凄美史诗。这首歌以桃花为信物，见证了一段初见，和这个分开，了却浮生缘的这样一种悲欢离合的这样一个故事过程。歌曲反复吟唱的这一世牵绊纠结，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道尽了在无常命运面前深情之人对于来世重逢的那种虔诚的期盼与深深的无奈。好的，一首歌，邓紫棋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桃花诺》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你们都是哪座城市的好朋友？你们那边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现在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个段子就是，今年的天气真的是把我们当剩菜了，冷了热，热了冷，是吧？今天我的城市刚刚又天阴下来了，下雨了。那我的好朋友呢，我的粉丝朋友，家人那非常火爆，说他那边已经下起来了，所以呢他点播了一首很应景的歌，叫做雨一直下，送给大家。你们在哪座城市？你的城市下雨了吗？也扣在公屏上告诉我。

好的，好朋友们，那我们的节目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朋友们有的已经扣在公屏上了哈，又要说再见了，散会了，是不是？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本台的其他节目好吗？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结束，今天节目的歌曲是天边的那棵树。在听完了刚刚的雨一直下这首歌之后呢，他又连续点播了一首什么呀，淋雨一直走哈。那就让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我们早点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

0: 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呢，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叫不期暗示，出自《列女传》。春秋时候有一个魏国，这个魏是保卫那个魏。魏国有个魏灵公，就是国王了。这个魏灵公啊，有一个贤夫人，这个夫人有时候跟着这个魏灵公一起临朝，对满朝的文武大臣他都有他自己的看法。而且魏灵公回到宫院里边之后，有时候就跟自己的夫人议论他的朝臣，比方说说你认为张三这个人怎么样，这夫人就说了他是怎么怎么怎么地，李四呢他是什么什么性格，王五呢他是如何如何。所以这个魏灵公一问他的妻子，他妻子一谈自个儿的见解，魏灵公就觉得他这个妻子的见解跟他的见解基本相似，甚至于有的时候还高于他的见解。这魏灵公心里对这位魏夫人就很佩服。这天晚上，魏灵公啊跟这魏夫人两个人

在屋子里边正议论朝纲中的事情，听这个车马从另一个方向越来越远的走去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卫灵公就问他的卫夫人：“你揣测这个人会是谁？”“嗯，我这个宫院外边一般的百姓是不让走的，敢在这里走的起码是朝中大臣。那么你说是哪个大臣呢？”卫夫人说：“这个不用三猜，不用两猜，我敢断言，这个人就是大夫鞠伯玉。”“鞠伯玉，你敢肯定是他吗？”“肯定是他，没有第二个人。”卫灵公说：“你怎么知道就是鞠伯玉？啊，你从哪里知道的？你会算卦？”卫夫人说：“我不会算卦，就是根据我的推测，朝纲之中，我认为尊敬你、忠于你的，谁也比不上大夫鞠伯玉。今天晚上肯定是他，从远处来了，来到咱们宫墙外头。按照我们国家的规矩，大臣走到这里，要下马，要向着宫院施礼，然后走过去再上马。那么晚上了，还能在这儿按这个礼节行动，只有鞠伯玉。你信不信吧？我认为就是他。”“嗯。”卫灵公说：“我明天我就问问。”卫夫人说：“你就问问吧。”转过天来，卫灵公升朝，问满朝文武大臣，问这个鞠伯玉：“你昨天晚上刚回的家吗？”这个鞠伯玉就说了：“昨晚他从外地刚回来。”卫灵公又派人暗地里侧面打听，果然这个鞠伯玉昨天晚上走到宫墙外头，下了马，在这施礼，然后走过去又上马，这才走的。卫灵公一听，真让这夫人给猜着了啊！回来之后，这夫人就问他：“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卫灵公故意的：“你呀，嘿，说的一点都不对，根本就不是那鞠伯玉。”这夫人一听，马上飘飘一拜，说：“大王，我给您道喜了。”“那你给我道什么喜？”“如果要不是鞠伯玉的话，就说明在这朝纲之中又出了一个跟鞠伯玉一样的大臣。这个大臣不但说明面上忠于你，背地里对你也有一份尊敬啊。”哎，卫灵公一听，叹息一声：“真要这样那就好了。实不相瞒，真就让你说对了，就是鞠伯玉。”这夫人一听：“怎么样，我没猜错吧？”说：“后人呢就说这个鞠伯玉不欺暗室，就是作为一个人，明面上什么样，背地里也什么样，就说明人表里如一。”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病入膏肓，出自左传。说晋景公啊，有一回得病，这病很重，本国的大夫都治不了，这晋景公就求助于秦国。秦国于是就派出来了最有名的大夫，这个大夫叫缓，名字叫缓呐、啊，姓什么这史书上没记载。这缓大夫来了，缓大夫还没到晋国的时候，这晋景公半夜睡觉就做了个梦，他梦见两个小孩啊出来，俩小孩在那说话，这个跟那个就说了：“哎，我跟你说，咱俩可要倒霉了，知道吗？那秦国要派来那个缓大夫啊，缓大夫一来，咱俩就无处藏身了。怕什么？咱俩就藏在那高下边荒上头，他就找不着咱们。”“哎，真的，对了。”然后这两个小孩商量完了，没了。晋景公一转眼醒了，嗯，一瞧是个梦。晋景公心想，他说：“藏在高下边荒上头，这俩小孩什么人？

我明白了，这就是两个病魔呀！啊，我看看明天这个大夫来了怎么样？转过天来，这大夫来了，到这之后，这晋景公就让大夫给他诊脉。大夫先是观察了一下晋景公的这个外表情况，然后问了问病情，一摸他的脉。最后这缓大夫就说了，说大夫，您这个病已经是很重了，我恐怕治不了了，因为您这个病在高之下，在荒之上，在这个位置上啊，用灸够不着，用针达不到，用药也请不到那个地方，所以说我是别无办法。晋景公一听这大夫说的话跟昨晚那俩小孩说的话都一样啊，晋景公听到这里，别敢说这个病没给他治好，还得挑大拇哥赞成的。晋景公说，大夫您真乃神医也，吩咐手下人给予重赏。赏赐之后这大夫走了，晋景公果然没用多久死了，病入膏肓这个成语就流传下来了。当然了，他做梦两个小孩在这对话，这是左传里边有很多处出现的迷信色彩的东西。实际上在中医学上说，膏之下肓之上是什么位置？膏就是心尖上的脂肪，肓就是横膈膜，就是在心和膈之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病最不好治。病入膏肓就是这个病已经不能再治了，到了绝症的时候了。今天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啊，叫摇林琼树，出自晋书。在晋朝有个王衍，很有才华，后来官至太尉尚书令，这官可就相当高了。哎，王衍这个人呢，不但说官居高位，这人长得与众不同，说这个王衍从年轻时候就漂亮，一直漂亮到中年，漂亮到老年，50多岁的时候还具备着这种男子最引人注目的风姿。可是偏赶上这个时候晋朝发生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呐，就是他们晋朝的皇族之间互相残杀，因为政权的争夺打起来了。八王八个人都是王子，都姓司马，因为晋朝皇帝姓司马嘛。这八个姓司马的打了个乱七八糟。那么王衍在这次征战当中，因为他是太尉啊，也是最高的官员呐，他是保护皇帝的，结果和八王交战之中就被八王手下的一个将军叫石雷把他给捉住了。石雷把王衍捉住之后带到大帐里边一看，这石雷当时就震惊了，一看这王衍风度不凡呐，往这一戳一站，好家伙真漂亮，别跟那么大岁数了。哎呦，这石雷心想，我本应该把他杀了，但是呢由于他长得这么好，我真舍不得杀他呢。所以这个石雷呀就跟自己手下一个副将就商量说，你说这个王衍这个人咱把他抓住了，该杀不该杀？他手下这个副将就跟他说了，说这个事儿您得考虑啊，这王衍这个人他可是皇帝手下的重臣，您想人家是尚书令啊，您不杀他干什么呀？您要不杀他，您想让他归顺您为您办事吗？那是不可能的，绝不能是受我们使用。如果说您要把他放喽，哎，将来说不定您还会犯到他的手下，那非杀不可。那当然了，可杀不可留。石雷说，就这么一个人，你看他长得真挺好，你要把他杀了可惜了的，要杀的话我看你这样吧，咱也别用刀剑杀他，想个办法给他留个囫囵尸首，勒死他，勒死他，拿绳子勒脖子，他怪难受的，
嘿，他这副将一听，您还真是恻隐之心，干脆吧，今天晚上把他那面墙推倒喽，把他砸死。哎，说这么着吧，这石雷也想个办法。半夜这王衍睡觉的时候，结果把这墙给他推倒了，哇，一面墙倒了，把他砸死里头了。其实当时还没砸死，据说呀，砸完之后啊，这王衍还真不简单，从这一堆乱石瓦砾当中他爬出来了，爬出来之后还在喊，说我虽然不如古人呐，但是我这一生一世也是为了匡扶天下而做了最大的努力呀，我怎么能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呢？啊，光死了。说完这几句话死在那儿的，死的这年是56岁。这王衍死了，后来有人说呀，说当时有个叫王荣的人，最早看到王衍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王衍仪表堂堂，犹如古代人所说的摇林琼树，说他在那一戳一站，就好像用那个美玉雕成的一棵树，就好像用那个美玉铸成的那林子，就这个意思，这人这个气度如此。当时有个王敦，这王敦也说过，说王衍这个人要是把他放在众人之中，就犹如把一颗珠宝放在瓦砾一样，他就在众人当中就闪出光来了。有人说也许王敦这句话，这王衍倒了霉了，最后啊墙倒了砸死那儿了，他是珠宝，但是死在瓦砾当中，就这么个结果。所以这个摇林琼树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呢说这个人气度不凡，长得跟平常人不一般，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饭千金。出自史记

0: 妇儿挺讨厌的。
1: 这天到点儿就来了，厅长这媳妇儿故意的把饭早做完了，吃完了。韩信一来，人家说了碗都洗完了。这韩信一生气走了，再不上这儿来了。后来在这个淮阴河的河边上，在这儿钓鱼，钓来鱼卖钱，钓上鱼卖钱就自个儿吃饭，要是钓不上鱼卖不了钱就饿肚子。当时有一个漂母，就是在这个河边上洗衣裳的这么一个中年妇女，或者叫老大娘吧。韩信呢饿着肚子，这个漂母看着韩信很可怜，完了呢就跟他说了，我带着有饭就上我这儿来吃饭吧。韩信呢就栖食于漂母，就是在这个老大娘这儿混口饭吃，老大娘经常给他饭。韩信呢这天非常的受感动，跟这漂母就说了，说您呢记着，我吃了您的饭，我是要报答您的，等将来我得地，我一定报答您。这漂母一听啊不高兴了，说你这个大小伙子，这话说的多没有出息呀！你就吃我这么两顿饭，你以为我就图你对我的报答吗？你作为一个男子汉，你应该想办法做一番大事业，我不图你报答我，你自个儿想想你自个儿的前程吧。这个漂母几句话对韩信来讲有很大的刺激，韩信当时脸腾下的红了，但是心里边想，我一定要立志干大事。后来韩信从军，在霸王帐下当过智取郎，最后到了刘邦的手下，最后成了大将军。韩信、张良、萧何成了汉室三杰。于是韩信又回到了原来他栖息于漂母的那个地方，到处找那个漂母，说问问那位还在不在。一打听啊，这个漂母还真在，还活着呢。韩信就见了这个漂母了，说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当年在这个地方向您讨吃的那个韩信呐。哎呦，这漂母说，你现在穿着这样的衣裳，你是大将军了。韩信说，对呀，我现在是大将军了，我当初说过我会报答您的，所以今天我报答您来了。马上吩咐手下人拿过来千金，一千两银子。这漂母哪敢要嘛，说哎呦，我当年就给您那么两顿饭吃，我可不敢要。韩信说，您得收着，这是我得恩必报。漂母说什么不要，韩信说什么得给，最后这漂母把这钱收下了，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叫一饭千金。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就是人得恩必报，得恩不忘，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先给您说一条吴牛喘月，因为南方古代称为吴国，这个吴牛也就是南方的牛。三伏天特别热的时候，天上有那太阳照着，这牛啊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负重劳作，这牛瞅着那日头它就犯喘，它热呀。到了晚上了，这牛呢找个树底下趴那儿凉快。可是这天晚上是十五，月亮升起来了，一轮明月升起来之后，这牛一看那月亮，把它当成太阳了，这牛一瞅那月亮它也喘，所以吴牛喘月，从这个字面上讲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典故呢出自世说新语，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大臣，此人姓满，叫满分，官拜尚书令。这个尚书令满分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怕风，在家里边他说了算，告诉所有的人没事把窗户都关上，尤其他那个住室多怎也不带开窗户的，一年四季不开窗户。有一回这皇上啊，别人给他进贡送了一个琉璃屏风，琉璃屏风啊 这个刘

据说古代的琉璃呀、啊，就是我们今天那个玻璃似的那样的东西，透明的。这个琉璃屏风，本来它是挡风的，这皇上就把它放到这窗户前面了。这天要开会了，这个满分来了，满分来到这儿之后，这皇上就告诉他，说你坐这儿吧。这满分一瞧，那是琉璃屏风，他可没认出来是琉璃屏风。这满分心想，我要是坐在那儿，穿过风一进来我就得难受啊。但是这不是在家里啊，在家里要是手下的仆人让他坐那儿，他早急了。可是现在这是皇上啊，皇上让他坐那儿，他要说不坐，这就有抗旨不遵之嫌，他要是坐就要受点罪。这个满分犹犹豫豫，陛下，您是让我坐那儿吗？皇上说，是啊，我就让你坐那儿。皇上看出满分的心思了，我跟你说，我那个屏风啊是琉璃的，你别以为那是透风的，给你挡着风呢啊。哦，是这么回事啊。这满分走到跟前再看清楚，心想这事让人家笑话了，所以满分这才坐在这儿。满分坐下来之后开始议论国事，但是满分呢觉得刚才自己局促不安的样子怕别人笑话，他自个儿呢来个自我解嘲，跟皇上就说了一句，陛下，臣犹如无牛，见月而喘。所以无牛喘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流传下来了，意思是说呢，就是多疑的猜忌，或者叫做不必要的害怕。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唱筹梁杀，出自南史。南北朝时期呀、啊，宋文帝手下有一位军事家，也是一位大将，叫谭道济。有一回谭道济奉宋文帝的旨意出兵伐北魏，接连打了30个胜仗，人马队伍直逼吉水附近。北魏吓坏了，北魏的首领立即是四出求援呢、啊、可是谭道济由于进兵迅速，战线太长，打到历城的时候，这谭道济已经感觉到后勤补给跟不上了，就是粮台供应不上了。可恰恰在这个时候，北魏的援军到了。北魏的援军这一到，北魏的士兵是士气大振，北魏的首领带着北魏的军队来了一个反击。这一反击首先就把华台城给取下来了。华台城取下来之后，这谭道济手下的宋军呢有的就当了俘虏了，其中那个俘虏里边有一个小头目，就是比较知道军情内幕的人，到那之后呢就投降了。这个小头目就说了，说现在啊谭将军正准备撤退呢，因为粮台不足没粮了，说如果您现在兴兵反攻，必定能够大败宋军。北魏的首领听到这之后，那半信半疑，因为他知道谭道济用兵神算，这是不是计谋呢？啊，他呢就想要观察观察，看看这个谭道济缺粮是真是假。于是这天晚上，趁着明月当空，他们悄悄的上了城头，扒着垛口往谭道济那军营里边瞭望。其实谭道济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他已经预见到他缺粮的信息有可能是带到北魏的营中。谭道济就想了个办法，把自己最亲信的将官找到一起，面授机宜，告诉他们这么办这么办，你们都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办。他这些副将又找了一些自己亲信士卒，让他们到河套那个地方去拉沙子，

0: 个装粮的口袋，先装上大半口袋沙子，然后这上头呢再高了一个口袋，里边装的米，拉到营里边腾出一块空地来。这块空地离着敌人的那个城池最近，在这空地上量这口袋，旁边有人弄着秤，在这过秤腰，腰完了一口袋之后，给一个签子送到那边去，那边有记账的，这边还喊唱筹嘛，就那个筹，那叫筹码，这边喊了210斤，那边记账是210斤，这一口袋量完了220斤，那边记220斤，这200斤，这么嚷啊，连城上的人都能知道。城上的人往下一看，谁说摊道计没粮了啊？你跟那是多少粮啊？后继的粮台到了，那不在这喊呢吗？200多斤一口袋，200多斤一口袋，正往那边码呢。这营里边呢，还有的故意的撒出点米来，漏到地下。哎呦，你看这米都撒了，收起来。这样一来，魏军守将就没相信降兵的话。谭道济呢，让这人把这个粮食垒起来之后，传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士卒，把盔甲都脱下来，打成包，驮在马上，穿着便装，往回走，撤退。这个命令一传下来，所有军营中的将士、军卒都把盔甲脱下来，穿着便装，整齐队伍往后撤。往后这一撤，城上的这个魏军首领又开始琢磨了，他们这什么意思啊？把盔甲都脱了往后撤啊？哦，这引诱我们出兵，引诱我们出兵，他营中设了埋伏。哼，少来这套，军不厌诈，我懂得，我们呢不出兵。谭道济就用这种办法，几十万大军连夜撤退，所以这就唱筹粮杀处处，就是说用一种无当作有，用一种假象掩盖真相。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象柱玉碑，出自韩非子。大家都知道啊，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荒淫无道的纣王。这个纣王当时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名字叫箕子。这个大臣就看到纣王啊，这天就做了一副象牙的筷子。这象牙的筷子做得非常的考究，非常的精美。这箕子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说他要有这副象牙筷子，就不能用那种泥陶制的碗呐，肯定就得用那个玉杯啊，喝酒要用玉杯，吃饭得用玉碗，所以就是象柱玉杯。说要是有了象牙筷子、玉的杯，吃什么呀？那不能吃咸菜，甚至一般的鱼肉都不行，得吃稀有的东西，那就得吃什么星唇呐、豹胎呀。星唇就是猩猩的嘴唇，豹胎就是豹子怀的那胎，小豹据说大补。说这么一来，这些动物就倒了霉了。说他用这个吃那个，他住什么呀？那就得住高级房子，修巍峨的宫殿。有了高级房子，就得坐高级车，那么高级车就得有高级的马。哎呦，相继而来的这联想起来，这个事儿可就大了。这国力能有多少钱呢？都浪费在一个人身上了。所以这个箕子呢，出自这个动机，就向这纣王进言，跟纣王就说了，说您呐，可是千千万万要注意节俭，不要太挥霍喽，不要太浪费喽。可是他说这个话，那纣王根本听不进去。他听不进去吧，这个箕子觉得我是忠臣，忠臣有什么话就得给帝王说明白，他越不爱听，他就一个劲儿的说。最后这纣王就急了，马上吩咐把这个箕子押到监狱之中，而且过一段时间说，你要再老这么说，我就杀了你。这箕子被押起来了，压起来之后，这箕子预感到自己前途不妙，在监狱里边他就装疯。装疯卖傻呀，折腾，语无伦次。有的人一看，哎呦，说这老头疯了。完了就把这个情况就禀报给纣王，说启奏大王，说他疯了，这个人，说您该怎么办。纣王一听疯了，疯了就让他在监狱里边疯着吧，不管他了。哎，就这样，箕子还保了一条活命。后来武王伐纣，纣王兵败之后自杀身亡。那么武王来了呢，从监狱里头就把这个箕子大臣给放出来了。所以这叫成语象柱玉碑，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在吃用方面非常讲究，非常奢侈的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的成语叫笑骂从辱，出自

0: 宋史》。
1: 在这个宋朝，宋神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邓琬。邓琬这个人呢，是考中了进士，被放到宁州为官，在宁州当过地方官呢。这个邓琬可以说在仕途宦路上钻营有术。到了宁州之后啊，他马上就给皇上写了一个奏章。当时宋神宗在位，宰相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呢，正在实行变法。其实这个邓琬呢，知道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他假装不知道，给皇上写这奏章。在奏章里面呢，他就说了，他说：“微臣我奉旨上任，来到了宁州，这一路之上啊，我就看到百姓对皇帝最近定的这些政策非常的高兴，老百姓都称颂，说皇帝圣明，而且依微臣我看，皇帝您现在就有像当年的姜尚、姜子牙和伊尹那样的大臣来辅佐您。”总而言之啊，就是溜须拍马的这么一个奏章。而这里边不仅是给皇上溜须拍马，捎带着给王安石这宰相溜须拍马。这个奏章递上去之后，当然王安石他作为宰相，他有权先看一下，对这个邓琬脑子里边就留了印象了，献给了神宗。最后这王安石啊，就向神宗推荐这个邓琬。神宗一听说，那好吧，把这个人招来，我亲自见见他。于是王安石就以皇上的这个诏书的名义，把这个邓琬呢招进京来。这邓琬呢就进了京了。进了京之后，倒在皇宫里边见到了皇上，皇上亲自要见他，跟他要谈谈。这个邓琬受宠若惊啊。然后皇帝就问他，说：“这王安石你知道吗？吕惠卿你知道吗？”这个邓琬呐很会来事儿，说：“王安石不知道啊，吕惠卿是谁？我也不知道啊。”哎呀，皇帝说：“这怎么能不知道呢？王安石就是当今的古代名相，这吕惠卿就是当今的最大的贤臣呐。”其实这邓琬心里知道，他那个信里边写的那个内容就是按照王安石变法那个人写的，他假装不知道。皇上接见完了之后觉得这个人很好，结果头一天皇帝接见，第二天王安石宰相召见。他一见了王安石的时候，哎呦，就像老相识一样，表现出了非常的热情，他对王安石的变法是大加赞扬。这么一来王安石就高兴了。他住在馆驿之中，转过天来吏部府来人了，就告诉这个邓琬了，说：“邓大人，明儿个您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宁州继续上任去了。”邓琬说：“这么老远从宁州让我到京都里边来，谈完了就让我回去，那你问问宰相是这个意思吗？”转过天来，这吏部府的人问这王安石，说：“那个邓琬，他说他不想回去，他说那么老远让他来了，就让他还回去，您说什么意思？他让我问问您。”王安石说：“你问问他，他想怎么的？”第二天，这吏部府的人就问这邓琬，说：“您想怎么着？”邓琬说：“我不想怎么着，我现在这回来了就不让我回去了呢，我以为让我就在这京城里边做个京官呢。”王安石于是又召见他了。王安石说：“你想做个什么官啊？”邓琬说：“只要在京都里边什么官都行啊。”于是王安石还真就把他安到京都里边当了一个皇帝的谏官。后来这个人官职还往上升了，邓琬当了官了。这在京都里边当了官，但是他怎么当的这官，到了京都赖着不走，还让人家问问这王安石，这个事儿也不怎么就传出来了。京都里边有很多是邓琬的老乡啊，邓琬的老乡大家背地里就议论说，这个邓琬真不要脸，厚颜无耻，传到这个邓琬的耳朵里了。传到邓琬的耳朵里边之后呢，邓琬就说了：“嘿，不管你们怎么说呀，笑骂从容。”

好官我当，笑骂从主，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就说你笑话我，你骂我，那是你们的事儿，反正这好官这京官我当着了，这条成语于是就留下来了。笑骂从主，就是说在仕途换路上自己钻营，任凭别人怎么笑话怎么骂，也不在乎，厚颜无耻。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故取周郎，出自三国志。周郎就说的是三国东吴的周瑜。一提到周瑜呢，大家伙马上就想到说这个人呢气量狭窄，让诸葛亮气了三回就气死了，三气周瑜嘛。其实这个三气周瑜呢，是三国演义小说里边的艺术形象。那么历史上真正的这个周瑜呢并不这个样子。周瑜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人，而且很年轻，在东吴他和孙策两个人是好朋友。周瑜和孙策两个人既是好朋友，而且共同建立了东吴的政权，两个人呢后来还成了亲戚。这两个人娶了姐俩，孙策娶了东吴最漂亮的美女大乔，周瑜娶了最漂亮的美女小乔，被称作东吴二乔啊。东吴二乔是在三国时期有名的美女，让这二位给娶了，这样一来两个人就成了连襟，成了一旦挑了。孙策很器重周瑜，而孙策死了之后，孙权继承了他的这个领导职位，孙权对周瑜更是另眼相看了。所以周瑜为当时东吴的都督，掌握着军事大权，曹操带领着人马要兵发东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东吴啊很多的人都害了怕了，认为曹操这一发兵，我们干脆不如就投降归顺嘛。周瑜有独特见解，当时周瑜就说如果我们现在投了降，那么东吴的领地就没有了，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自主权了。说与其这样，倒不如我们跟他一战，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周瑜认为我们有战胜的可能，正因为这样，所以周瑜主张联合刘备一部分人马，共同就发动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用的火攻之计，这火攻之计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给烧的是望风而逃，曹操大败。那么由于曹操的这次大败，所以奠定了东吴的江山，也就形成了最后的三国鼎足之势。说周瑜这个人是很有军事才能的，他是24岁娶的那小乔，34岁赤壁之战。在宋朝的时候，大词人文学家这苏轼写过一首《念奴娇》的词，这词里边不有这样的话吗？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英姿勃发。当然周瑜呢由于受了伤，过早的死去了。周瑜也不是像在三国演义里边说的那样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有人说周瑜与公瑾交如饮醇酒，就是跟周瑜交朋友就好像喝陈年老酒一样，是很有味儿的啊，不是那么鼠肚鸡肠。周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非常懂得音乐。这个懂得音乐那可不是一般的说我好唱歌啊，我会唱卡拉 OK 啊，就算懂得音乐了，不是那意思。周瑜懂得音乐是真懂，懂到什么程度？比如他在酒席宴上，他正在喝着酒，旁边有一个乐队给他在那伴奏，这乐队给他伴奏，在那演奏着很多乐件，哪个乐件要是拉错了一个音儿，拉的那一个音儿不准，

这周瑜这耳朵能听出来，这就是音乐的敏感性。说当你拉错的时候，周瑜在端着酒杯，比如正喝着酒呢，一听旁边那拉错了，马上就看你一眼，甚至能够指出来是谁错了。周瑜这个音乐水平能当指挥，这只有指挥才有这水平。就指挥在那指挥的时候，你就说，哎，你那个重新调弦，弦不准，或那个那不对，你那个音错了。指挥那耳朵有个好使，但周瑜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当时三国年间就流传这么一句话，说曲有误周郎顾，就你这个曲子有一点错，这周郎就知道了，哎，马上就看你一眼。所以就这样呢，顾曲周郎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顾曲周郎这条成语，就是说非常懂得音乐理论，在音乐上是一个专家内行，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闻过则喜，出自孟子。这个孟子呢，经常教导他的学生，教导他的学生干什么呀？应该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孟子在教育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呢，他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举的是谁呢？是子路。子路这个人在孔子的弟子当中是年岁比较大的，据说呀，这子路比孔子就小九岁。但是子路这个人身体健壮，有点武功啊，所以子路跟了孔子之后，孔子周游列国往哪儿走，这心里就放心了。谁要敢欺负孔子，这子路就上去了。所以孔子呢，对子路是非常看重的。孟子举子路为一个例子，就因为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闻过则喜。闻过则喜呀，就是别人一指出来，说子路你哪哪这个做的不对啊，指出你做的不对，指出你的过失，子路一听到这个就高兴，非常的高兴，出自内心的一种高兴。不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一说你这有什么毛病，你就马上指出别人八个毛病来。子路人家不这样，这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子路呢是闻过则喜。说还有比子路更好的谁呢？大禹，禹王，就治水的那位禹王。说这个大禹呢，就是闻善言而败，就别人向他指出说你这点做的不对，他把这种东西视为善言，就是好话。所以当听到这样的好话的时候，这大禹就会给这个人下拜，说我感谢您，您指出我的缺点毛病。还有比大禹更好的谁呢？就是舜。这个舜呢比他们更好了。这个舜他是善与人同，舍己从人。大舜过去耕过地，当过农民，烧过陶器，当过工匠，钓过鱼，当过渔夫，从事过很多工作和职业，对底层人民非常了解。后来他成为天子了，大家对他非常拥戴。当大家都说他好的时候，大舜说是大家好而不是我好，说把他的这个好推给大家，舍己而从人。所以孟子就讲到大舜的时候就说，故君子莫大于与人为善呐。说真正你是个有修养的一个君子，一个好人，首先你得有想到与人为善，给大家带来好处。别人对你指责的时候，你应该虚心接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闻过则喜这条成语后来留下来了。闻过则喜就是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气象局紧盯阴雨天气，护航三峡生产；昌黎县总工会举办以劳助魂、匠心酿香、劳模宣讲进校园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前我县正值夏收、夏管、夏种三夏生产攻坚关键期，针对本周阴雨集中、湿度偏高的不利天气形势，县气象局及时发布三夏专项气象服务提示，提醒广大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抓短暂晴好窗口期，科学开展田间作业，全力防灾减损，保障夏粮颗粒归仓。据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我县天气波动明显，降雨过程频发，多间断性阴雨和局部阵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整体呈现阴雨天数多、田间湿度大、光照严重不足的特征。持续的阴雨寡照环境不仅会造成在田小麦灌浆受阻、籽粒饱满度不足、千粒重降低、成熟小麦长时间滞留田间、癌极易出现穗发芽、籽粒霉变等问题，同时田间土壤持续饱和、自害隐患突出，极易诱发小麦赤霉病、白粉病等高发病害，大幅增加田间管护压力。持续阴雨天气也会直接耽误小麦收割、晾晒、入库流程，对后续整地、秋作物播种等夏种工作造成不利影响。昌黎县气象局副局长鲁胜山：
2: 未来一周我县无明显降温天气，但降水过程频繁，累计降水量偏多，整体呈现阴雨日数多、田间湿度大、光照不足的特点。预计23日中午到24日白天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局地有冰雹。27日夜间到28日有中雨天气过程，28日白天阵风较大。
1: 为有效应对连阴雨天气影响，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气象农业部门提醒，夏收环节农户要充分利用降雨间隙和短时晴好天气，坚持成熟一块抢收一块，集中农机人力高效作业，加快成熟小麦收割进度，坚决避免熟麦田间滞留，规避霉变发芽减产风险。下管环节要及时疏通田间主干沟渠和地头沟渠，确保田间排水通畅，同时提前做好田间清理、土地平整等下种准备，待伤情适宜及时播种，实现下收下种无缝衔接。昌黎县气象局副局长鲁胜山：
2: 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踪天气变化，滚动更新气象预报信息，加密发布三项专项气象服务提示，实时推送降雨时段、晴好窗口期等关键农事气象信息，坚决守护好农业生产。
1: 这是张玉书、张毅报道的。
3: 爱我昌黎。
1: 日前，县总工会邀请河北省劳动模范李毅力走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举办以劳助魂、匠心酿香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体悟劳动价值，传承工匠精神，争做敢钻研、肯实干的新时代青年。宣讲中，李毅力以自身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分享了干红葡萄酒酿造技艺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实践感悟。他以平凡从业者的视角，细数深耕行业的点滴经历，用朴实的语言诠释了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李毅力是昌黎帝王酿酒有限公司酿酒师、葡萄酒国酒国家评委、市级非遗项目、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扎根酿酒一线20余年，始终坚守初心，潜心钻研，在传承传统酿造技艺的同时，积极对接现代技术，开展创新改良，助力本地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先后荣获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劳模宣讲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和青年学子立足岗位、刻苦钻研，为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这是张毅、宋丹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艰难，不能走老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替代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报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4: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数典忘祖"。

出自《左传》，就是周天子他的妻子，也就是穆后死了。这皇宫一死呢，要举行大的葬礼。举行完了大的葬礼呢，各个诸侯王国都要派人到这来吊唁，说各个诸侯国的头都来了。当然有的是派的使臣，晋国派的是全权代表，这个人叫荀洛，还有一位副手叫吉檀。正副二位都来了。当然下葬之后一切都完了，周天子摆上酒宴，招待这些个诸侯王派来的代表和首领。在这个酒席宴上，周天子手里边拿着鲁国晋送的宝壶。怎么叫宝壶呢？就说鲁国给晋送的这个贡品呢，这酒壶是个宝物，叫宝温壶。这周天子拿着这个宝壶呢，就各桌敬酒，一边敬着酒，这个周天子就说，说现在各个诸侯王国都给周天子贡献了不同的礼物，说唯独晋国没给我们送什么东西。周天子就问这个晋国的全权代表这位荀洛，说荀洛，各国都往这有所贡献，而你们国家什么都没有，这什么意思啊？这荀洛就说了，说天子，这个事儿吧，您甭问我，我这副手吉檀他能说得明白，您就问他得了。这个吉檀在旁边一听，这个正手把这个事儿推到他那儿了，这吉檀就站起来说了，说天子，这个事儿嘛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晋国没有向天子有什么奉献，这是有原因的。我是掌管晋国的典籍的，什么礼仪啊典籍啊我都管，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晋国当年在您封给我们领土的时候，天子就没给我们国家什么，您没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晋国所处的那个地域又和戎狄相邻，戎狄经常骚扰我们的边境，所以我们呢整个的力量都用在为周天子魏书边疆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他，所以说今天到这里来呢，我们只能是就这样来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周天子一听不高兴了，把脸沉下来了，说吉檀呢，你是掌管典籍的官员，就应该知道你们晋国的历史啊，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晋国的首创者唐叔是周成王的弟弟，当初他去的时候不是没给什么东西，我们把文王用的战鼓、文王用的战车都给了他了，你不知道吗？啊，武王穿的铠甲，甚至武王很多的斧钺兵器也都给了晋国了。你作为典籍官员，不知道祖先怎么回事，忘记了祖先，你这个官员就不称职。这周天子一席话说完之后，这吉檀傻了，眼睛直了，干嘎巴嘴儿搭不上话来了。所以打这之后，等着吉檀和这个荀洛他们两个走了，这周天子气儿还没消呢，跟这些诸侯王国的人说，看见没有，就这个吉檀，我敢说他肯定无后。为什么？他数典忘祖。数典忘祖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就是你是管典籍的官，你不知道祖先，把祖宗都忘了，所以你也不会有后代。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就说忘了根本，忘记了祖先。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利令智昏，出自史记。战国时期啊，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韩国是个小国啊，无论从军事上从经济上各个方面都不如秦国，所以

秦军这一进攻，韩国呢抵挡不住，首先把野王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地点给丢失了，丢失了野王，下一个地点就是上党。上党的守将是韩国的将军，叫冯亭。冯亭跟韩国的国王就说，说现在上党肯定保不住，与其这样，倒不如把上党这个地方咱呢就送给赵国，赵国肯定就得驻守军兵，得保卫他，这样的话秦国要打的话，让赵国跟秦国打，我们已经没有力量跟他打了。这话一说，韩国的国王就同意了。于是韩国的国王派使臣写书信给了赵王，跟赵王说，说我们准备把这个上党这个地方啊白送给您，就把这个地域划给您了，怎么样？这个赵国的国王呢，以前就想过上党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很重要，土地肥沃，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招了群臣开个紧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这个赵王就说了，说现在韩国的国王啊要把上党白送给咱们，咱们要不要？当时平阳君是他一个朝臣，平阳君就说了，说大王，现在这上党咱不能要啊，秦国正在要兵取上党，野王已经打下来了，下一站就是上党，那么在这个时候韩国把上党让给咱们，说白给了咱们，这就说明他守不住上党，他给了咱们，那秦军来进攻呢，我们就得面对秦军呢，我们得跟秦军作战呢，这样一来我们能抵得住秦军吗？抵不住的话，上党不也是丢失吗？但是平原君跟他意见不一样了，平原君就说了，说大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早就想要得上党，可是现在韩国把上党白送给咱们了，这个机会错过可再没有了。我知道韩国敌不住秦国，正因为在秦国的压力之下，他才把上党送给我们，那么我们如果现在你不接过来，以后秦军撤了再要上党，那就费了劲了，我们现在唾手可得，为什么不要？赵王心里边早就想要上党，心里一想，也对，有道理，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上党要了。秦国国王一听，怎么着，我下一站要打上党了，你赵国接过来了干什么？你觉得你不喊我，你觉得你有实力呀，你敢跟我秦国抗衡？好吧，既然你敢接这上党，那我就兴兵取你的上党。后来在长平之战，秦国消灭了赵国40万军队，长平大败，全军覆灭，秦军直逼赵国的首都邯郸，眼看着赵国就有亡国了，好不容易才算缓过这个劲儿来。所以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写到这段的时候，就说，说这位平原君呐、和赵王在关键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利呀、所以你把这点小利得到了，这叫利令智昏，就是光觉得这是个便宜事儿，考虑的不周到，最后引来了惨败。今天说利令智昏，往往人们见到眼前的利益而头脑就糊涂了。今天给您先说的第一条成语叫退思补过，出自左传。有一回啊，这个晋景公派他手下的中军将荀林赋出兵，出兵干什么呢？因为楚军侵犯了郑国，郑国求救于晋国，所以晋国出兵是帮助郑国抵抗楚国。就这样呢，晋军出兵了，可是走到半道上，这个荀林赋得到了探马的禀报，说这郑国呀已经被那个楚军给打败了，表示投降了，服软了。荀林赋就想了，现在既然是我们晚到了一步，那干脆我们就回去吧。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楚国知道晋国出了兵了，而且奔着郑国来了，这楚国就在这半道上打了一个伏击，

这一个伏击战就把晋军给打的是兵马四散。荀林赋就觉得回来之后对国王是没法交代。回到朝纲之中，到了金殿之下，这荀林赋就吩咐自个儿的手下人说，你把我绑上吧，绑上之后我向国王请罪。有人就把他绑上了。荀林赋被绑之后上了殿，就见到这晋景公了，跟晋景公如实的一诉说，说我这次增援郑国，兵马未到，郑国就已经败了，在回师的时候又被楚国打了一个伏击，我是大败而归，我不求别的，就求国王处死，给我一个死罪，我心甘情愿的领取。这荀林赋一说完这番话，这晋景公可是真气坏了，真想着降旨就把这荀林赋给杀了，但是他心里边还多少有点犹豫，就问了一下旁边一个朝臣，这个朝臣叫士真子，就问这士真子，你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士真子看到这种情况，他当时就跟晋景公说了，说大王啊，你想想，荀将军多次出兵在疆场上一直都是打胜仗的，大王如果您要今天把荀将军给杀了呢，您想想楚国听到这个信息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心里会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以往我们国家带队出征主将都是荀林赋荀将军，可以说要是在正面疆场上打仗，说不定荀将军就能把这楚国的部队给打败了。可是现在由于他偷袭取胜了，您把这位主将给杀了，他们心里很高兴。再一个，您要把他杀了，说明楚国打了这个所谓的胜仗，他们更在那窃喜，就觉得您很看重楚国这次胜仗。我倒觉得您没必要杀荀将军，至于说为大将的打败仗吧，这算不得什么，我想荀将军打败仗就像日食月食一样，虽然短暂的有一块残缺，但终不失其光明啊。士真子最后又说了一句，说大王，您看荀林赋荀将军平素表现如何呀？他平素是一个尽思尽忠退思补过的人呐，就是说他做工作的时候想的是为您尽忠，当他做出错来的时候他想的是为这个错在修补自己的错误，比方今天自己被绑到殿上来，这就是他修补自己错误的一种表现。士真子这一番话使晋景公没有怪罪荀林赋，最后还恢复他的原职。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样留下来了，就是说有了错误思考自己的错误，想办法补正自己的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下车弃罪，出自说愿。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称颂有三个最有名的大王，那就是尧、舜、禹。大禹这是治水有名啊，大禹由于治水有名，所以最后呢他就接替了舜的这个王位。大禹呢是仁德之君呢，有一次这个大禹呢坐着车往外走，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压着一个人过来了，压过来这个人呢身上被捆着，大禹一瞧马上吩咐把道队停住，就问旁边的押差，就问他们两个说他是干什么的。这个押差就说了，说这个人是罪犯。大禹说是什么罪犯？盗窃，是个盗贼。偷了什么？他偷了别人家的稻谷。哦，这大禹就走到这个罪犯跟前了，大禹瞅了瞅这个罪犯就问他说，你是偷了别人的稻谷了吗？这个罪犯抬头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

0: 尤其听见旁边大伙一称谓他，知道这是国君，这是最高领导人，他自己就害怕了，心想这个国君在此，一听说我是盗贼，会不会一句话就把我就地给砍了啊？所以这罪犯就不言语，在那倒背着手，背着膀，低着头。大禹接着就问他：“你回答我的话，到底是不是偷了人家的稻谷啊？”这罪犯还不说话。大禹说：“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国家每一个百姓都有自己的土地，你也会有土地的，为什么不自己去辛勤耕耘，而去偷别人的成品，去偷人家稻谷呢？你这不是不劳而想得获吗？岂有此理，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人还不说话。大禹说：“我再问你，你偷了人家的稻谷，你就被称作是盗贼呀，你自己顶一个盗贼的名誉好吗？你自己顶个盗贼的名誉还不说，你的家小，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们也会跟着你受牵连，他们会被人家说这是盗贼的父亲，盗贼的母亲，盗贼的哥哥兄弟姐姐妹妹。”这盗贼还不言语。大禹说：“我再问你，你这么一来，不但说你这一家蒙受盗贼的名声，就对我们整个的国家说出来也不好听啊，你知道不知道啊？”说到这里大禹哭了。这大禹一哭了，旁边这些个臣子们都奇怪啊，哎呦，说是禹王，您干嘛哭啊？这盗贼抓住您哭什么？大禹说：“你们不知道啊，尧王舜王在位的时候，全天下没有盗贼，而我为君王的时候出现了盗贼了，这说明百姓并不跟我同心，我自己是很有责任的。”大禹马上吩咐拿过一块龟板来，就是那个龟盖子，往上面可以刻字，那时候没纸，把这龟板拿过来，大禹命令上面刻上八个字：“百姓有罪在于一人。”就是老百姓犯了罪，不在于他们，而在于领导人，就是大禹自身。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叫下车弃罪。下车弃罪这成语什么意思呢？就是作为一个领导者，老感到自己的责任而宽恕那些罪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

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新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细语，它无声无息，却能接住我们所有的迷茫与温柔，治愈前行路上所有的坎坷与孤单。生活总有起落，前路偶有迷茫，但总有一段旋律，一份温柔，一份热爱，始终与我们相伴。今天就让五首治愈的歌曲陪伴我们奔赴山海，留存温暖，在旋律里感受勇气、热爱与纯粹。生活路上我们总会怀揣梦想，心怀期许奔赴远方，或许前路迷雾重重，或许前行步履蹒跚。

我们永远心怀炽热，勇敢追风，肆意生长。接下来这首《我乘着风飞过来》，旋律轻快又充满力量，清亮的歌声里藏着少年无畏的坦荡与一往无前的勇气。

风是自由的信使，梦想是前行的翅膀。我们乘着风跨越山海，挣脱迷茫的桎梏，奔赴心中的热爱。每一次奔赴都是自我的成长，每一次起飞都是与美好的邂逅。这首歌唱出了追逐梦想的赤诚，也诉说着永不言弃的坚守。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乘风而上，不负初心，带着热爱奔赴每一场山海，活成自己。

己最喜欢的模样。人生旅途从不会一帆风顺，挫折与坎坷时常相伴左右，低谷与迷茫也是成长的常态。但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便是永不消散的爱意与永不熄灭的希望。一首《爱不会绝迹》，温柔抚平所有不安，坚定治愈所有彷徨。

无论是家人的守候，朋友的陪伴，还是自己内心的赤诚热爱，世间所有温柔的爱意都始终扎根心底，从未消散。哪怕身处黑暗，哪怕历经风雨，爱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是我们勇往直前的铠甲。旋律缓缓流淌，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告诉我们风雨终会落幕，温暖终会抵达，所有美好都在奔赴我们的路上。听过了坚定的希望，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邂逅一份纯粹的美好与童真。快乐的铺满，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小调，轻快灵动的旋律，瞬间褪去心底的疲惫与烦躁。

0: 成长的路上，我们步履匆匆，渐渐被压力与焦虑裹挟，忘了简单的快乐是什么模样。而这首曲子，如同晚风拂面，星光洒落，唤醒我们心底最纯粹的童真。快乐从不是复杂的模样，它藏在平凡的日常里，藏在温柔的烟火中。愿我们历尽千帆，依然心怀纯粹，永远热爱生活，永远奔赴温柔，留住心底最干净的欢喜。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

0: 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世间所有陪伴

山河更迭，岁月温柔。那些默默陪伴我们的人，支撑我们的光，从来都未曾远离。他们藏在时光深处，与我们温暖，与我们勇气，陪我们跨越低谷，走过漫长岁月。这首温柔的旋律，致敬所有不离不弃的陪伴，致敬所有默默相守的温柔，让我们知晓，世间从不孤单，温暖永远常在。最后一首《我和你》，将所有温柔与美好娓娓道来。

简单的旋律，纯粹的歌词，诉说着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羁绊。山河辽阔，人海温柔，正是因为彼此相伴，彼此温暖，平淡的生活才满是星光与暖意。音乐落幕，温柔不止，愿我们常怀勇气，长存热爱，追风逐光，不负韶华，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温柔以待，与美好同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正在播出。荒唐君遇荒唐王，皇家之内闹一场，倒戈吊炮江西乱，祸起萧墙太仓皇。

看到明军出人意料地发动了进攻，小王子也拼了老命，他发起了总攻令，总计十万余人在应州城外反复厮杀，你来我往。据史料记载，双方来回交战百余合，相持不下。事实证明，朱厚照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在战乱之中他保持了镇定，还在阵中来回纵马狂奔，鼓舞士气。他这一无畏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士兵们英勇奋战，向蒙古军发动了无数次潮水般的攻击。战斗就这样进行了一天，双方也不讲什么策略诡计了，就是拿刀互砍，谁更能玩命谁就能赢。就这么样折腾到了下午，看着无数如狼似虎魂似打了兴奋剂的明军，蒙古军队顶不住了，小王子也撑不住了。他本来啊就是来想抢点东西就走，却碰上了这么个冤家，结果赔了大本钱。无奈之下只能发出了那道丢人的命令，退兵。这朱厚照啊他不读书，所以呢也不讲什么战争礼仪，他看到蒙古兵退却，他便下令全军追击。可惜啊天公不作美，一路赶到了朔州，突然又起了雾，只能是打道回府。这是一场没有详写的战争，并不是我偷懒，实在是啊史料记载太少了。因为朱厚照兄是偷偷出来的，身边又没有史官，文人也很少，他自己又是个半文盲。江彬、张勇、王勋都是啊比他还粗的粗人，总不能指望他们吧。哎，但值得一提的是此战的战果。史书记载明军死亡52人，蒙古军死亡16人，然后还有朱厚照先生的口述历史，我亲手杀了一个，除了这些仅此而已。我之前呢曾多次对史书上的记载提出过质疑，但这一次我却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记载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一个违背了常识的结论。哎，大家可以想一下啊，1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换在今天那就是10个师，别说打仗了，就是搞个军事演习也经常死那么10来个人，即使双方拿的都是板砖互相拍几下也不止这个数。事实上双方是真刀真枪的互砍，而且是足足砍了一天。参战的双方既不是慈悲为怀的和尚，也不是练过气功的义和团，而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高级货至少在蒙古人那儿是肯定没有普及的。咱们再谈一谈朱厚照讲的那句话，我亲手杀了一个。哎，这句话呢经常被后人拿来嘲笑他吹牛，其实啊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说的很有可能是实话。要知道朱厚照先生在战场上是很显眼的，很多人无时无刻都在盯着他，众目睽睽之下他又是贵为皇帝，当众撒谎那是很掉价的。而且啊要吹牛也不用说只杀了一个，随口说说10几个、几十个不也就出来了吗？然而朱厚照却坚持了他的说法，我只杀了一个，只有一个，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而据记载，这场应州之战蒙古军总共才死了16个人。这样看来啊朱厚照运气很好，因为他手下的50000人一共才杀了十五个人。

按照这个几率，他买彩票肯定是能够抽到一等奖的。所以结论是，朱厚照被抹黑了，应州之战也被人为抹黑了。抹黑他的人我们不好猜测，却也不难猜测。可笑的是，抹黑的证据竟然是如此的确凿，甚至连史书的记载者也留下了破绽。史书上写着，事后遂犯边，然不敢深入。原来只是死了16个人，赫赫有名的小王子就不敢深入。嘿，这样看来，他真是名不符实，虚有其表。在明代所有的战役中，被故意忽视的应州之战本就不起眼，但这场被忽视的战役却是朱厚照勇猛无畏的唯一证明。谁曾忆万军丛中，纵横驰奔，所向披靡，只记下暴房后宫，昏庸无道，荒淫无耻。残阳如血，大风卷起了黄色的帅旗。朱厚照注视着敌人仓皇退走的方向，得意地调转马头，班师回朝。那一刻无上的光辉和荣耀，他知道，也只有他知道。仗也打完了，瘾也过完了，朱厚照却还不打算回去，他还没有玩够，足足在外面晃荡了几个月才回去。到了正德13年正月，他又准备出去了，可是这一次出了些问题，因为他的祖母去世了，不得已回家待了几天。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强忍悲痛，擦干了眼泪。如果当时他真的流泪的话，我说的是啊，他又再一次出去旅游。就这样，从正德13年二月到正德14年二月，这一年之中，他出巡4次，行程上千里，最后回到了京城。这中途他还突发奇想，正式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本着娱乐到底的精神，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朱寿。当然了，这个名字刚出来的时候是引起过混乱的，慢慢的大家也就习惯了，认定了朱寿就是朱厚照。反正啊，名字呢也就是个符号，你叫朱头三我们大家也认了，只要别再继续的改来改去就行了啊。大臣和皇帝之间的这场斗争就这么不断的维持着，双方是你进我退，尽量呢不撕破脸，保持这一种微妙的平衡。可是到了这一年2月25日，平衡被打破了。这一天，朱厚照突然下诏书，表示自己北方玩腻了，想去南方玩。可是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竟然成了导火线。大臣们已经是忍无可忍了，杨廷和率先发难，主动上书，要求他休息2天，别再出去了。可是朱厚照的心啊，已经玩野了，北方这片地方他不愿意待了，想去江南一带转一转，因而他对此是置之不理。可是大臣们忍耐已久的愤怒开始井喷了，很快北京6科言官、13道御史，南京6科言官、13道御史、6部高级官员，甚至地方驻京官吏也纷纷上书，要求不要出行。一天到晚，朱厚照的耳边不断响起的只有相同的2个字，不行。还有很多官员也趁机会攻击他的其他行为，

比如出外旅游、擅自出战等等，话呢说得十分难听，甚至啊连亡国灭种之类的话都说出了口。那朱厚照能不生气吗？他这回是真的生气了。他想，你们竟敢如此嚣张，你们是要造反吗？朱厚照的耐心到头了，3月20日雷霆之怒终于爆发。这一天午门外密密麻麻的跪了107个人，这些人都是上书劝诫的大臣。朱厚照特意把他们挑了出来，给了他们一个光荣的任务，罚跪。具体实行办法是，这100多人白天起来不用上班，就跪在这里，跪满6个时辰，也就是现在的12个小时，下班起止日期自即日起5天内有效，附注成功跪完可领取惊喜纪念品，停账30。这是一次啊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上书的大臣们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后经统计被打死者有10余人，但他们却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因为当朱厚照看到那些受伤的大臣后，他犹豫了，他明白这些人是为了他好，于是他当众表示不再去南方游玩了。这次的旅游风波就此停息，大臣们被打了屁股，受了皮肉之苦，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朱厚照出了气，却留下了恶名，所以这次争斗没有真正的获益者。出现这样悲惨的一幕，要怪啊就只能怪朱厚照先生早生了几百年。要知道他如果晚点投胎，那可就风光了去了，他可以大大方方的去旅游，也没有那么多的文官来管他，在历史上还能留个好名声。到那个时候也不用叫什么南游了，这名字太土，应该叫微服私访，叫什么叫下江南，也不用啊偷偷摸摸的一个人去，他可以带上太监啦、宫女啊、侍卫、大臣，如果有雅兴还可以带和尚，沿路探访民情，惩治贪官，或者是带个上千人一路吃过去，反正啊不用自己出钱，也没什么人反对。根据一般剧情规律，通常走到半路上还能遇见几个美女啊，你来我往，你情我愿，留下一段风流天子的佳话，就此传扬千古，万人羡慕。哎，谁让你朱厚照先生生的不是时候呢？所以啊，朱厚照先生，您就认命吧。就这么闹来闹去，到了6月，大家却都不闹了。因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京城，宁王叛乱了。119年前，宁王朱权遇到了前来拜会他的燕王朱棣，由于一时大意，这位所有皇子中最为善战的仁兄上了哥哥的当，被绑票到了北京，帮着打天下靖难。为了让宁王卖命，朱棣啊还许诺一旦成功夺取天下，就来个中分，大家一人一半。当然了，事后他很自然地把这件事情忘得个干干净净，宁王没有计较，只是要求去杭州过几天舒服日子，他不许，宁王还是不计较，希望能去武昌，他还是不许，最后他下令宁王去南昌，宁王啊，没有反抗，没有非议，收拾东西，乖乖的去了。这宁王啊，不是没有脾气的，
只是他十分清楚，发脾气或是抗议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因为他没有讲条件的实力。但是他的愤怒是无法平息的。他嘱咐子子孙孙，不要忘记自己曾经受到过的耻辱。于是，仇恨的种子是代代相传，终于在这个时刻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叫做朱宸濠。这个朱宸濠啊，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作为宁王的子孙，他继承了祖先的仇恨和好勇斗狠的性格，同时也看透了朱厚照是一个不安心做皇帝的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量，他决定采取行动。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没兵。因为燕王朱棣本人是造反起家，特别防备藩王们起兵造反，所以他当皇帝的时候实行了大裁军。当然了，裁的都是藩王的护卫，到了朱宸濠这里几乎啊就是个光杆司令，一批下人亲军，还有一堆破枪烂刀，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抓个小偷都还够呛，想要造反，嘿嘿，那也真是太逗了。请示招兵也不可能，那相当于是在额头上写明了造反两个字。无奈之下，他想起了中华文化中一条古老的智慧法则，走后门。他的第一个后门就是刘瑾，送了一大堆钱之后请求恢复护卫，刘公公大笔一挥给他批了。朱宸濠啊高兴的不行，可是过了没多久，刘公公就被给剐了。接任的人没收过好处不买账，大笔一挥又把他的护卫给裁了。哎呦，朱宸濠连眼泪都哭不出来了，这钱算是白送了。他一边咒骂那些收钱不办事的恶人，一边继续筹钱送礼。这次他的目标是钱宁。哎呀，这钱宁啊和清廉二字简直就是不共戴天，他二话不说就收下了，还明确的表示如果有什么困难，兄弟你只管开口。在他的帮助下，宁王的护卫再次建立，他又有了招兵的指标。可他发现光凭这些兵还是不够，思前虑后，他居然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构想，招聘。他招聘的范围主要包括强盗、小偷、水贼、流氓地痞、社会闲散人员等等，反正一句话概括，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学历不限、性别不限、年龄不限，能闹事儿就行。这些被招聘来的各犯罪团伙头目的名字也很有特点，比如什么零十一啊、吴十三啊，这和当年的贫农朱八八、走私犯张九四一对比，就知道这都是一些什么货色。这种兵匪一体的模式也决定了他手下部队的作战方式，边打边抢。这也是啊没办法的事情，由于长期从事特殊行业，他们早已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甭管怎么七拼八凑，反正这人啊是凑的差不多了，行了，就这么着吧。除了兵力外，朱宸濠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关系。要想好好的成功的造反，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网。于是他利用当时的江西驻京衙门，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省驻京办事处，结交了很多大臣，并且广拉关系，四处请人吃吃喝喝，声势很大。朝中大臣
对他的这一

0: 举动都有所察觉，也有人上书报警。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却对此不闻不问。原因很简单，这杨廷和收了朱宸濠的钱。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2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

0: 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 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昭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严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两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 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 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 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三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 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目同樵子，又已语不出，只疑疯癫，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 乡亚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 食之别有情味，大义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亦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 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 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时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 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 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四名值班民警，当时五名警员将两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里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五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里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昭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昭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昭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昭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 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

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

0: 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日，事隔一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日，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杏林春满。杏林春满这条成语出自《神仙传》董奉。三国时候啊，吴国有一个叫董奉的医生，这董奉这医术可是非常高明，当时在百姓当中，在上流社会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人说这个董奉有起死回生之术。为什么说他有这本事呢？当时吴国的左将军士燮得病了，这个左将军士燮得病的时候，董奉没在他的附近，请了别的大夫给他看病，结果这一看越看越重，最后这病啊严重了，眼瞅着就不行了。左将军士燮当时就说了：“

快点把这个董凤给我找来。一打听啊，这个董凤在200里以外呢，在那边行医呢。说左将军世界马上派手下人赶着车马去接这董凤回来，手下人这就是连夜的往那儿赶，到那儿见着董凤了，说快点，左将军世界病危，快点去救去。可是当董凤来到左将军世界的这住室病榻前的时候，一看一家人在那守着呢，怎么的，人死了，感情走的一天之后，这位左将军就死了，咽气了。董凤来了之后说，这人已经完了，全家人都说是啊，走的之后在接您的第一天他就已经咽气了，我们一直没动，就是想等您来看看还能不能再把他救活。董凤一摸呼吸停了，一摸脉也没了，说这人都死了3天了。是啊，不说您是神医吗，看看还有救没有。董凤一看，我仔细看看吧，翻开眼皮瞧瞧，扒开嘴看看，全身都检查一遍。最后这董凤说了，说我有2丸药啊，给他喝了看看怎么样吧，要是能见效的话呢，这个人就还有救，不见效我也没办法了，我没有回天之力。于是这个董凤就拿出2丸药来，这2丸药把他研碎了，把他那个嘴撬开，就愣给灌进去了。说等等看吧，一家人加上董凤都在这守着瞧着，整整守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听见这世界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一叫唤，最后他把眼睁开了。世界把眼这一睁开，先说了一句，哎呀，把我困坏了。一家人一听还困坏了，你都死了3天了居然活了。所以打这儿这董凤的名就扬出去了，起死回生之术，董凤有起死回生之术，传扬开了，很多人都来看找董凤。这个董凤这个人行医非常讲究道德，有些穷人老百姓到这找他来看病不要钱，抓药也不要钱，说那董凤他靠什么生活呀，他自己种点地，有时候上山采药，上山采药把这个药卖给药铺，这个他挣钱。一来二去的老百姓，尤其是这些穷人，觉得找董凤来看病人家不收钱，心里过意不去呀，总觉得我给您送点礼吧，穷人本来就没钱，送什么礼呀。董凤就说了，说既然你要觉得过意不去呢，就这样，你在我的宅子周围呀，给我种5棵杏树，五棵杏树这树苗都由董凤来提供，有的百姓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要来树苗给他种，重病的说眼看要死了他可治活了，种5棵杏树，要是病轻的呢种1棵就行。您看董凤这个年头就注意改变环境，植树造林，他就认识到这点了。所以董凤这个宅院周围这些患者好了往这就来种杏树，这个种5棵那个种1棵，老有来种树的，年头一多的话，他这周围这个杏树种了有1万多棵了，杏林如海，这个杏树年头一多也长杏啊。这个董凤呢还说了，谁要喜欢吃这杏，你就拿米换一盆，米换一盆杏，在那个年代这一盆米呀，没有一盆杏那个价值高，很多人愿意来换，尤其是家里边粮食富裕的都来换来了。这样一来，董凤把换的这个米呢就装到口袋里头，装到口袋里边之后他存着，杏呢人家摘走了吃去了，存来存去这粮食越存越多，越存越多怎么办，董凤把存的这个粮食周济那些个穷人，揭不开锅的没有米下锅的给那些穷人白送给。所以后来这老百姓感念董凤，就给他送了1块匾，由于他周围有很多的杏树，这匾就叫杏林春满。

0: 后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今天一说到杏林春满，指的是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日薄西山。日薄西山这条成语出自李密的《陈情表》。在以前的成语里边，我们曾经讲过李密的《陈情表》。李密这个人是晋朝的人，这可不是隋末瓦岗军起义军领袖那个李密，这是两个同名的人。这个李密呢，他在蜀国曾经做过官，后来呢就不做官了，回家了。可是晋武帝当了皇上之后，知道李密这个人有大才，几次请他来做官，最后要让他当太子洗马，这是官名。李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写了一道本章，或者我们说他不是官，不称其为本章，就写了一个陈情表给皇上写的。这个陈情表里边，他就讲述了自己的悲苦身世。他说，我出生六个月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是舅父逼着母亲改嫁了，我是跟着我祖母长大的，祖母把我拉扯长大成人，可是现在我的祖母病危了，倒在病榻之上，我应该在祖母的病榻旁尽孝啊，没有我的祖母就没有我李密，那么现在呢，没有我李密，我的祖母晚年就无人照料。他这里边用了一句话，说我的祖母现在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绿西，好像那个日头啊已经离着西山不远了，快落了，气息奄奄，就是那个呼吸呀、啊、都是很微弱了，早晨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晚上，就是这个意思。说在这种状态下，我作为他的孙子，我作为是被他拉着长大的人，我怎么能离开他呢？所以日薄西山这条成语呢就出在这里。在《汉书·杨雄传》里边也用过这条成语，日薄西山就指的是日头已经偏西要落山了。后来一用日薄西山，就是说一个人将要结束生命了，也用于一个事件将要结束了。由于李密这个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就褒奖李密，同时派人呢帮着照顾他的祖母。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呢，出自宋史。宋史就是在大宋朝啊，有一个叫李涛的人，这个人很有才华。这个李涛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一个县令，双流县的县令啊。这个李涛在没当县令之前，在朝纲之中就已经小有名气，他写的文章非常出众。当时金兵侵犯宋朝，宋朝无力抵抗，无力恢复江山，这个李涛曾经写过一个反政论十四篇，在朝纲当中有所传颂。不过当时朝纲中的这个丞相就是那个历史上最有名的奸臣秦桧。秦桧当丞相的时候，李涛这样的有才人不能得到显露。后来李涛到连外双流县去当县令去了。他当县令为官清正，执法森严，而且审问案子是很有办法的。突然这天就有一个打官司的哥俩，姓张，张家哥俩来到这儿就打官司。李涛就问他们呢，说你们两个到这儿打什么官司呢？这哥俩就说了，说我们是为了遗产打官司。说什么遗产？说我的母亲已经死去了，我的爹昨天刚咽气。原来我爹呀跟我们说过，说他死了之后呢，这房子归老大，存钱归老二。说结果他死了，现在呢我这兄弟呢非要房子和钱都对半分，我就不同意。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就来打官司来了，请老爷您给明断。这李涛一听就瞅了瞅他们两个人，说我问你

0: 喂，你们两个的父亲生前就说了那么一句话吗？就说了一句，房子给谁，钱给谁，别的再没说。这哥俩一听，别的也说过呀，有好多话呢。就是啊，你们两个现在都给我回去，想三天，把你爹生前曾经跟你们说过的话都想起来。三天之后回到我这儿来。我要听一听，挨个的问一问，回去吧，想去。
1: 这哥俩一听，得，这官儿没问官司，让我们回家反思。
0: 俩人回去了，真想了三天。三天之后，这哥俩来了，来到大堂上，一见李涛，跟李涛就讲了，说老爷，我们呢，这三天真想起来了，我爹生前跟我们说过好多的话呢，我爹教育我们。弟兄要和睦，家和万事兴，说死了之后这个财产呐、房子，你们两个商量着办，不要因为这个呢伤了和气，伤了和气呢就让人家笑话，说了这么多。李涛说：“对呀，看来你爹是个明白人，你爹跟你们说了这么多的话，你们两个现在怎么想的？”
1: 这哥俩说：“我们通过这三天，我们一想啊。”我们这官司别打了，这一打官司让乡里乡亲都笑话，所以我们决定就不打官司了。
0: 那你们这个遗产自个儿商量好了，
1: 商量好了，
0: 商量好了，那好吧，回去吧。
1: 你看，这李涛就这样把这哥俩这矛盾就给化解了，就说明这个李涛很有智慧，很有才华。后来李涛调到京都里边为官。那是秦桧死了之后，他调到了京都了。李涛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这一辈子没有什么田产，也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什么嗜好，还没有什么姬妾。姬妾呀，就小老婆啊，什么侍女啊，这那古代的官员们娶三房四妾，这都是合理合法的。
0: 但是李涛没有，为什么？他把有效的时间都用到了写作上了。有人说，他生死至于字里行间。李涛写了很多的文章，他有一个重要的著作，那就是继司马光所写的那个《资治通鉴》之后，他写了一部《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人说，他这部作品就像《春秋》那样的巨著一样。李涛投放在文字上的时间用的是40年呐，所以这个人在朝纲当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谁说什么观点也影响不了他。他往往出语惊人，有人评价李涛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是特立独行，就是他有个性，有自己的见解。那么"特立独行"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见识，不随波逐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土崩瓦解"。"土崩瓦解"最早出于《淮南子》。有人说呀，说这个殷朝的时候，殷王朝就是纣王在位的时候，为什么垮台了呢？说这个纣王本来是国土是很大的啊，那边到海边，这边到沙漠，前边到交趾国，后边到幽都。说那么大的国土，有数十万军队，他为什么让武王一伐他的时候就败了呢？就因为纣王骄奢淫逸，为人嗜杀成性，政治上腐败，贪图享乐。不是真心的处理国事，不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说他是土崩了。土崩就是百姓这个基础崩掉了，土崩带来的就是军队的瓦解。人家一进攻的时候，你军队就垮台了。就说武王一进军，这个殷朝的这些军兵们都是怎么呢？都是倒石而射，傍戟而战，不拿着弓箭。那个箭头叫石啊，是吧？

0: 说要射箭的时候，这当兵的不愿意为他效力，知道这个纣王不怎么样，把那个箭头撅了去，嘣拿箭杆射人，那对方能死吗？说拿着那个戟，打仗的时候那个戟应该朝前面这么端着，他们把这个戟都那么举着往上上，敌人上来之后我投降，就这样了。所以说就这样，纣王呢就灭了。可是后来的汉朝有个叫徐乐的人，他对这个土崩瓦解呢又有新的解释。他说天下危险忧患不在于瓦解，而在于土崩。他给分着解释，他说土崩是什么？他说土崩就是老百姓不信任你了。他举了秦朝的例子，他说秦朝秦二世为什么倒台，就因为在百姓当中丧失了威信，老百姓非常恨他们，所以就像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农民一声召唤，大家伙都揭竿而起，所以秦朝就灭亡了。说瓦解呢，他说瓦解并不可怕，比方说在这汉朝的时候啊，汉朝的时候有七个国家的王子说一起造反，造反的结果呢都垮台了。为什么垮台？是他队伍瓦解了，因为老百姓还是向着汉朝皇帝。他把土崩瓦解呢分开来解释了，但是我们今天用这条成语还是合在一起用。土崩瓦解意思就是说彻底垮台，全线溃败，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
1: 急死我了！

0: 欸，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欸，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上回书正说到佟麟掌打铁背归雷春，但是您听得挺明白，佟麟打雷春纯属是误会，可是后来呀，说不清道不明啊。不管怎么说，你是把人打吐血了，结下了一掌之仇啊。这个雷春呢，这人也是个直性的汉子，有什么说什么，告诉佟麟，你打了我了，今日今时今世，我不会忘的，迟早有一天我得报仇，当然报得了更好，报不了我愿倒霉，你记住这茬就行。哎呀，佟麟那一再解释啊，雷春一晃手，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佟老师，别看把我打了，我服你了。周三把那银子拿过来，20两银子拿过来，

雷纯交给佟林，我这人说话算数。我没说吗？拿出来的银子，泼出去的水，我不能出尔反尔。佟林瞅着这银子一咧嘴，把人家揍成这模样，还拿人家的银子，实在有点难以伸手。可是雷春呢不答应，你不拿银子，你等于骂我的祖宗。后来佟林实在没办法了，把这银子接过来了。雷师傅，多谢你赠银之恩，将来有一天我要加倍奉还。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佟师傅，你把我揍了那么辛苦，我哪能不给你点钱花呢？是不是呢？这钱呢就算那么回事儿呢。转回身跟徒弟们说，把房子退了，把市场子收了，从现在开始咱黄了，土豆搬家咱滚蛋。我雷春没脸在双雄镇待着了，我栽了，我厂子叫人踢了，饭碗叫人砸了。佟林听了这话，这脸上跟火烧的似的，你这不没事找事？雷师傅，这人家不勒他。雷春叫徒弟们架着，晃晃悠悠回到住处做安排去。这让咱俩就把佟林给围上了，心说妈，这老汉真有两下子，这真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有的还装能耐梗呢，什么呢？刚才我就看出来了，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是，我也知道，赶上这儿找茬的，一般的人能来吗？你别看人家穿的土头土脑的，人故意这么干的。就凭他这么大能耐能没钱吗？哎，说什么的都有。这就看出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绝大部分的人眼光都俗气，都俗气。看什么呢？远逛衣服，近逛人，从头到脑就看穿的是什么。呵，这家伙金利来的领带，断背的西装，哎呀，是什么金盾的大衣，老人头的皮鞋，和这一穿，这人肯定有能耐。其实未必，就是这人穿的再好，未必有真才实学。相反，那个人穿的不怎么地，像佟林似的吞头吞脑的，未必不是高人。但是世上的眼光它就俗气嘛。安些这些人怎么议论咱不必细数。单说佟林红着脸拖着银子分开人群，先到那面条馆了，欠人家四碗面条钱，到这块跟掌柜的说，掌柜的知道了，哎呦呦呦，佟师傅，这就算了，我请客。不不不，你们讲本图利啊，我得加倍给。不不不不，我请客，这钱说什么也不收。那佟林能干吗？最后让人这一客气啊，佟林抹不开了，给人家扔下五两银子。掌柜的瞅这哪行，这还得找钱。佟林连头也不回，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出双雄镇。佟林走了，雷春上哪儿去了？雷春呢，上了云南了，找谁去？找他师父去了。雷春的授业老恩师铁背罗汉法禅是云南八卦庄的四当家的，请他老师给他出气。到了后文书，法禅受人之托，果然找佟林彼此掌法。才有一段佟林大闹杭州擂，掌打法禅，后文书咱暂且不提。翻回头还说佟林，

0: 开双雄阵，这思想马上转到家里了。哎呀，我爹怎么样，我娘怎么样啊，但愿这一路之上平安无事，让我快回家吧。书说简短，这佟林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终于回到家乡啊。可由于贪赶路程，到佟家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佟林站到庄子口，凝神注目看了看可爱的家乡，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眼光就落到他们家那院套了。看了看后窗户，灯光亮着呢。啊，我爹我娘没睡呢，你们知道你儿子回来了吗？你们不知道啊。我二弟干什么呢？那么我推门进了屋之后，他们是什么感觉？我爹还生不生我的气呀？啊！但是我爹不管怎么生气，我往他老人家面前一跪，我净说拜年的话，我赔个不是，虎毒不吃子，他老人家这气儿也就消了。即使老人家不消气儿，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捶过我一顿也就算完了。佟林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惧怕他爹，从小管出来了，他知他爹那脾气太犟，没敢贸然进屋。从他们家的后墙跳到院里，蹑足潜踪先到后窗户，他要看一看，一看一切都照旧，还是那么熟悉。不过八九年不在家了，显着有点破旧不堪。这后窗户台是木板铺的，已经都变了形了。佟林心说，我这八九年不在家，少挣了多少钱，少打了多少粮，我爹年纪那么大了，全靠我兄弟一个人，肯定这环境不如当初啊，我是罪人啊。将来回到家呀，我想法把这一些都补上。他蹲到后窗户这儿，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着。他一看呢，这屋里的摆设跟当初没什么变化，只是都显得那么破旧，连灯光显得也不亮。他一看他爹在炕上躺着呢，盖着床被，脑袋上勒着手巾。他父亲可老的多了，两腮深陷，骨瘦如柴。他娘忙里忙外的正给端药，提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药汤味儿。他再看他兄弟在门口那蹲着，可能在那缝鞋呢，也是唉声叹气。佟林就想进屋，正在这时候他娘说话了，老头子把这药喝下去吧，你别犟了。
1: 不喝不喝，
0: 花这么多钱喝这苦水子有什么用？人这一生都是命由天定，该着死啊，喝灵丹妙药也活不成，该着他妈不死啊，怎么的也死不了。我没病啊，我就是心病，也不知道妈佟林这小子死没死，他要一死了，我当时这病就得好。我们哪是父子，我们是冤家对头啊，畜生啊。佟林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八九年了他爹这气儿还没消，听这词儿就明白他爹正在想。

0: 想什么呢？老太太把药碗放下了，老头子算了吧，不管佟林怎么不对，让你把孩子吓得连家门都不敢登，这么些年没信儿，大概也早就冻饿而死了，你这还不完还不散的。
1: 怎么，你哭什么？哦，你想他，你还偏袒着他，那么说那阵他把我摔死就出了你的气了，对不对？
0: 你这人一说话怎么就说横话呀？我是那个意思。那么谁身上掉下来的肉谁不想啊？算了算了，咱别抬杠了。
1: 佟林本来想回家，一听爹娘说的这套词儿，佟林眼泪掉下来，心说话，算了，我要一进门我爹还得跟我玩命啊，我是小事儿，把他老人家一旦气得背过气去，有个三长两短，我是不孝的不孝了。怎么办呢？我还得躲避些日子，将来啊混成个人样子，不说大马金刀的衣锦还乡吧，起码要什么有什么，到了那会儿我爹的气儿也就消了。佟林想到这，在怀里一伸手，把节省下来那十两银子搁到后窗户台上了，心说爹娘，不孝的儿回来看你们来了，没有旁的孝敬父母，这十两纹银聊表心意吧。佟林在后窗我偷偷的给爹娘磕了头，掉着眼泪转身走了。可走了几步一想，不行，这银子要丢了怎么办呢？谁能想到后窗台放着纹银十两，我得打个招呼，佟林又回来了，在地上抓了把沙土，对着后窗户哗扬了一下，他爹就一激灵，谁啊？那窗户怎么响啊？佟森，你去看看。哎，佟森把鞋放下就出来了。佟林一看出来人了，赶紧越过后边的土墙跳到院外头去了，偷着观看，就见他兄弟出来到后边东看西瞅，没啥呀，什么响？哎，这谁的？发现十两银子了，他爹就在炕上坐起来了，你嘀咕什么呢？你看见什么了？爹啊，这有一块银子，也不哪来的，胡说八道，天上能掉银子，地下能长银子，的确是银子。他娘端着油灯也出来了，一看是银子，就这么回了屋了，要不回屋怕老头带着病再出来。佟林一看银子拿到手了，放了心了，真想跳进去给娘说几句好话，但是一想没那个必要，夜深人静，一说话让爹就听见了，多有不便。佟林一横心，走啊，现在还不是我回家的时候。哪儿去？一边走着佟林一边琢磨，我长这么大呀也没进过京，其实这北京城离着霸州也不太远呢，这回啊我到北京谋个事儿吧。那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啊，真格的凭我这身武艺，我这大小伙子混口饭吃还困难吗？到北京，就这样他进了京了。路上的事儿不必细说，等进了北京，佟林一看，好嘛，这是另一个世界，不愧是天子脚下呀。这北京九门八点一口钟，里九外七皇城四门，天坛地坛，钟鼓二楼，哎，这个大街这个宽这个

行啊，买卖家这个多，这个热闹，大街之上是车水马龙啊。偶尔在街上还看着不少闭眼金发的洋人，

碰壁了。他觉着自个儿有气力，嗯，先卖苦力吧。找了好几家买卖，人家都晃脑袋，不不不，人家说话了，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活人有的事儿。不要不不不不，其实多数的人不了解铜陵，在哪儿冒出个小伙子来，人不敢用。所以铜陵是到处碰壁。后来铜陵呢，到了天桥，那北京天桥那太热闹了，把式场子有十几处，什么举盾子的、练石锁的、戳杆子的、练武艺的、练气功的，但是一样，人家各手一摊儿啊，不认得你是谁呀，人家不收留你。尤其铜陵念念不忘双雄镇发生的事儿，不敢跟人家接触，一接触我怕出事儿。那我这说话这样的犯禁，谁听了都不爱听。哎呀，算了吧。所以这铜陵到了北京半个多月，一点职业也没找着，坐吃山空啊。就说我节省，节省你不也得花吗？嗯，本来钱就不多，花光了，铜陵没法住了，离开店房出来，又吃了俩饽饽，再猫这兜，底儿朝上。铜陵一看这挺好，瞅瞅这天气，入了冬了，北风起来了，北京这地方还冷呢，还。跟南昌还不一样啊，刚入冬就北风刺骨，烟云密布啊。铜陵府内无食，身上无衣，抱着个肩膀在街上直溜啊。那原来他住在店房里行啊，有个归宿，管他脏啊可是不脏，他有个地方能猫着。现在可好，流落街头，他才发现北京这地方管理甚严，城防营小队子一队挨着一队，到了晚间灯火管制，要查禁，有些街道不行通行，把你抓住，你要违禁就得坐大牢。同仁一看不行，是怎么办呢？这又往回转，头天晚上蹲庙台猫了一宿，第二天呢又照样溜达，还没吃饭。铜陵一想啊，行了，江西出那事儿不能重演呐！你看我那回冻死了，遇上我俩老师了，这回要再冻死就没那便宜事儿了，怎么好事都轮到我身上，怎么办吧，我再忍一宿，明儿天亮城门开了回家，我厚着脸皮就回家。我爹再生气我也不走了，要不你就把我杀了。铜陵就下了这个决心了。可到了安定门里，他瞎转悠，天黑起来了，呀呀呀，下雪了，雪花飞舞啊。铜陵一看，我得找个合适的地方，他对北京的地理根本就不熟悉，找来找去，他进了一趟街，书中代言这趟街叫富贵巷，全是大府地啊，高门楼。铜陵往里走，找了一家最阔的，因为黑天他也没看清，他一瞅好像一座大庙，金顶朱户，门是红油漆的，那门槛子都有一尺多高，门前有一对石头狮子，九凳青石的台阶。哎呀，这是庙啊，哎，这门洞可以避风，我就在这儿忍一宿吧。铜陵呢就坐到石头墩上的，把衣服咽紧了，双手护住前心，一闭眼运用气功在这儿取暖。您看这个气功这玩意还真有用，还要打个盹什么的还真行。

0: 行，没有这点气功，佟林就得冻饿而死。后来雪越来越大，风刮得越来越紧呐、佟林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真睡着了。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正在睡的时候，他就听着门里头有走路的声音，还不是一个人，踩的那个雪嘎吱嘎吱嘎吱直响，紧跟着稀里哗啦滋溜这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咕哒当当当当，大门开了，佟林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看呢、能走出二十多人来，好嘛，这二十多人狐毫雕梢，穿的阔透了，在前边这几个人拿着大扫帚把门前的积雪扫了一扫，然后把红毡子铺在台阶上，紧跟着走出一位主人来。这主人跨过门槛到了大门这，两旁还有人搀扶着，这人是个大个，披着红缎子面悬壶的斗篷，头上戴着暖帽，里边穿的衣服是金紫金鳞，那脚不能沾地皮，踩着红毡子。再看周围那二十来人，顿时就矬了半截，见着这个人就像避猫鼠一样。你看这个人跟人没法比呀，人比人得死。佟林在这坐着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佟林想，这家是干什么的？怎么这么有钱，这么阔呀？我还以为是座庙呢，闹了半天不是。我呀，别讨厌，快点溜之乎吧。妈，等人家发现我这事儿就麻烦了。我现在犯着倒霉字儿呢。佟林想到这儿，冷不丁往上一起，坏了。他在这睡觉，这子母鸡爪鸳鸯月在后背别着，已经就出了窍了。他这一起，双月落地，刚的碰到石头台阶上，发出清脆的金属声。来来来来来来，这家的主人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牙膏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清洁用品了。以前呢，我们常常会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但是呢，其实在刷牙的过程当中，牙膏使用的不正确的话，不但起不到保护牙齿的作用，反而也会对口腔牙齿带来一定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用好牙膏。
6: 可以长期使用一种牙膏吗？很多人喜欢长期，这种习惯是不好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牙膏有不同的功效，可以对口腔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经常换一换牙膏，既可以防止口腔内的细菌产生耐药性，又能避免因为长期使用一种牙膏，使牙膏中的某些药物摄入体内。您记住了吗？不要长期使用一种牙膏，牙膏最好可以3个月换一次。刷牙时，牙膏越多越好吗？其实啊，像含氟的牙膏，每次可以只挤出黄豆粒大小。牙膏挤得过多，其实对于口腔并不好。这是因为牙膏中的几种活性成分，比如月桂醇硫酸酯钠，它有很好的去污增白能力，而且泡沫丰富，易溶于水。但是由于月桂醇硫酸酯钠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如果过多的摄入，可能会增大患口腔溃疡的几率。所以牙刷上的牙膏长度以不超过牙刷的宽度为好。孩子可以用成人牙膏吗？如果孩子经常使用成人牙膏，孩子的牙齿会出现氟斑牙。这是因为孩子的身体发育还不健全，口腔黏膜比较娇嫩，成人的牙膏中含氟量比较高，刺激性较强，会破坏孩子的口腔黏膜。而且孩子误吞牙膏残液的几率很高，这样会导致氟在体内沉积，过量的摄入氟会影响孩子的。

0: 骨骼发育，所以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成人牙膏。世界卫生组织啊，长期以来都是建议用含氟的牙膏来防止龋齿的。但是因为氟对于骨骼的发育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其实不建议使用含氟的牙膏。而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长期的使用一种牙膏其实也是不够好的，而建议大家可以把几种牙膏这样交替着使用，对我们牙齿的保护作用会更好。好，牙膏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妙用，马上来学一学。
1: 牙膏去汽车的划痕。您可以先把划痕处用清水洗干净，然后拿一块干净布蘸少量牙膏，在划痕处反复轻轻地擦。牙膏里面的细小微粒会起到研磨划痕的作用，等划痕消失或者减弱以后，再用湿布擦干净。清洗白球鞋，先用湿布把白球鞋鞋面擦湿，然后在干的刷子上挤上牙膏。鞋面刷干净之后，用湿布将鞋面的牙膏擦去，鞋干之后您就会发现白球鞋变得很干净了，而且用牙膏刷过的球鞋也不容易弄脏，下次清洗的时候会更轻松。用牙膏贴画，要想把画贴到墙上又不弄脏损伤墙壁，首先把墙面上的灰尘用布擦干净，然后挤适量白色的牙膏涂在画的四个角上，直接粘到墙上就可以了。而如果您要想把画取下来，您会发现很轻松就可以揭开，省时又环保，而且在墙上也不会留下痕迹。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自动扶梯，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非常的常见了，很多的公共场所都离不开它，它给我们的生活的确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呢，在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记搭乘扶梯的那些安全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安全搭乘自动扶梯。
2: 防止衣物卡入扶梯，乘坐自动扶梯时要特别注意，不要将鞋子和衣物触及扶梯玻璃或者是缝隙处。尤其是女士长裙、高跟鞋等非常容易被自动扶梯卡住，所以乘坐自动扶梯时一定要提起裙角，注意高跟鞋，以免卡入电梯的缝隙，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另外，如果您穿了系鞋带的鞋子，搭乘自动扶梯之前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带是否松开了，系好鞋带再搭乘更安全。剪刀口不可忽视，很多地方的扶梯和天花板或者是相邻扶梯之间都有一个夹角，俗称剪刀口，很容易被人忽视。在搭乘扶梯的时候，您千万不要光顾着看楼下的事物而把头伸出扶梯之外，这样很容易碰头甚至被夹住，给自己带来伤害。所以在有剪刀口的地方，您搭乘自动扶梯时千万不要把头伸出扶梯外。怎么防止孩子受到伤害？带小孩出行的朋友还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很多孩子喜欢在自动扶梯上玩耍，甚至喜欢逆着扶梯运行方向来行走，这是很危险的。您在搭乘自动扶梯时也要随时注意看好孩子，让他站稳，以防小孩的手指被扶梯卡住而带来伤害。紧急情况怎么停止扶梯？自动扶梯的出入口隐蔽处都设有红色的紧急停止键，若扶梯发生故障或事故时，一定要喊周围的人在第一时间按停止键。但是如果没有发生故障或者事故，你可千万不要随意去按紧急停止键，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搭乘者因扶梯突然停止而滚落下来。切记红色键不可随意按。
1: 您记住了吗？在有这个剪刀口的地方搭乘自动扶梯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把头伸向扶梯外，这个动作太危险了。而女士呢，则要格外注意自己的长裙和高跟鞋，不要被扶梯给卡住。家长朋友还要看护好自己的小孩，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玩耍。您都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2: 巧剥大蒜皮，把大蒜泡在水中一到两分钟，这样蒜皮就软了，取出来之后一剥就剥掉了。你也可以将蒜摊在案板上，

0: 用刀轻轻拍打即可脱去蒜皮，巧除口中蒜味。吃完大蒜后，嘴里会有一股蒜味。下面教您几个小方法。喝牛奶的效果就不错，喝牛奶时要慢咽，让牛奶在口腔中多停留一会儿，而且最好喝温牛奶，这样的效果会更好。这是因为牛奶中的蛋白质会与大蒜发生反应，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了。另外还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也能够减轻蒜味，比如吃了大蒜后嚼一些花生仁、核桃仁或者是杏仁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就可以使口中的蒜味去除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管是家里、办公室，或者是商场、健身房，很多地方都在使用着饮水机。饮水机的确非常的方便，但是在使用饮水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饮水机需要清洗吗？有个饮水机，喝水还是挺方便的。特别提醒您，饮水机要定期清洗。经卫生部门检测，如果饮水机连续使用超过3个月还不清洗，饮水机的出水口、进水口以及内部的冷热水胆就会有污垢沉积，并且严重影响水质。喝这些水很容易使我们的肠胃感到不适，进而引发肠胃疾病。所以，请您一定要记得定期的清洗一下使用的饮水机。加热开关能够常开吗？当饮水机里的水烧开以后，你一定不要忘记了把加热开关给关上。假如加热开关一直开着，饮水机里的水就会处于反复加热的状态，水中的矿物质就会慢慢积累，形成沉淀。经常喝这种反复加热的水，时间久了容易引发肠道疾病。所以，饮水机的加热开关不要常开，最好在需要热水的时候再打开，烧开水之后就关上。这样不但节能，喝的还更健康。换水前需要清除积水吗？当身边使用的饮水机需要换水时，你会怎么做呢？把空桶拿下来，然后换上新的？错了，您忘记了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排出留在机器里的积水。因为饮水机里面的积水长时间可能会滋生细菌，如果不放干净，就会对水源造成二次污染。所以换水前一定要把饮水机里的积水放净。在放积水时，先切断电源，打开位于饮水机后面的排水管，把水放干净，再打开龙头，放出饮水机腔内的积水。
1: 饮水机其实也需要我们多加留意，否则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健康的。记得每3个月就要清洗一下我们的饮水机了。而换桶装水之前呢，也需要把饮水机当中的积水先放干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加热开关是要记得随手关上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2: 白醋清洗饮水机。饮水机里的水垢很难清除，怎么办呢？您可以先把饮水机里残留的积水放干净，倒入一些白醋，然后加热40分钟左右，最后再用清水冲洗一下就行了。这是因为白醋与水垢发生了酸碱中和反应，所以水垢就很容易被溶解掉了。巧除衣服上的毛絮。衣服上沾的毛絮、洗不掉的纤维，让很多人伤透了脑筋。今天您可以找一块海绵，放到水中弄湿后拧干，然后擦一擦衣服的表面，衣服上的杂物就可以轻松去除了。这是因为海绵的孔状结构有很强的吸附力，可以有效地去除大部分附着在衣服上的毛絮。巧使削皮水果保鲜。削过皮的水果不马上吃完，水果中的酚类物质就会被空气氧化发生褐变，水果会变成浅棕色，而且外层的营养成分也会降低。您可以把削过皮的水果浸泡在凉开水里，这样不但不会氧化，还能使水果保持新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8: 中国人是很讲究吃的，早餐当然也不例外了。在东西南北各地，大家吃早餐有不同的讲究。不过，不管怎样的早餐，吃得更营养、更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聊早餐这点事儿。
9: 早餐能省略吗？不吃早餐对身体有危害。
10: 有的时候我们要出到比较远的地方，比较远的地方去，都赶不及。
9: 很多上班族为了赶时间不吃早饭，这样做对身体很不好。这是因为睡了一夜，人体内的营养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身体里的血糖浓度偏低，如果不吃早餐，就会使血糖浓度继续下降，让人精神不振，影响工作和学习。另外，晚上睡觉的时候，胃还在分泌胃酸，如果不吃早餐的话，胃酸没有食物去中和，就会刺激胃黏膜，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胃炎和胃溃疡。所以不管多忙，您都别忘了吃早餐。油条加豆浆作为早餐好吗？这种早餐组合的油脂量明显超标，不要多吃。很多人早上起来习惯喝杯豆浆再吃根油条，其实这样搭配对身体并不好。这是因为油条的油脂和热量高，吃了不容易消化，再加上豆浆里也含有脂肪，所以油条搭配豆浆的早餐组合油脂量就明显的超标了，吃多了会影响人的健康。如果十分想吃油条的话，可以搭配上粥、蔬菜一起吃，以保持营养的平衡。早餐能吃太多吗？早餐不能吃得太饱。
11: 有的是馄饨、包子、油条，有的是麦当劳，有的时候面包，什么奶茶什么的，什么都吃。
9: 很多人都意识到早餐的重要性，一大早就吃得非常多，鸡蛋、牛奶、小笼包、炸馒头等等等等。其实呢，早上吃得太饱了对身体也不好，因为当人睡醒以后，人体的脾脏困顿呆滞，吃得太多只会加重肠胃负担，引起肥胖，时间长了会使消化功能下降，导致胃肠疾病。所以早餐也不要吃得太饱，吃到七分饱是最合适的。也不要吃油腻和刺激性过大的食物，你要把握营养均衡的原则，多吃一些容易吸收的，比如粥、豆浆、面条、馄饨等。这类谷类食物可以使人体得到足够的碳水化合物，补充能量。
8: 其实啊，早餐吃得多不如吃得精，所以您的早餐最好要合理的搭配，保持营养的均衡。另外呢，早餐建议也不要吃得太饱太撑了。美好的一天要从一顿健康的早餐开始，只有早餐吃好了，我们才能够更有精力的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学习当中，您说是不是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小妙招。
9: 煮饺子妙招：煮饺子时要添足水，等水开了加入食盐，然后再下饺子，就能够增加面筋的韧性，饺子不会粘皮儿粘底儿，饺子的色泽也会变白，汤清饺香。巧用醋除臭味儿，试过有放在室内有腥臭味儿，您可以在花盆里浇少量的醋，消除臭味的同时还能杀菌消毒。这是因为食醋中含有乳酸、醋酸等有益物质，能够提高花卉的抗病能力。
1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的安全健康当然是全家人格外看重的事情了。宝宝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大人格外的小心看护，而回到家里面，你也不能忽视隐藏在房间当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宝宝回到家里面我们不能忽视的安全和健康隐患。
2: 新装修的房子不要马上住。很多家长喜欢把孩子的房间布置成五彩世界，采用的几乎全是有颜色的装修材料，但是装修材料的颜色越鲜艳，含有的有害物质就会越多，铅污染也就越严重。此外，新使用的装修材料，尤其是涂料和胶粘剂，含有甲醛、苯、放射性等有害物质，造成严重的室内污染，不适合马上入住。孩子身体比较稚嫩，各脏器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对这些有害物质格外敏感。如果孩子长期在新装修的房间当中生活，容易诱发血液病和支气管哮喘，所以新装修的房子不要让孩子马上入住。细节隐患别忽视，在房间里要防止意外伤害，锋利的剪刀、玻璃、铁丝等不要放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插座也不要暴露在外面，避免孩子用手或者其他物品去触摸。房间里的桌角、墙角非常尖锐，容易碰伤孩子，最好把尖锐的地方包起来，避免孩子奔跑受伤。留心桌上的桌布，孩子想要拿到桌上的东西又够不着的时候，就会去拉桌布，很容易被砸到或被热石烫伤。房间里隐藏着很多危险的隐患，所以不要将孩子单独一个人放在家里，不要对孩子的安全掉以轻心。家用电器的健康隐患，儿童房不要放过多的家电，过多的家电会使房间的电磁辐射猛增，电磁辐射不仅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利，还会带来诸如哮喘、白血病之类的疾病。电子游戏机发出的 X 射线每小时可达8到12毫雷姆，当它接触儿童的躯体，会穿透某些细胞，引发细胞变性、组织损害。电吹风的辐射非常大，尽量不要拿电吹风给孩子吹头发。卫生间浴霸的灯泡很亮，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让孩子远离家电，减少辐射，保护孩子的身体健康。
1: 宝宝安全，家人才能放心。在房间当中，在家里面，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能让孩子待在新装修过的房间当中，而那些尖锐危险的物品一定要把它收好。另外，应该让孩子远离家电辐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几个小妙招。
2: 巧用食盐洗毛巾，毛巾用久了不如新毛巾那么柔软，假如在湿毛巾上先放适量的食盐搓洗，再打肥皂洗干净，毛巾就会变得柔软，还能去除毛巾的异味。切辣椒不辣手，很多人做饭的时候喜欢放一点辣椒，可是在切辣椒、掰辣椒的时候往往会把手辣得发疼。在切完辣椒之后，您可以用白酒擦洗双手，再用清水冲洗，手马上就不辣痛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吃完饭之后，您通常会做一些什么呢？是出去溜一个弯儿，还是喝杯水，或者是吃一点爽口的水果，去去饭菜的油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饭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2: 饭后能立即散步吗？很多朋友喜欢在吃过饭后立刻出去散步，以此帮助肠胃消化。其实呢，饭后马上散步并不能起到帮助胃部消化的作用，反而会加重胃部的负担。因为胃部在进行食物消化时需要大量的血液，而饭后马上散步会使我们身体中的大部分血液流向四肢，从而导致胃部消化所需的血液减少，造成供血不足，使胃的蠕动变慢，进而引发胃胀、消化不良、胃痛等症状。

0: 所以在饭后尽量不要立刻散步，最佳的散步时间是在吃过饭半小时以后。刚吃完饭，如果感觉有些口渴，这时不要大量喝水，因为胃部的消化工作主要是靠胃液进行，饭后大量喝水就会冲淡胃液，降低胃的消化能力，使胃里的食物不能及时消化，从而导致胃胀胃痛的情况出现。饭后更不要喝碳酸型饮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汽水，因为这些饮料在胃里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使胃里的压力突然增大，造成急性胃扩张，让胃部胀痛不适。饭后能马上吃水果吗？不少朋友喜欢在饭后吃一点水果，清一清饭菜的油腻。这里提醒您，饭后立刻吃水果同样会导致消化不良和胃部不适，因为胃里的食物被完全消化吸收至少需要1到2个小时，饭后马上吃水果只会给肠胃增加更多的负担，时间久了还会引起腹胀、腹泻、便秘等症状，所以千万不要在饭后立刻吃水果。不知道此时吃过饭了吗？如果您正打算饭后吃一点水果，或者是现在就要出去散步的话，那不如稍微再等一会儿，让我们的食物在胃里好好的先消化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巧给冰箱除异味，吃剩下的馒头也能做成冰箱除味剂，你相信吗？把馒头切片放在火上烤焦，再把烤焦的馒头片放到冰箱中，就可以除掉冰箱里的异味了。这是因为做馒头的淀粉烤焦后会生成碳，碳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冰箱里的异味自然就没有了。巧切面包不碎，很大个面包切的时候总会碎，在这告诉你一个切面包不会碎的小方法，在切之前先把刀加热了再切面包，面包就不会粘在一起，也不容易碎了，而且不论切薄切厚都均匀完整。这是因为面包有韧性，用加热了的刀切面包就不会碎了。快速巧去樱桃核，将洗好的樱桃去掉樱桃瓣，准备一根我们平常用的筷子，把粗的那面筷子头对准樱桃底部的正中央，微微使劲儿将筷子捅过去，这时你会发现樱桃核一下子就被捅出来了，不会带一点果肉，而且去核之后的樱桃非常完整漂亮。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俗话说啊，天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特别是当我们的腿脚很酸很累的时候，接一盆热水把脚泡在里面，真的是很解乏也很舒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聊聊泡脚的那些事儿。
2: 泡脚时水越热越好吗？40度左右最好。泡脚的时候水温不要超过40摄氏度，泡到身体微微出汗最好。如果您用太烫的水泡脚，不但不能驱寒缓解疲劳，还会使脚上的血管扩张，导致身体里的血液更多的流向下肢，引起心脑等重要器官供血不足。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千万要注意了，泡脚的时候水温一定不要过热。另外水温太高还容易烫坏脚上皮肤的皮脂膜，反而易使您的脚皴裂。什么时间泡脚好呢？早晚泡脚身体好，但是您千万不要一吃完饭就泡脚。因为饭后半小时，全身血液会集中在胃部，帮助胃进行消化工作。这时泡脚会使一部分血液从胃流向下肢，影响胃的消化功能，阻碍营养吸收。忙碌的上班族，您不妨试试早晨泡脚。晚上睡觉时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会使全身血液循环不畅。早上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身体内的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使我们感到轻松舒畅，神清气爽。人人都适合泡脚吗？还在发育中的儿童不适合经常用热水泡脚，因为儿童常用热水泡脚会使足底韧带因为受热而变形松弛，不利于发育。有脚气的人最好不要经常泡脚，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引起脚气伤。患有心脏病、低血压和经常头晕的人，您也不要经常泡脚，因为用热水泡脚后会导致人体血管扩张，血液便会流向体表，导致心脏、大脑等器官缺血缺氧。
1: 泡脚是非常好的一种日常保健的方法，坚持下来对我们的身体会很有好处的。但是还是要记得啊，泡脚的水不能太烫了，一般来说40度左右的水温就最合适了。刚刚吃过饭不能泡脚，还有家中的小朋友也不能够经常用热水泡脚，这些您都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小窍门。
2: 柚子皮除鞋臭，穿了一天的鞋难免有各种异味，您可以把柚子皮掰开后放进去，便可以轻松地去除鞋臭。因为柚子皮里面的很多小孔可以与空气大面积接触，所以它的表面吸附能力很强，可以吸附臭味。快速晾鞋子，鞋子刷完以后放在阳台晾晒，鞋子里的水很容易存在鞋里。如果您拿一个空酒瓶把鞋子挂在瓶口上，这样鞋子上的水就会顺着酒瓶子流下来，鞋子和瓶子之间也会有一个缝隙，鞋子干的就快多了。白球鞋不发黄，刷得干干净净的白球鞋晒过之后很容易发黄，您可以在晾晒的时候啊，用卫生纸包在鞋子的表面。卫生纸有很强的吸附能力，会把帆布中残留的洗涤剂成分带出来。等到鞋子干的时候，您会发现纸变黄了，但是鞋子很白。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血压现在很多人都不陌生了，甚至它已经不再是专属于老年人的一种疾病了。您知道如何科学地控制血压吗？其实控制血压并不是每天服药这么简单的，这当中还有很多的学问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科学地控制血压。
2: 不难受就不用吃药吗？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往往在出现了头晕头痛的症状时才肯吃药，其实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平时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一旦被确诊为高血压，即使没有明显症状，你也要坚持吃药。降压药吃吃停停会导致血压忽高忽低，使得血压得不到长期控制。夏季高血压患者应该注意什么呢？夏季温度较高，高温会促使血管张开，血流阻力减少，因此相对于其他季节，夏季血压会降低。部分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在夏天可接近正常，但是您可千万不要因此而停止服用降压药。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应该经常测量血压，同时根据血压变化请医生调整用药。这里我要再次叮嘱患者朋友，您千万不要盲目给自己停药。高血压患者可以自主换药吗？一些患者朋友听说某种降压药的效果不错，就会买来自己试试，但是这样做对于控制血压非常不利，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特征不同，没有一种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患者，因此吃药一定要因人而异，绝不能用别人的药方服药，更不能擅自频繁换药。药不对症，频繁换药会直接导致血压不能有效地得到控制，造成血压波动。其实任何药物药效的发挥都需要一个过程，有的药物作用比较温和，从服药到血压得到控制一般需要一周的时间，因此患者朋友们吃什么药怎么吃药都需要医生的诊断指导。血压降越低越好吗？高血压的治疗不能以简单的降压数值为标准，因为60岁以上的老人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因此血压偏高一点反而有利于身体脏器的血液供应。如果不顾年龄以及自身状况一味把血压降到正常水平，则会影响身体健康。这里我要特别的嘱咐老年朋友们，您在调理血压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情况来咨询医生，从而确定一个较为合理的血压水平。
1: 到底要如何降压？在这儿呢，我再帮大家来总结一下。你看，降压的药物一定记得要坚持吃，即便是夏天血压恢复正常的时候，也不能够自行断药，而自己换药不可取。血压和年龄最好要配合好，您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学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几个小妙招。
2: 巧泡木耳。木耳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这让很多朋友十分喜爱。但是在泡木耳的时候，热水泡得太黏，用冷水泡又太耗时间。以后您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先把木耳放到一个密封罐里，然后倒入清水，在浸泡的过程中摇晃密封罐，让木耳充分地吸收水分，这样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木耳泡好了。
1: 花椒

0: 防虫。夏季衣橱里的纯毛制品特别容易生虫，您可以用纱布包上一袋花椒，放进衣柜，您的毛衣、大衣、纯毛西装再也不会遭虫蛀了，而且还非常的绿色环保。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年的暑假都是配眼镜的高峰。

0: 风期，而且当中以学生居多。您知道吗？配一副小小的眼镜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配眼镜这个话题。
1: 每次配眼镜前都要验光吗？配眼镜前要做全面检查，每次配眼镜前都要进行散瞳验光。有的人为了省事儿，买一副现成的眼镜，觉得看清楚就行了，这可不行。请您一定要先验。

0: 的唐平大夫说，不管是不是第一次配眼镜，都要进行全面检查，尤其是散瞳验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特别是小学生，如果验出是假性近视，可以通过做眼保健操、散瞳治疗等一些方法恢复或者是改善视力。另外，近视、远视、散光、弱视等类型不同，轻重程度不同，戴的眼镜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需要在验光准确的基础上才能对症配镜。镜架只考虑美观就行了吗？配眼镜不要忽视镜架的质量，不同的人要选择不同的镜架，你要根据瞳距来选择适合您的镜架。如果瞳距小，选择过大的镜架，不光看着不舒服，戴着更难受，所以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个适合的镜架。现在流行的宽边镜架虽然造型时尚，却不适合年龄小的孩子，这是因为过宽的镜架除了会给鼻子造成负担之外呢，还会影响看东西，时间长了会造成孩子的视力下降，所以儿童还有青少年不要戴宽边镜架的眼镜。玻璃镜片人人都能戴，学生配眼镜不要选玻璃镜片。一般情况下，玻璃镜片的折射率比树脂镜片要高，所以在同样度数的情况下，玻璃镜片要比树脂的镜片薄一些。但是学生在配眼镜的时候最好不要选择玻璃镜片，这是因为玻璃镜片比较重，而且又容易碎，孩子们的活动多，经常跑跑跳跳，戴玻璃镜片的眼镜就不太方便了。您可以给孩子们配树脂镜片的眼镜，这种材质的镜片耐磨、防滑，具有较高的抗冲击能力，比较适合青少年。
1: 现在您一定记得了，在配眼镜之前啊，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先验光。当然，在配眼镜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能忽视镜架的质量。现在应该说大家很难避免因为用眼过度带来的眼疲劳，甚至是眼部疾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几个日常生活当中护眼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您缓解视疲劳，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0: 看远看近法消除视疲劳，长时间的盯着电脑看很容易出现视疲劳，这个时候您可以看看远处的风景或者物体，大概三分钟左右，然后呢再看看自己的手掌，持续一到两分钟之后再看远方，这样反反复复的交替几次，可以有效的消除眼睛疲劳。看 3D 电影的小秘籍，观看 3D 电影时尽量挑选距离屏幕较远的座位，每隔一小段时间最好有意识地摘下 3D 眼镜稍作休息，按摩一下眼睛，这样可以达到缓解疲劳、放松神经的效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正是有了眼睛，我们才可以看到这大千世界。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正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给眼睛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啊，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哪些习惯不利于我们眼睛的健康。
2: 趴桌子睡觉好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很累，想小睡一会儿的时候，就直接趴到桌子上睡了。其实这样对眼睛是很不好的。
3: 趴在桌子上说是压着眼球，那可以引起一过性的眼压增高，就是你说压着睡那个时候眼压会高，那高了等你醒来，它眼压很快就正常了。当然我们呢也知道，你短暂的眼压升高毕竟不是件好事，增高了你长期以往的话积累起来也能造成眼部的损害的。所以呢，压着眼睛睡觉是肯定是不科学的。
2: 黑暗的环境下看电视好吗？有一些人晚上看电视时喜欢把旁边的灯都关上，只剩下屏幕上发出的亮光，这样做对眼睛是很不好的。
3: 就说我们看电视啊，晚上呢，我们一般来说看电视的时候希望呢在电视的旁边有个小的啊，不是太明亮的一个背景光，这样的话我们看上去非常柔和，眼睛很舒适。你如果说房间里全是黑的，在黑暗中放着电视，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集中起来这一小块的高对比度的图像。

0: 对视网膜的刺激也是很大。
1: 所以黑暗的环境下看电视容易使眼睛感到疲劳，时间长了会影响视力。近视镜不能总戴吗？我们经常听别人说近视镜不能总戴着，一旦戴时间长了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0: 谁也没有说是戴眼镜越戴越近视，而是呢不戴眼镜的反过来呢容易发生近视逐渐的加重。那有时候你说要是体育活动啦，或者是做一个方面做一个什么事戴着眼镜不方便，而且你摘掉的话，你觉得你还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不影响你的安全性，你可以摘掉，对吧？但是呢你摘掉了完了又看不清，别的不说，你的安全性就都下降了。你近视眼不戴眼镜，那你就永远看的是模糊的像，模糊的像呢在我们的眼睛的眼底，相当于我们底片那个地方视网膜上，它是模糊的像，眼睛得不到清晰的图像的刺激，它就会呢近视呢不断的加重。所以呢戴上正确的眼镜是防止近视眼加重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1: 您看，看电视或者是电脑的时候，如果把灯全都关了，周围特别的黑暗，这样我们的眼睛其实特别的容易感到疲劳。工作或者是学习累了，趴在桌子上睡觉，容易造成我们眼压的升高。一会儿戴一会儿不戴近视眼镜，这样的做法呢，则会使近视的程度不断的加重。这些影响眼睛健康的不良习惯，你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运目养眼法。闭上双眼，将双眼朝一个方向旋转一圈，然后再向反方向旋转一圈，反复十次，之后睁开眼睛。这种保健双眼的方法有利于眼部的血液循环和神经调节作用，可以很好地改善眼部疲劳。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那么从昨天开始啊，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从查分到填报志愿，无数考生会陷入一段结果悬而未决的煎熬期。这种得不到确切结果的状态让很多人陷入深深的焦虑。比如说，当你投出一份简历但迟迟没有得到回复，给别人发出了一条重要消息但没有很快得到回应，这种焦虑和不安的背后呢，一方面是对坏结果的恐惧，另一方面呢是对等待中焦躁时的不耐受。那么更多的时候啊，我们是在与那个害怕不确定性的自己呀做斗争。允许和行动是化解这种感觉的最好方式，我们不妨活在当下，允许一切发生，你只管努力，时间自有馈赠。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和沟通啊，那么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其中。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等待结果的一个过程啊，你就像现在很多有考生家长就等待今天

晚上的高考成绩，对不对？所以说等待是一种悬而未决的事。那么等待时候的心情，我们有焦虑，有忐忑，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不安。所以说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不妨来和主播进行一下互动吧。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一举成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的时候啊，要记住别心急，事缓则圆。那么就像一株植物啊，与其整日蹲在花盆前焦急地等待着它发芽，不如将注意力移开，给它生长的空间，让它于无声间慢慢舒展。那么其实很多事情啊都是这样的，越着急要结果，越容易打乱节奏。像纠结的选择，有时呢睡一觉反而会觉得突然清晰。耐心处理问题，不仅有助于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是避免因急躁情绪对事情啊产生影响。浊水静至，泥沙自沉，人心暂歇，思路自清。我们呀，给时间一点时间，让答案呢自然的浮现。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三山点播的歌曲，来自迪克牛仔的《梦醒时分》。

我们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其他任务上，在面对悬而未决的事情时，我们的一大恐惧是未知，可以尝试把担忧写下来，然后问自己，这件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发生的概率有多大？我能承受吗？这样分析下来，你往往会发现最坏结果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尝试联想一下，如果最坏的结果发生，我的应对方案是什么？这样一来呢，在计划应对方案的过程中，你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具体的问题上，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啊，大幅下降。

我们要掌握节奏，而不是被节奏啊带着走。行动呢是焦虑的解药，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对于结果有利或者纯粹向上的事，去学习新的技能，去挑战新鲜事物，培养自己的注意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在那些悬而未决的时间里，你可以绕过它，专注你自己，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节奏，保持一颗平常心，去做更多有价值的事。此外呢，既然结果不由你完全掌握，你可以试着把掌控感锚定在过程上。比如说你在等下一个工作 offer， 结果你无法控制，但你可以控制每天投递几份简历，或者是每天学习一个小时的专业技能。当你为过程努力时，结果的重量就会变轻。不要被未解决的事情啊打乱自己的节奏，不必刻意为它停下来等待，你只管深耕，不问花期，时光呢自有答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云卷云舒点播的歌曲《再度重相逢》送给大家。

我们呀，可以用微小行动打断焦虑进程。在面对一件无法用行动立即解决的事情呢，与其放任自己深陷无尽的担忧，不如尝试用其他事情去打断焦虑的进程。比如说，当你发现自己进入悬而未决的状态，可以站起来啊，为自己倒一杯水，可以换个房间整理一下物品，任何事儿都可以。总之啊，你要学会创造一些条件，让自己换一换脑子，不要再去想那件让你自己担忧的事情。我们不必一直发愁，我们让自己短暂的抽离，顺其自然。我们要相信啊，一切皆有解决办法。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海莱阿木的《一路走过》，送给大家。

我们要允许自己与不确定性待一会儿，接受未来还未来的事这件事啊，那么与焦虑感共存，那么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找到自己的节奏，你只管努力，结果呀交给时间。对抗虚无感最好的方式是为当下的每一刻赋予只属于你的意义。我们不妨试着问自己，如果这件事的结果永远不来，那么我应该去做什么呢？然后你会发现，无论这件事是否有结果，生活都在继续。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它影响你的脚步？就像一句话说的，虽然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你依然能开完全程。允许事情暂时无法解决，允许自己暂时没有答案，允许自己在悬而未决中感到焦虑，学会与未知共处，但不困于未知的结局，用心活好此刻，余下呀交给岁月。一首《一起冲》送给大家。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此刻心里正好装着某件事悬而未决啊，你可以试着问自己，如果这件事的最终结果并不完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什么呢？我们不妨把这个收获记下来，或许你会发现等待本身也是一种孕育。所有的弯路都会在遥远的未来产生某种回响，人在被过往的经历所成全，那些曾走过的路一定会为你带来新的转机。我们要相信付出会有回报，前路自有风光，世界与我爱着你。接下来这首歌《愿梦想的光照亮你》。

的高考考生，那么可能此时此刻啊，你的耳边还有高考时候的交卷铃声的回响。那么当交卷铃声结束啊，一场名为高考的人生经历呢是结束了，你在考场上奋笔疾书的每个字儿都是十八岁你对理想的回应，十年寒窗苦读，再合上笔盖离开起立离场的那一刻啊，转化为了一个即将揭晓的决定远方的分数。那么这个六月啊，对你来说，高三呢正在落幕，青春正在散场，未来的邀请函正在路上，新的故事啊也即将发生。那么比方说，就在今晚，我们河北的考生都在等一个属于自己的分数，属于一份属于自己的答卷。那么我们不妨啊，给每一个拼尽了全力的高三考生，你在我们心中啊是这个，我们来给你点个赞。每一个追梦者都渴望成功，然而比成功更宝贵的就是追梦本身。那么陈曦呢，想祝贺你代言追梦本身，我们欣赏成功，更欣赏一路咬紧牙关奋斗到了最后一刻的你。那么无论成败，无论结果如何，你熬过的夜，披星戴月的出发，有过的烦忧，燃起的斗志，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这辈子的高光时刻，那么也将成为他日惊喜铺垫。别忘了要给自己也点个赞，连高考都能熬过的人，今后还有什么熬不过呢？所以说不要太看重结果，我们的过程也很重要啊。接下来这首歌啊，是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的阴天。

0: 哎，接下来呢？想送给此刻心情五味杂陈的你，有种经历啊，夏日限定，只此一次。最短暂和最漫长的时间，仿佛都在这几天，对不对？都在这几天发生。一切啊，来的声势浩大，一切去的风驰电掣。很多走出考场的学子会生出一种不真实感，就给掉队的心情一些缓冲时间。然后呢，让欢喜的尽情欢喜，让难过的尽情难过，好好感受你被高考唤起的所有情绪。有泪就流，不必强忍；有歌就唱，不必矜持。走心之后，你会更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想去守护的是什么。成长这回事儿，不尽兴就会留遗憾，难以释怀就难以心生。那么这句再送给对分数又执念的你。那么人生呢，从不取决于任何一场考试，因为高三老师说过，你高考得到的每一分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而丢掉的每一分都是为了遇见对的人。那么或许呢，眼下你最在意的就是分数与成绩，而多年以后啊，你会明白，一纸测试卷测不出你方方面面的闪光点，一行分数显现不了生活的趣味与深刻，一场考试决定不了你今后能到达的高度和远大前程。那么在最好的年华里，一群人为了理想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努力啊，才最可爱。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闪闪点播的歌曲今天有朵云爱我送给大家。
1: 三月的花

接下来呢，这段话送给发挥失常的孩子，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自己。曾以为高考如天大，考不好就是天塌了，可等到告别那段岁月才发现，高考啊，或许是那个夏天的全部，却不是人生的全部。或许会改变许多人和事，但不会对你的未来一锤定音。高考呢，远不能定义为我是谁，我能成为谁，我的人生会不会有价值。要相信有一种失败呀，虽败犹荣，你曾尽力了，你曾投入了就好。不要因为一次挫败就给了自己不去优秀的理由。失败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之后啊一蹶不振。不必一味自暴自弃，自怨自艾，因为理想还在，来日方长。第一下掌声可能来得很晚，只要你不放弃，它就不会缺席。接下来这段话再送给打算彻底放飞自己的你。这个时代青睐的是终身学习的人。过来人回忆，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就在高考这一段。这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前有椭圆双曲线，后有杂交生物圈，外可说英语，内可修古文，求得了数列，说得了马哲，溯源中华上下五千年，延推赤州陆海百千万。高考啊是难，更难的是将斗志一直延续到今后漫漫长路。不少人的学习能力自高考结束便滑向下坡，殊不知上了大学，优秀需要重新证明，走出校门，生活处处还是学问。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啊，原地踏步已是退步，保持上进心应该是一个人长久的品格。这样呢，至于别人无聊百无聊赖的时光啊，在你就是不断的充盈自我的机遇，在别人希冀呢就是逢考必过的好运时，你的好运就是最靠得住的自身实力。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们直播间云卷云舒点播的歌曲，一首《栀子花开》，他说送给所有毕业的高考学子们。

接下来这句话呢，给你转身就能看到的人，青春有你啊才完整。高考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也是一群人的翻越。你身后的人就是你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最大勇最大底气。那么无时无刻无微不至，谢谢老爸老妈，落笔的每个字都有您的谆谆教诲，谢谢我的老师，还有令那场晚霞更灿烂更难忘的同桌同窗好友，谢谢是你我光影相印交叠，那些日子啊才有了彩色。那么这一路感谢走进你生命的人成为你的守护神，愿你也能成为他们的小骄傲。接下来这段话呢，是送给站在人生新起点上的你。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当你在翻书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在诵读时，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城市上空，当你在思索时，北欧的极光正交相辉映，当你在努力时，你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的事物遇不见的人正向你走来，很快你就会发现，你将要见识的世界远比你想象的更为丰盛、新鲜与挑战应接不暇。

高考啊，不是让全世界看见你，而是让你看到全世界。那么很快你就会发现，要想成长就得自己打伞，不再靠父母遮风挡雨，你要开始为自己铺路了。很快呢，你就会发现高考不是所谓的终点，而是人生的新起点，还有很多关卡等着你去闯，还有很多道理带你去悟，还有很多精彩等你去造。你呀，也可以是奇迹的另一个名字。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们直播间的BY 点播的歌曲，来自小虎队的《一路顺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

0: 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1: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西域莲香”，出自元朝《辍耕录》笔记小说里边这么一段故事。说在元朝的时候啊。京都当中有一个叫顺时秀的歌女歌妓，这个顺时秀长得非常漂亮，据讲是色艺俱佳，就是长得漂亮，唱得也好，艺术水平也高，所以当时吸引了很多元朝的上层人物到顺时秀这儿来。当时很多人都说呀，要是没见过顺时秀的模样，那你就白来了，这辈子白活。所以很多士大夫阶层官员们都到这里来。顺时秀呢，其实是他的艺名，据说呀他本名姓郭，叫什么没有记载了。顺时秀就像今天有的演员用艺名、作家用笔名一样。说当时翰林院有一位学士叫王元鼎，是个文人，这个人呢跟顺时秀两个人是非常之好，顺时秀对这个王元鼎也是情有独钟，两人过从甚密，经常往来。王元鼎对这顺时秀好到什么程度呢？咱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回啊，这顺时秀得了病了，发高烧卧床不起，这个王元鼎翰林院的事儿干脆就不管了，整天就在床前侍奉着这顺时秀。作为一个女人，感情细腻，她这心里边对这王元鼎颇为感激。病见好了，见轻了，这王元鼎就问她说，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去买去，或者我给你找人做去。顺时秀呢就顺口说了一句，她说，你说我真也怪了，我现在呀就想吃那马板肠。马板肠啊，驴板肠、马板肠啊，就是马肚子那板肠，想吃这个。王元鼎一听，好，你等着。王元鼎自己骑着有一匹马叫千金五花马，那个马可值了钱了，价值千金。回去之后把这马杀了，杀了之后把这马板肠做熟了，用食盒提了着来了，给顺时秀送来了，快点吃，趁热。这顺时秀当时就吃了，吃完了之后觉得挺香，就得问他说，这马板肠你在哪儿买的？王元鼎说，在哪儿买的？你知不知道我骑那匹马千金五花马啊，我把他杀了。哎呦，这顺时秀当时大为惊异，说你怎么把你那么匹好马给杀了？我好马不如我这好人呢，我把他杀了就是为了给你吃他这马板肠。这顺时秀

你想对王元鼎那心里边得怎么感激啊？那心里边得怎么想？说正因为这个样，王元鼎和顺世秀两个人是最好，都传扬出去了。当时有一位大官，中书参政，这中书参政相当于丞相，元朝的丞相啊，叫阿鲁温。这阿鲁温就开始也接触这顺世秀，丞相高官，那顺世秀不敢得罪。跟这个阿鲁温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天阿鲁温就跟这顺世秀说，他说我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我和那翰林院的王元鼎，我们两个人谁好？这阿鲁温问了这么一句，顺治秀一听，说您二位呀、啊、不一样，您呢是朝纲中的丞相，那么王元鼎呢是翰林院的一位学士，您二位怎么比呢？如果说治理国家，治理朝政，为百姓办事，那王元鼎肯定不如您。如果说要是永风送月，西域莲香，那您就不如王元鼎了。就是说做个诗啊，歌颂一个风景啊，环境啊，尤其说对女人的这种关爱，你就不如他了。顺治就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丞相打那之后啊，就不往这儿来了。为什么呀？吃醋了。这丞相心里一合计，闹了半天呢，别看我丞相，我还赶不上那王元鼎。是啊，王元鼎能为那顺世秀把自个儿的千金五花马给杀了，这丞相能那样吗？顺世秀对王元鼎所以就这样的情有独钟，西域莲香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是非常关爱女人的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朝云暮雨，出自宋玉写的《高唐赋》的序言。在战国时期，有一位宋玉，这是个非常有名的文人。这个宋玉呢，不但说文章写得好，而且出言善辩，能说话。所谓能说话，就是说得好，善于辩理，就这么一个人。有一次，这楚襄王带着宋玉去游云梦之地，走着走着前面就到了高唐观。高唐观是个庙宇啊，这个楚襄王瞅这高唐观上边有很多彩云，高唐观上面这个云彩呀、啊，一会儿变换这种形状，一会儿变换那种形状，一会儿是红色的，一会儿是白色的，变换多端。所以这个时候楚王就问宋玉了，说这高唐观顶这云彩叫什么云呢？啊，宋玉一看说，陛下，这上面的云彩叫朝云。楚王说，我知道朝云，咱们现在是早晨，早晨就是朝呗，朝云这不用你说，我就问你，这个云彩如此的变幻多端，有什么说道吗？有什么出处吗？他一说这句话，宋玉就说了，说陛下，跟您说呀，当年先王，就说楚怀王曾经往这儿来过，先王游高唐这个地方啊，他游累了，累了之后在这白天就睡着了，睡着了他就发现来了一个极为漂亮的美女，这个美女风度翩翩，五官似仙，谈吐不俗，行走姗姗，来到这里见了先王就说了，说我呀，我乃是巫山之女，听说您到这儿游高唐，那么恰巧我在高唐这里来做客，您呐累了，我自己到这儿来见您，愿意自荐枕席。于是这巫山神女就跟先王在此床地为欢了。这楚襄王一听，那后来呢？后来啊，后来这神女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跟先王就说了，他说呀，

住在巫山之南，高丘之巅，就是巫山的南边高高的山顶上。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居住在阳台之下。就是早晨起来就是云彩，晚上我就是下雨，我朝朝暮暮的住那地方叫阳台，就这么的走了。这楚襄王一听说这个神女现在还在吗？宋玉说在呀，您要想见她的话就得阳台相会。所以朝云暮雨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指的是男女相欢的意思。好，朝云暮雨的出处就出在这里。今天先给您说这一条成语叫人字为战，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楚汉争的时候，这韩信有一次是奉了刘邦的命令去进剿和项羽非常好的这赵国的军队。赵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主将陈馀还有谋士李左车找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韩信。他们这个地方呢在井井这个地方，井井这个地方呢地势很险要，他们了解韩信带了有10万人，而他们赵国这个时候呢集中了20万人，所以他们很有信心。可是谋士李左车提出来说，您给我3万人，我在这个井井的夹道上埋伏起来，就挡着韩信过来，然后我们从两边山上下去把他的后路截断，把他的凉台截住，这样的话呢您在正面阻击他，不必跟他交战，就凭着自己的城池跟他守着，韩信攻城不下，后边给养不足，然后我们两肋夹攻，韩信必败。但是他把这话说完喽，这陈馀就说了，哎呀，我们是仁义之士，我们有20万人，他仅仅10万人，我们用不着使这种计谋。他觉得我的兵多你的兵少，其实韩信呢没动之前想到了井井这条路当地有条险路，派人探寻，一看这里没有伏兵，韩信先派出了10000人马让他们在前面渡河，渡河之后背水扎营，另外呢派20000人马在这个井井的这个山上，山上边居高临下远处观察，看那赵国的部队怎么动转，然后呢让他们从两边悄然过河，准备抄袭他的老本营。韩信先头部队这10000人马过了河，靠着河边可就扎下大营了。陈馀一瞧，嘿呦，都说韩信用兵如神，今天一看呐、韩信呐、你这一扎营犯了兵家的大忌了。怎么回事？这个兵书里边说呀，带队扎营都要找靠山近水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你韩信扎这个营就在河边上扎的营了啊，你没有退路啊。陈馀高兴了，于是马上指挥自己的队伍就往前进攻，要进攻汉军。这一进攻汉军，这个汉军军营里边的这些个人是拼命跟他征战，这边正杀着，由于他们出来了，后边这个营就空了。韩信呢安排的另两路人马由打两翼过河就包抄过去了，到了他们那个军营里边就把这个军营给占了。汉军占了他们的军营之后，把他军营里边的那个旗号全都换了，这赵国的军队有的回头一瞧，坏了，自个儿的大本营换了汉军的旗了，他们这个心这么一慌就坏了，这面和他交战的汉军反而得了势了。那么抄了本营的汉军呢也奔这边来了，两路夹攻，这一战就是赵军大败呀。后来有人就问韩信呢，说韩将军，您这背水扎营可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呀。韩信说，其实我并没有犯用兵之大忌，

0: 别忘了，兵书里边还有一句话叫置于死地而后生。我让我的这些个兵士背水扎营，告诉他们，你们要往后退就会掉河里淹死，要想不死你就得奋勇杀敌。所以他们知道没有退路了，只能是以死相拼，故有了此战的胜利。那么人字为战呢，就是韩信说的一句话，说没有退路，他们每个人都知道人字为战，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人字为战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战斗的独立体，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战斗，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桃李无言，出自史记。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名将叫李广，这个李广对自己的属下兵士非常的关爱，比方说行军过程当中说没有水，缺少粮食，一旦说找到水找到粮食之后，这李广保证是第一个让自己手下的兵士先吃先喝，哪个兵士要是负了伤了有了病了，这个李广必定要亲自到他们的病榻之前来探望。所以他的属下这些兵士这些将官们对这位飞将军非常的敬仰。后来李广年纪大了，有一次这皇帝派大将军卫青带领着李广还有别的将官去征讨匈奴的单于，让李广呢当先锋官。虽然是让他当先锋官，但是这皇帝啊就跟这个卫青说过，说你注意点，李将军年事已高啊，不是当年了，在疆场上你不要把他真正当先锋官来使用。这卫青就记住了。本来李广是先行官，前面据说距离那个单于的本营不远了，应该是李广先往前进军。但是这卫青呢就告诉李广了，说你呢从右翼你兜个圈子过去包抄。当时李广还说呢，说我是先行官，我应该先去。卫青说你就听我的吧，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的单于整个给消灭给抓住。李广他很不愿意的就接受了这个命令，由打右翼出兵，另一个将军左翼出兵。可是李广这次出兵呢，由于这个地形比较复杂，他不太熟悉，迷了路了，没有如期到达，是敌方的首领也就是匈奴的单于逃跑了。这逃跑了，当李广来了的时候，这卫青就责怪李广，说这个事情咱回到朝纲里边见了皇上得好好的说说。李广就说了，说我的手下人呢，他们没找着路，这个责任不在我的手下兵士，而在于我本人，因为我是主将。所以李广把这个罪名都揽到自个儿一个人身上了，想要回朝建军。没等回朝建军，这李广觉得我一辈子都是常胜将军，老了老了结果闹了这么一件事儿，一时没想开拔剑自刎。这李广抹了脖子了。李广死了之后就说前沿阵地周围附近的村庄百姓，知道李广的不知道李广的，见过李广的没见过李广的，都闻风而来。有很多人对李广的死流下了伤心悲痛的眼泪呀。所以说司马迁写史记写到这里，最后他给他总结概括的时候说，李广这个人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桃李无言呐，就是桃树李树，别看在那长着没有花，但是它开花结果招惹的很多人都往这儿来，说底下就走出路来了。李广这个人是凭他自个儿的人格品行魅力，是很多人都敬仰他都钦佩他。桃李无言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一个人忠信诚实感动了人，为人敬仰。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

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在众多合家欢动画电影中，头脑特工队是一部极其特殊、极具现实意义的心灵成长佳作，将镜头对准每一个人最真实、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影片以极致浪漫的拟人化创意，把人类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活动、情绪变化与成长阵痛转化为具象生动的影像故事，用一个小女孩的心理蜕变历程映照出所有人从孩童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整部影片扎根现实生活，温柔且深刻地告诉每一位观众，真正的成长不是杜绝悲伤、强迫乐观，而是接纳所有情绪的存在，与自己的内心和解。这也是影片跨越年龄、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影片最亮眼、最贴近现实的创作巧思，便是将抽象的心理学原理具象化、生活化，让晦涩的内心成长规律变得通俗易懂、直击人心。影片创造性地将人类大脑的核心情绪分为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五种人格化角色，共同主宰主人公莱利的思想、记忆与行为，同时搭建起大脑总部、核心记忆、性格岛屿、遗忘深渊等完整的心理世界观。这套精妙的设定绝非天马行空的空想，而是高度贴合普通人真实的心理状态与成长。

轨迹。生活中，我们常常说不清自己低落、烦躁、焦虑的来源，也常常困惑为何顺遂的生活会突然陷入迷茫。而影片用直观的画面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场情绪的平衡博弈，没有任何一种情绪是多余的，所有感受都是内心最真实的反馈。这份极致的真实感，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整部影片的故事脉络完全贴合普通人的成长困境，极具现实共情力。主人公莱利原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中，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无忧无虑成长，童年的记忆满是纯粹的快乐，开朗、善良、真诚的性格岛屿稳稳矗立，构筑成他完整美好的童年自我。和所有普通人的年少时光一样，孩童时期的生活简单纯粹，烦恼转瞬即逝，快乐是生活的主旋律。我们习惯了顺遂安稳的生活，也默认人生本该永远明媚热烈。可生活不会一成不变，成长注定伴随着离别与变动。一次突如其来的搬家，彻底打破了莱利安稳美好的生活节奏，也开启了他的心路成长蜕变之路。远离熟悉的家乡，告别朝夕相伴的朋友，转入陌生的新学校，面对陌生的环境与人际关系，一系列生活变故是每个人成长中几乎都会经历的现实困境。无论是升学换环境、离家求学，还是生活状态的突然更迭，都会让普通人陷入短暂的迷茫与不适。这份细腻真实的剧情铺垫，让影片彻底跳出动画的虚拟感，扎根于真实的生活日常。面对生活的巨大变动，莱利的内心开始出现失衡，曾经永远主导情绪的快乐不再掌控全局，悲伤开始悄悄蔓延。他想念故乡，思念旧友，无法融入新环境，不敢主动结交新朋友，课堂发言紧张失措，想要向父母倾诉委屈，却不知如何开口，只能独自压抑内心的失落。这样的状态精准复刻了无数普通人面对环境更迭、生活挫折时的真实心境。我们习惯性回避难过，压抑委屈，哪怕内心积压满失落与焦虑，也会强迫自己伪装出乐观开朗的模样，害怕负面情绪显得自己矫情懦弱。这也是影片最贴合现实、最治愈人心的切入点。

影片中乐乐的执念正是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心理缩影。作为一直守护莱利快乐的核心情绪，乐乐始终固执地认为，只有绝对的快乐才能守护完整的自我，所有悲伤、低落、难过都是需要彻底摒弃的负面状态。为了让莱利重回无忧无虑的状态，乐乐拼尽全力隔绝悲伤，抹去低落的记忆，坚决不让悠悠触碰任何核心记忆，偏执地想要维持一成不变的快乐人生。可是越刻意压抑悲伤，内心的失衡就愈发严重，莱利的快乐记忆逐渐崩塌，原本稳固的家庭、友谊、真诚、淘气、善良、性格岛屿连接破裂，内心世界逐渐荒芜封闭，甚至出现了自我逃避、情绪麻木、刻意伪装的心理状态。这段剧情深刻且真实地揭露了现代人情绪内耗的根源。我们总在追逐绝对的快乐，抗拒所有负面感受，殊不知强行压抑的情绪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心底不断堆积，最终打破内心的平衡，带来更大的心理崩溃。影片最珍贵、最超前的现实内核是彻底推翻了悲伤毫无价值的片面认知，温柔诠释了负面情绪的独特意义与成长价值。在大众的固有认知里，悲伤是无用的消极情绪，只会让人消沉、颓废、止步不前。但影片用完整细腻

你的剧情蜕变告诉观众，悲伤从来不是成长的敌人，而是自我救赎、自我治愈不可或缺的力量。悠悠看似软糯被动，没有乐乐的活力，怒怒的果敢，怕怕的谨慎，艳艳的清醒，却拥有最珍贵的共情能力与治愈能力。在剧情的层层推进中，我们清晰可见，莱莉所有的心理崩溃、自我封闭，都源于无法正视悲伤，不敢接纳委屈，而她所有的治愈、和解与成长，都始于坦然的难过与坦诚的倾诉。当莱莉不再强迫自己假装快乐，坦然面对搬家的失落、离别的不舍、交友的挫折，勇敢向父母倾诉内心的委屈与难过时，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得到释放，紧绷的内心彻底松弛，隔阂已久的亲子关系也重回温暖和睦。这一细节完美贴合现实生活，生活中无数人陷入情绪内耗，正是因为习惯性硬撑，难过时不敢哭泣，委屈时不敢倾诉，迷茫时不愿示弱，始终用坚强的外壳包裹脆弱的内心，最终让负面情绪不断堆积，陷入焦虑、压抑、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而影片温柔地教会我们，难过从来不是懦弱，示弱也不是缺陷，悲伤是情绪的自我调节机制，是内心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允许自己低落，接纳自己的不开心，坦然面对生活的遗憾与变故，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治愈。影片对成长本质的刻画，更是精准贴合普通人的人生蜕变轨迹，让观众深刻读懂成长的真正含义。很多人误认为成长是变得无坚不摧，永远乐观豁达，是褪去脆弱，杜绝低落，但影片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是从单一的情绪模式走向多元的情绪包容，从偏执的完美心态走向从容的接纳心态。童年的快乐是纯粹单一的，年少的我们只需享受生活的美好，无需面对离别、挫折与遗憾。而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历经失去、接受变动、直面遗憾的过程。影片中莱莉破碎的童年性格岛屿，并非成长的遗憾，而是蜕变的必经之路。每个人的成长都注定要告别纯粹幼稚的自我，告别一成不变的安稳生活，在挫折与迷茫中重塑自我认知，完善内心世界。

经历一场彻底的情绪蜕变后，莱利的大脑总部不再由快乐单一主导，五种情绪各司其职，相互平衡，彼此包容，共同守护着他的内心世界。他不再因为环境变动自我内耗，不再因为人际关系的落差自我否定，能够坦然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既能享受顺遂的快乐，也能坦然接纳失意的悲伤，懂得在委屈时倾诉，在迷茫时调整，在挫折中自愈。这种状态正是成年人最健康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也是每个人成长的终极归宿。成长从来不是消灭负面情绪，而是学会与所有情绪共生，懂得在快乐中热爱生活，在悲伤中梳理自我，在愤怒中坚守底线，在恐惧中谨慎前行，在厌恶中保持清醒。多元的情绪共同拼凑出完整、鲜活、真实的人生。同时，影片极具精良的视听表达，让深刻的现实主题温柔落地，兼具观赏性与治愈性。影片的画面风格温柔灵动，层次细腻，大脑内部奇幻梦幻的场景与现实生活朴素温暖的场景相互交织，虚实结合的

叙事方式，让抽象的心理变化变得直观可感。五种情绪角色的塑造鲜活立体，贴合人性，没有绝对的好坏善恶，每一种情绪都有专属的价值与意义。鲜活可爱的角色消解了心理主题的厚重感，让观众在轻松治愈的观影

刻，处于成长过渡期的青少年，正面临环境更迭、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变动、自我认知重塑等多重困境，极易陷入情绪敏感、自我内耗、压抑脆弱的状态，常常因小事焦虑低落，却又不懂如何调节自我情绪，误以为难过就是矫情，脆弱就是不成熟。而影片让青少年明白，所有情绪都是正常的心理反馈，无需排斥低落，无需强迫乐观，坦然接纳自己的所有状态，学会倾诉，学会自愈，学会与自我和解，才是真正的成长。对于步入成年的观众而言，这是一场治愈内耗、和解自我的心灵洗礼。成年人的世界始终被坚强裹挟，我们被迫扛起生活的压力、工作的疲惫、生活的遗憾，习惯性隐藏情绪，压抑脆弱，不敢示弱，不敢低落，在无休止的自我拉扯中陷入精神内耗。而头脑特工队用最温柔的方式点醒每一个成年人，人生本就不完美，情绪本就多元复杂，永远快乐的人生本就不存在，刻意追求绝对乐观只会消耗自我。真正的成熟是允许自己偶尔低落，接纳生活的遗憾，包容不完美的自己，在得失起落中保持情绪的平衡，在悲欢起落中从容前行。纵观全片，头脑特工队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代、治愈万千观众的经典，不在于华丽的特效与奇幻的剧情，而在于极致真实的生活内核与温柔通透的成长哲理。它让我们彻底明白，人生的完整从来不是永远顺遂无忧、永远明媚快乐，而是历经悲欢，接纳起落，包容多元，在快乐中奔赴热爱，在悲伤中自我修复，在情绪的平衡中慢慢蜕变、慢慢成熟。这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作品，用光影治愈内耗，用温柔解读成长，为每一个挣扎于情绪内耗、迷茫焦虑的普通人，提供了最温柔的治愈与最坚定的成长力量。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

0: 赋，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

0: 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

0: 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鸿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

0: 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2: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1: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4: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6: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5: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5: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2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7: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气象局紧盯阴雨天气，护航三峡生产；昌黎县总工会举办以劳助魂、匠心酿香、劳模宣讲进校园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当前我县正值夏收、夏管、夏种三夏生产攻坚关键期，针对本周阴雨集中、湿度偏高的不利天气形势，县气象局及时发布三夏专项气象服务提示，提醒。

0: 广大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抓短暂晴好窗口期，科学开展田间作业，全力防灾减损，保障夏粮颗粒归仓。据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我县天气波动明显，降雨过程频发，多间断性阴雨和局部阵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整体呈现阴雨天数多、田间湿度大、光照严重不足的特征。持续的阴雨寡照环境不仅会造成在田小麦灌浆受阻、籽粒饱满度不足、铅粒重降低、成熟小麦长时间滞留田间、还极易出现穗发芽、籽粒霉变等问题。同时田间土壤持续饱和，自害隐患突出，极易诱发小麦赤霉病、白粉病等高发病害，大幅增加田间管护压力。持续阴雨天气也会直接耽误小麦收割、晾晒、入库流程，对后续整地、秋作物播种等下种工作造成不利影响。长沥县气象局副局长鲁胜山：
1: 未来一周我县无明显降温天气，但降水过程频繁，累计降水量偏多，整体呈现阴雨日数多、田间湿度大、光照不足的特点。预计23日中午到24日白天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局地有冰雹。27日夜间到28日有中雨天气过程，28日白天阵风较大。
0: 为有效应对连阴雨天气影响，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气象农业部门提醒，夏收环节农户要充分利用降雨间隙和短时晴好天气，坚持成熟一块抢收一块，集中农机人力高效作业，加快成熟小麦收割进度，坚决避免熟麦田间滞留，规避霉变发芽，减产风险。下管环节要及时疏通田间主干沟渠和地头沟渠，确保田间排水通畅，同时提前做好田间清理、土地平整等下种准备，待伤情适宜及时播种，实现下收下种无缝衔接。长沥县气象局副局长鲁胜山：
1: 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踪天气变化，滚动更新气象预报信息，加密发布3项专项气象服务提示，实时推送降雨时段、晴好窗口期等关键农事气象信息，坚决守护好农业生产。
0: 这是张玉书、张毅报道的。
2: 爱我昌黎。
0: 日前，县总工会邀请河北省劳动模范李毅力走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举办以劳铸魂、匠心酿香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体悟劳动价值，传承工匠精神，争做敢钻研、肯实干的新时代青年。宣讲中，李毅力以自身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分享了干红葡萄酒酿造技艺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实践感悟。他以平凡从业者的视角，细数深耕行业的点滴经历，用朴实的语言诠释了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李毅力是昌黎帝王酿酒有限公司酿酒师、葡萄酒国酒国家评委、市级非遗项目、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扎根酿酒一线20余年，始终坚守初心，潜心钻研，在传承传统酿造技艺的同时，积极对接现代技术，开展创新改良，助力本地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先后荣获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劳模宣讲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和青年学子立足岗位、刻苦钻研，为昌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这是张毅、宋丹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艰难，不能走老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替代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原

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报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5: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下太多千千绊绊，只有烈酒让我心安。相干为敬吧，忘掉苦与烦，一杯敬地，一杯敬天，抛开杂念，顺其自然，从此放下恩恩怨怨，再把酒倒满。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步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

0: 解，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欢迎收看《大话成语》。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条呢？先给您说一条啊，耀眼不凡。耀眼不凡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三国时期呀，有一个叫管路的人。这个管路从小的时候就有点与众不同，七八岁的时候，没事坐在院里边老看天。他爸他妈呀，在旁边就说：“孩子，别老在这看，把脖筋看扭了。”不，我就喜欢看这星星。这管路老看星星，他爹妈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问他：“你干嘛看这星星？”他说：“我觉得星星有意思，我愿意记。”可这孩子从小了就能把星星的那个位置啊，甚至星星的变换他都能记住。这管路长大以后，他研究那个书跟别人也不一样，喜欢天文学，喜欢地理学，喜欢周易，研究易经。后来研究来研究去，居然就会算卦了。周易，预卜之术啊，又是哲学的书，又是预卜之术。所以这个管路后来这一算卦，很多人找他一算，说算的还真挺准。有一回他到吏部尚书何晏家里边去参加一个宴会，这何晏约了他的朋友邓阳一起把管路请到家里。在酒席宴前，那个意思啊，想着要让他给算算卦。开始还抹不开的说，聊着聊着就聊易经。一聊到易经呢，这个管路就不言语了。后来这个邓阳啊就忍不住了，就问这管路说：“管先生，听说您对这易经很有研究啊，为什么我们一谈到易经您就不说了呢？”管路一听就笑了：“您不知道，研究易经真正精通的人恰恰就不爱再说易经了。”这邓阳一听，一挑大拇哥：“好，耀言不凡呢、耀言不凡，就说重要的话不用繁琐着说，您这一句话到位了，您是精通者。”说最后这两人就跟这管路说了：“说既然您是精通者，咱就不谈易经了，干脆痛快的您给我们俩算一卦得了。”俩人就让这管路给他算了一卦。这管路给他们两个这一算卦，算完了，管路就跟他俩说了：“说二位官职都居高位呀，切记做官第一莫要贪，第二要为民。您二位呢，当然我也不是说您二位就贪，也不是说您二位就不为民，但是我是警告二位您说我们怎么着吧，你们二位就多加小心吧。跟您说，近日恐怕要有凶事。”说完了，这个管路走了。管路走了之后，这何晏跟这邓阳俩人就说他说了咱俩怪别扭的，说咱们俩要有凶事。邓阳说：“别听那一套，他说那话你就信那些算卦的，说这话的人多了。”可是管路回来之后跟自个儿舅舅一说这个事儿，他舅舅火了。他舅舅说：“那是吏部尚书，你知道吗？你跟人家说话这么直，说人有凶事，这人家能高兴吗？”管路说：“我管他高兴不高兴，两个快死的人了，我不用跟他说客气。”一说这句话，他舅舅都愣了：“怎么快死了？您瞧着。”结果没过十天，这俩人都让司马懿给杀了。所以说席间这邓阳说的这句话耀言不凡，就作为一条成语留下来了。耀言不凡 就说重要的话

言简意赅，简明扼要。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寥若晨星，出自华山女。大家都知道啊，韩愈是中国古代唐朝的大散文家，不但是位大散文家，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韩愈做官的时候正是唐宪宗时期，唐宪宗时期有一回啊，听说法门寺这个地方有佛骨要请到京都里边来，最初呢先要把它弄到宫里，把这个佛骨弄到皇宫里边之后，找一个地方供奉起来，每天要烧香膜拜，众位大臣都要到这来看，连皇上都准备要往那儿看，同时还准备在宫里边供奉三天之后，把这佛骨再请到各个寺院里边，让各级人员以及平民百姓都去瞻仰。韩愈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当时就给唐宪宗奏了一本，这个本章里边韩愈大致说了这样的话。韩愈说呀，中国古代没有佛教，这个佛教是从后汉才传到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乃是夷狄之教，就是外国的东西到我们中国来了。那么这个佛教到中国起了什么作用了呢？韩愈当时说古代的时候，皇帝在位活了100多岁，颛顼他也是古代的首领，也活了100多岁，在位90多年，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佛教，那个时候我们天下非常的和平顺畅，百姓年龄寿命也都很长。说到了周文王，周文王活了97岁，周武王活了93岁，治理天下，百姓万民称颂。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佛教，佛教从什么时候到中国来了？汉明帝，从汉明帝的时候佛教来了，而且汉明帝崇尚佛教，汉明帝就做了18年皇上，完了就死了。陛下，你没必要对这么一个所谓的佛骨如此大张旗鼓、大动干戈，我认为您应该制止这种东西，制止这种东西。说如果佛要是怪罪下来，就都怪罪到我身上，哪怕说佛能让我死，我也不在乎。大致这个本章就写了这么一道本，这张本章下来之后啊，当时这唐宪宗看完了气坏了，立即要对韩愈治重罪。他一说这句话，旁边有大臣就跟皇上说了，说韩愈这是出自一种好心呐，您别怪罪他，他还是啊对您忠心的，爱戴您。皇上最后把他贬到朝中为官，把韩愈贬到朝外去了，把韩愈贬到朝外去。最后皇上跟别人也说，他这个韩愈可气就可气在这儿，他要说别让我信这佛教，我倒知道他是出自爱护我，但是他为什么一说佛教一进中国，这皇帝就都短命了啊？这么一说，这不是咒得我也快死吗？这皇上气在这儿呢。后来这个韩愈呢转了一圈，还到朝中为官了。但是韩愈在向皇上奏了本之后，皇上把他贬到朝中之后，韩愈不信佛这个思想还没完，他写过一首《华山女》这个诗。在这个诗里边，他就说佛教徒整天讲经说法，招惹很多听众，那么道教徒呢讲经说法呢，别人就听得少。其中有一个华山的女道士长得非常漂亮，一看到这儿来听她讲经的人少，这个道教的女道士就卖弄色相，尽管这样来的人也少，听者寥若晨星，就人少的就好像早晨起来那星星一样，早晨起来星星就显得少了，星星点点有几颗，就是人数很少的意思。那么这个成语寥若晨星后来传起来，就说人数很少的意思。这条先给您说一条蟾宫折桂，出自晋书《雀身传》。雀身呐、啊、
是晋武帝驾下的名臣，博闻多才，但是有一点缺点，就是想什么说什么，出语直爽。按说这是优点，怎么说的是缺点呢？就因为他想什么说什么，有时候就容易得罪人。确实那个人帮着晋武帝应该说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比方说帮着晋武帝统一典章制度，推荐贤良人才，移风易俗等等等等。这个确身最早的时候跟吏部尚书崔洪两人好朋友，正因为崔洪对确身有所了解，所以在晋武帝的跟前就推举确身官居左丞。说这个确身当了左丞以后呢，做什么事情也是秉公而无私。他上来之后啊，发现这崔洪啊有些做法上有问题，所以这个确身就在晋武帝的面前弹劾他一本，就指出这崔洪哪哪哪不对来。这一指出来，崔洪得知以后心里很不高兴，用现在的话说，哥们儿不够意思啊啊！他有一回，崔洪和朋友们在一起喝酒，酒桌上有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跟这崔洪说了，说您是吏部尚书，您保举这个确身当了左丞，这确身可不够朋友，他在皇上面前居然敢弹劾您，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法？崔洪一听啊，叹息了一声，怎么看法？什么也甭说了，当初是我保举的确身，我把他保举上去之后返回来，他在皇帝面前弹劾我，我现在就等于用自个儿的弩箭射自个儿，我活该。后来这个事儿就让确身知道了，确身得知以后，这天确身请崔洪叙旧，这确身跟崔洪就说了，咱俩是朋友吧？崔洪说，对啊，咱俩是朋友。确实是咱俩是朋友，我跟您说一个典故。想当年赵宣子推荐韩厥为官，韩厥当了官之后发现赵宣子的仆人行为不轨，犯了法了，最后这韩厥把赵宣子的仆人给杀了。杀了之后赵宣子当众您知道说的什么吗？崔洪说，说什么？确身说，他当众说，说我推荐韩厥推荐对了，我把他推荐上去了，我的仆人犯了罪了，他把我的仆人给杀了，说明他大公无私，秉公执法。可是您呢？您对我弹劾您，心里边怀有一份不满，您当着朋友说您用自己的弩箭射自个儿，您是不是对我就有看法了？您要跟赵宣子比，你俩有没有区别？嗯，这确身一问这崔洪，崔洪当时还真没词儿了。所以说这个崔洪呢，打这以后再不说他弹劾他这个事儿了。后来有一回啊，这个晋武帝就把这确身叫到跟前，不是公众场合，也不是谈论国事，闲聊天儿，晋武帝就问他说，确身呐，都说你这个人很有本事，我问你，你怎么评价你自己？我觉得无论是在给陛下您出主意治国策，无论是我推荐贤良给您荐举人才，这几多方面我都是一流的，犹如月宫折桂，昆仑石玉。就这意思，就好像我在那月宫里边那个桂树上，我搬起一个树枝来，我上昆仑山上最高的地方，我捡了一片美玉献上您，这都是高档次第一流，蟾宫折桂就是第一。现在人们都说呢，高考得了第一名了叫蟾宫折桂。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目不识丁。

0: 这目不识丁跟这蟾宫折桂正好相反，蟾宫折桂是学习好，考得好第一，目不识丁呢是基本不认字儿。这个典故出在哪儿呢？出自《旧唐书·张弘敬传》。这个张弘敬是吏部尚书，后来皇帝派他到幽州去当郡守。张弘敬来了，幽州这个地方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北京这一带的地区呀。在唐朝的时候，安史之乱最早就起于这里。他到这之后，他就有一个主观臆断，就认为这个地方老百姓也好，兵士也好，都不好，因为安禄山造反就在这儿。所以他们一进幽州的时候，列着队伍啊，大张旗鼓，显示威猛，让老百姓在两旁边看。到这之后，像那个你要想对这个地方治理，你得以身作则呀，你自个儿得做好了。不，尤其是张弘敬手下这两员副将，一个叫韦庸的，一个叫张宗厚的，这二位在这是为所欲为，有时候半夜出去喝酒，带着很多兵士，喝醉了之后大街上连吵带嚷，醉了在大街上唱歌，喝醉了扰民。这老百姓有的半夜睡觉里听街上狼哭鬼嚎的，谁呀？这是老百姓出来一看不敢惹官军。这个韦庸跟这个张宗厚俩人这么使劲这么一折腾，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而且这两个人有的时候对着地方的军兵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过当。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吗？啊，你们是叛贼所在地的兵士，你们都不是东西。这军兵就说了，说我们没跟着造反呢，没跟着造反，这地方出的这人都不是好东西。他老说这个话，这军士们心里边就怀有一种愤怒怨恨。后来朝纲中给发来了100万贯钱要犒赏三军，这100万贯钱到了这之后，这张弘敬没有全给兵士们，他得当劲儿给截留了，截留官银，要高现在这叫截留公款。截留了多少？20万贯。他把这20万贯钱截留下来之后留作军府中公用，这个事儿他也没跟朝廷说。这么一来，不知谁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去了，当地的这些个军卒们一听，一个个都急了，大家伙一串通，说这是什么人呢？啊，怎么给我们派来这么一官啊？干脆反了，他不说咱们是反臣的后代吗？咱们就反了，一串通，结果造了反了。这一造反，把这个张弘敬还有那个韦庸再加那个张宗厚三位全都给抓起来了，不但给抓起来了，最后还都给杀了。所以这里边这个目不识丁这话在哪来的呢？就是这个韦庸和这个张宗厚训斥那些士兵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训斥士兵说，知道不，现在你能开2弹弓不如认识个丁，就是你能拉2弹弓的力量，你赶不上认识一个丁字，这丁字是最简单的字，你认识个丁字说明你有点文化了，你现在以武取胜不行了，你们都叛臣的后代，就这么回事。由这往后演发就称为目不识丁，就是说人没文化。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想给您说一条啊，人人自危，出自《史记》。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呢，成了天子，成了中国第一个皇帝。这秦始皇经常到各地去巡视，这个巡视呢，既展现他这个胜利者的得意心情，同时呢，也是他当皇帝的工作。秦始皇走了很多地方。当他最后一次巡视的时候，走到沙丘这个地方，他就得了病了。这病啊，而且还很重。秦始皇病危了，于是就把他的内宫里边的这个内患之首领，就叫中车府令赵高，找到跟前，同时呢，把宰相李斯也找到一起，要写遗诏。就是皇上要完了，不行了。秦始皇在这个遗诏里边就说呀，说如果我要是死了的话，你们要火速的到边境去，把在那守卫边境他的长子扶苏调回咸阳。这个扶苏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很有才能，文武兼备。秦始皇在这个时候要让扶苏回咸阳，这个意思呢，就让扶苏继承他的皇上的地位。可是秦始皇这个遗诏没说完，死了。这个时候赵高马上就跟秦始皇的这小儿子胡亥两个人就商量。赵高说，现在皇上是说了这么一些话，要把扶苏调回来，那您顶多就当一个王子，给您一块封地。胡亥说，那我就应该这样了。赵高说，别去，您得想想办法呀。胡亥说，那有什么办法？赵高说，干脆皇上这个遗诏没说完，玉玺印在我手里掌握着，后边是怎么写我就拿笔一添，盖上印，这就是皇上的遗诏，就说皇上让你继承皇位。这扶苏呢，就让他拉倒，天下就是咱们的了。这胡亥一听说，那哪能行啊，这我的父王是这么说的，再者说了，这大丞相李斯在这儿呢，谁来继承王位的时候，丞相李斯应该知道，而且丞相李斯听着了。赵高说，不要紧呐，我做他的工作呀。这赵高就把李斯给找来了。赵高就跟李斯说，说丞相，现在您是不是同意让胡亥来继承王位？李斯说，那怎么可能呢，皇上不是那么说的。赵高说，您可要考虑好了，如果说把扶苏调回朝来，让他继承了王位，这丞相可就不是您的了。这扶苏手下有员大将叫蒙恬，蒙恬这个人跟扶苏那是一起的，在一起戍边多少年，蒙恬呢也是文武兼备的人，人家扶苏要当了皇上的话，你这个丞相就靠边了，这丞相肯定是蒙恬的，不但说你靠边，就连我赵高也得那边站着去。现在为今之计，如果要保持我们的位置，保持我们的权势，那就是把这诏书给改了。通过赵高这一做工作，这李斯啊还真就同意了。李斯这一同意，赵高就把这个遗诏给改了。把遗诏改完了之后，这个过程当中啊，秦始皇死了没有对外公布，为什么？他是在旅途当中死的，如果对外

一公布，生怕引起混乱。那怎么办呢？秦始皇乘坐有一辆温凉车，把他这个尸体就放在这车里，放到车里边，每天这赵高派一个亲信在这车里边坐着，然后那车帘撂下来，有什么本章往这奏，赵高给接过来，给递到这车里头，待会儿再扶给你，有批示，这批示都是赵高批的，就用这种方式蒙骗外界，好不容易转回了咸阳。回到咸阳，这才宣布秦始皇死了，咽了驾了，而且有遗诏，这遗诏让胡亥登基做皇上。接着他就假传圣旨，以秦始皇生前的名义，就把这扶苏大太子赐死。不但说让扶苏死了，而且让扶苏手下大将蒙恬也死了，蒙恬的弟弟也死了，所有的异己一律杀害。不光这个呀，秦始皇下边还有十二个公子呢，这十二个公子一律斩首。说以什么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都给杀了，这就叫排除异己呀。还有十个公主，这十个公主也都置于死罪，甚至于跟他们相联系的，找个理由就杀了。这么一来，朝纲上下，不管文臣武将，一个个整天提心吊胆，大家伙是人人自危，人人自危呀、啊，个个都感觉到危险，说不定这厄运就降到谁的头上，这一降起来那就是死罪啊。所以就这么的，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每个人心里边都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就这么个意思。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杀智教子，出自韩非子。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弟子叫曾参。这个曾参呢，不但说非常注重自身修养，对他的子女教育也是非常严格的。有一回，这曾参的妻子啊要上街买点东西，他这孩子小孩不大，就要跟着他妈去。曾参这妻子跟这孩子就说了，说别去别去，这孩子非要闹闹吵吵，我要去我要去。曾参的妻子就说了，你在家等着，等着妈妈要是回来之后啊，我把咱家那小猪给你杀了炖肉吃，怎么样？这小孩一听要杀猪给他炖肉吃，这小孩高兴了，高兴就不跟着妈妈去了。曾参的妻子就上了市场了，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回来之后，哎呦，一瞧这曾参跟他那儿子在院子里边正抓猪呢。他妻子一看，你干什么呀？啊，你抓那猪干什么？这曾参说，刚才你走的时候不说了吗？不是说回来把这猪给这孩子杀了炖肉吃吗？哎呦，他妻子把这曾参叫到旁边，我刚才那是哄他，跟他说一个瞎话，你怎么当真的？你这个人有毛病啊。曾参说，我告诉你，做父母的在儿女的面前要言而有信，知道吗？孩子很小，他非常天真，父母怎么做他记得是非常牢靠的，我们要做得好，他就学父母也就做得好，我们要做得不好，他也向父母学。你如果今天跟他说了句谎话并不兑现，将来他长大了他也说谎话跟你也不兑现。这曾参的妻子一听，咱那猪还没长大呢，谁让你说了，没长大也杀。好吧，曾参的妻子应该说狠着心咬着牙就把这猪给杀了。猪给杀了，炖了肉了，给孩子吃了，兑现了母亲向他许的这个诺言了。所以应该说这是曾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自己的子女，所以杀智教子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智就是猪的意思，说杀猪来教育这个自己的子女。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子女的面前一定要注重信用，不能言而无信，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一条呢？

先给您说一条抱薪救火，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国家，大国小国的，百里为王，最后呢，就成为七个国家，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国家里头，最强大的是秦国。秦国想要并吞六国，开始兴兵伐魏。当时这个魏国的国王，也就是他的国君，叫安喜王。这个安喜王啊，懦弱无能，一听说秦国对着发兵，就吓坏了。头一年发兵，夺了魏国的两座城池，这秦国回去了。转过年来，接着又发兵，又夺了两座城池。他这个安喜王呢，就求助于韩国，韩国开始出兵帮助他。结果秦国又一发兵，这韩国也不行，也被秦军给打败了。这么一来，这个安喜王就吓坏了，说这怎么办呢？转过年来，这个秦国又发兵，这回他又求助于韩国，啊，又求助于赵国，结果还是不行。这个时候，安喜王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段干子，这个段干子啊，就跟这个安喜王说了，说依我看呐、秦国屡次发兵，无非就是找咱们要地盘，我们这回啊，干脆割给他一大块，我们把南阳这个城市割让给他，您看怎么样？安喜王一听，这个事儿也值得研究。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苏代，苏代就是苏秦的兄弟。大家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苏秦是有名的说客，苏秦拜相嘛。说苏秦的兄弟这苏代也有乃兄的遗风，能说会道。苏代到了魏国，听说魏国处到了这么一种局面之下，苏代主动的要求见魏王。苏代来了，一见这安喜王，就问这安喜王说，大王，秦军大兵压境，您意欲何为？怎么抵抗他呢？安喜王说了，我们的朝臣正在商量，准备把南阳割让给他，让秦军先退回去。苏代说，诧异诧异。怎么诧异呢？苏代说，大王，您如果把这个南阳城要割让给他的话，这就等于什么呀？这就等于是抱薪去救火，就拿着一捆柴火去救火去，那火起来了，说我们怎么扑灭它？扔一捆柴火，这柴火扔上去，不但说扑不灭，这火还会越烧越旺。我为什么跟您这么讲？大王，您要知道秦国为什么兴兵伐魏呀？他是想把您这国家给消灭了，他不是说就要你一城一地呀。您现在是一点一点的给他，您把南阳给他，也等于给他一捆柴火，更助长了他的燃烧。安喜王说，依你之见，我得怎么办呢？苏代说，您怎么办？联合六国的兵力共同抗秦，只有这样才能把秦国给抵挡住，不然的话您就会要灭亡。他一说这句话，安喜王一听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有道理，好吧，容我思之。他要考虑考虑。苏代走了，苏代是走了，这安喜王怎么思考的呢？最终他也没有联合六国的兵力，安喜王还是想着一点点的对付，最后是秦国把魏国给灭了。但这条成语抱薪救火可就留下来了。抱薪救火就是抱着柴火去救火，就是一件事情你想把它解决，不但没解决，反而把事情越弄越大。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鞭长莫及。鞭长莫及这条成语呢，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次这个楚庄王派出使臣，一路要奔齐国，一路要奔晋国。要奔晋国的呢，这个使臣得通过郑国；要奔齐国的这个使臣呢，得通过宋国。奔齐国这个使臣叫申州，这个申州当时就跟楚庄王就说了，说大王，现在您要派我奔齐国去，奔齐国去我要路经宋国，您最好跟这个宋国呀打个招呼，跟他说一下。这楚庄王那是大国呀，很傲慢。楚庄王听到这里说，有这个必要吗？啊，我借他个路走那还不行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申州说，大王，我跟您这么说吧，奔晋国那个道路经那个陈国，陈国还是比较懂礼义讲面子的，这宋国跟陈国可不一样，如果不跟他打招呼，他就会误以为我们要侵犯他的领土，他就会把微臣我给抓住。楚庄王说，他把你抓住又能怎么着呢？申州说，他把我抓住他就得问我的罪呀，你不会跟他说明白吗？我跟他说明白他不相信呢，不相信他又能怎么着呢？他又能怎么着？他就能把我杀了啊，他敢。楚庄王说，如果他敢把你杀了，我就兴兵为你报仇，你放心，他不能把你杀了。这个楚庄王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他这么一说，这申州心想，得，楚大王，好吧，亡命难违，我得服从您的命令，如果真要把我杀了，您可别忘了想着给我报仇，那是自然，你去吧。这申州结果就出发了。申州这一出发，路经这个宋国，果如他所料，这宋国国王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这申州怎么辩解不行，最后把申州真给杀了。这申州一杀，楚庄王有言在先呐，一听到这里气坏了，立即发兵进攻宋国。兵马这一进攻宋国，这一仗就打了有半年，宋国眼看着抵挡不住了，最后宋国的国君求助于晋国，让晋景公出兵帮忙。晋景公还真想出兵，当他要出兵的时候，他朝中有一个大臣跟晋景公就说了，说大王，您可不能出这个兵，您这一出兵啊，不但说不能成功，反而把楚国还得罪了。楚国现在非常强盛，老天爷都向着他，所以我们现在出兵鞭长莫及，就是鞭子再长啊，打不着马肚子，不如啊，我们就在这儿待着，看个结果吧。这晋景公一听这个大臣说这个话也有道理，好吧，最后晋景公呢就没有出兵。那么宋国和楚国这个战争一直打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才算有了一个结局。鞭长莫及这条成语就又打这里留下来了，就是说这件事情你想着去帮忙，而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这个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千里鹅毛，出自陆史。说的就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官，这个地方官无意之中忽然逮住一个天鹅。这个地方官一看这个天鹅，心里就想到了，想到什么了？他想到把这个东西应该作为贡品献给皇上。他知道皇上非常喜欢这些飞禽走兽，说这个东西皇上一见必然高兴啊，啊，说这怎么办呢？就派他一个手下人，手下人姓缅，叫缅伯高，把这个缅伯高就叫来了，说让你把这个天鹅送给皇上，你能送得到吗？缅伯高一听说那行，送给皇上好事啊。于是把这个天鹅装到一个笼子里头，给他准备一辆车，把这笼子放到车上，带两个随从赶着车就奔京都就去了。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地方，这地方有一片湖水，这湖有个名字叫两阳湖。这个缅伯高走到这儿觉得天挺热，也不是一天了，一瞧这笼子里边的天鹅这毛也不那么白了，这缅伯高就说了，咱在这儿停停，你瞧这片湖水多干净啊，啊，我看呢，咱让这天鹅在这儿洗洗澡，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送到朝纲，皇上一看保证高兴。两个随从就说了，说缅爷，您给这天鹅洗澡您可小心点。没事儿，把这笼子打开，

笼子打开了，这面包糕把这天鹅又打这笼子里边，它就抱出来了，抱出来就来到这个两洋湖的边上，把这个天鹅就往水里边一放，放的时候还说呢，我说天鹅，我给你洗洗澡啊，把这毛洗干净了，咱去见皇上去。哎，你可别走喽，你要走了就对不住哥们儿啊。你说有这样人吗？煮了半天，他把这个天鹅就扔那湖里了。这天鹅好不容易获得自由了，进了湖水之后，往前游了一段，展开翅膀，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飞了。这一飞的功夫，由他翅膀上飘落下来一根天鹅的白翎翎毛。这个免不高一个，哎，天鹅，你不够朋友。天鹅也不懂他那话呀，这翎毛飘下来，他把这翎毛拿起来了。哎呦，我送这天鹅最后就剩一根毛啊，这怎么办？拿这一根毛去见皇上去吧。那两个随从在旁边看着偷着乐，心想还有你这么笨的人没有。这个免伯高最后就到了京都了，到了金殿上就跟皇上说了，说我是奉了我们大人的命来给您进贡来了。皇上说进的什么呀？进了一只白天鹅。说白天鹅在哪儿呢？半道在湖水里边它飞了。皇上一听大胆，分明是满嘴胡言，欺骗孤家。你知道这什么罪吗？这可是死罪。这免伯高一听是死罪，吓坏了。当时他一动脑子，顺嘴给皇上就诌了一段打油诗，说皇上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我是受了主人命向您来朝贡，途经两洋湖，我心忽一动，我给他洗个澡啊，他不想飞没影，我哭也不行，我喊也没用，只剩毛在此，求您饶我的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他这个打油诗里诌出来，据说皇上还真乐了，觉得说这挺有意思，饶了他了。所以说千里鹅毛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现在人们不老说吗？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这意思，礼物很轻，人情厚重。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千虑易得，出自《晏子春秋》。大家都知道晏子晏婴，那是当年的名相。有一回，晏婴啊，在自个儿家里边吃中午饭，齐景公，也就是齐国的国王，派手下的内侍到那儿告诉晏婴，就通知他明天到朝纲之中议事。这个内侍到这之后，来到晏婴的这个饭厅这边一看，丞相正在这吃饭呢，把这个事说完了转身要走。晏婴就说了，说你是不是还没吃中午饭呢？啊，是我。

0: 啊，心里这么想，嘴里不敢这么说呀，就吃了。吃完了之后，他估计着大概燕英未必能吃饱，因为我蒸了一半来。回去之后，向齐景公禀报的时候就说了，说咱们这个燕丞相啊太简朴了，今儿我上他送信留我吃午饭，什么都没加，把他的饭拨给我一半。这齐景公一听，心里受感动。齐景公心想，这是我齐国的相国呀，我的相国如此简朴，家里是不是没钱呢？第二天派人给送来千两黄金，告诉他这一千两的东西给你，留作你用餐，你招待客人，那就是吃饭费，包括你周济别人都从这里出。但是晏婴没要，晏婴说这钱我不要，我有国家的俸禄银子，我有吃的有喝的，给我招待别人我有钱，我周济穷人我也有钱。驳回来了，驳回来之后，齐王一听得送去，无论如何都得收。第二回又来没要，第三回又来了。晏婴说我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我要这多余的钱干什么呀？这位内侍就说了，说丞相您要不收我回去，这大王就责怪我了。晏婴说行，我跟你一块去。结果晏婴跟着他一块进了宫了。晏婴一见了齐景公，还是那套话，说我不用多余的钱，我够了。齐景公说相国呀，你太简朴了，我跟您说吧，管仲是我们齐国称为诸侯当中的强国，最后齐桓公给管仲很多的封地，给管仲很多的金银，那么管仲也是一代贤相啊，他都收下了，您为什么不收呢？晏婴听到这里就说了，老百姓有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就说智者你就是考虑的方方面面都全面，恐怕也有失的地方，那么愚者方方面面都不得意，他可能有得的地方。我想再早的相国管仲他是一个智者，那么他收了这个领地，他收了金银，也许这就是他的一失。微臣我是一个愚者，我现在不要这个钱，也许就是我的一德呀。晏婴这么一说，齐景公就受了感动了，所以这个钱呢也就收回来了。那么这条成语千虑一得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再聪明的人也会有疏忽，再愚蠢的人也会有偶尔的成功。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

0: 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感受创新活力，倾听发展脉动，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1: 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苍蓉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确定，6月25号0时左右，考生可查询高考成绩。
1: 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249.7万个。
0: 国家广电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1: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分类推进产业体制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听取了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和雄安新区2026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层层传导管党治党责任和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雄安新区，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130多名记者深入新区实地探访，感受未来之城的创新活力。未来几天，记者团还将走进邢台、邯郸，倾听河北发展脉动，讲好河北发展故事，多角度、立体式感受河北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在情况介绍会上，省委宣传部介绍了我省总体情况，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雄安新区相关部门分别介绍了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及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特色做法和亮点成效。国家相关部委和科研院所专家对河北的可喜变化给予高度肯定，并分别介绍了各自领域支持河北发展的务实举措。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孔翠芳：
2: 我这次来到雄安还是深受震动的，在深度上以及它应用的广度上，都给我一个全新的认识。从雄安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园这种具体企业，然后再去赋能河北整体的这种产业的升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这种传统产业的转型来讲。
1: 采访团成员分别深入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等地，实地探访雄安新区的创新密码。 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作为雄安新区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这里聚集了具身智能

0: 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领域的众多优质企业，构建起门对门、上下楼的开放化、全站式产业生态格局。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负责人崔航：
1: 目前呢，我们已经招引了有七十多家企业，然后70%都是来自北京的。我们与清华大学共建的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也是搭建了这个公共的研发平台。
0: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王美华：
2: 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确实感觉这样一个门对门、对面面对面的这样一个协作，能够极大的降低这里的一个创新成本。
0: 中国财经报社记者秦思成：
3: 这边的科技含量首先很浓，在那个人工智能训练场，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有很多很专业的名词啊，很多前沿的技术是我之前没有看到的。听他们说完之后，我就是觉得这些技术呢，应该也很快能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到那时候，就是 AI 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场景会越来越多。
0: 在这里，采访团成员还深入走访了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一批人工智能企业。在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展台前，采访团详细了解了他们研发打造的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这款仪器将微波成像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实现了对颅脑出血分钟级无创检测，填补了行业空白。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张泽群：
4: 它对比这个传统的 CT 和核磁啊，不只有它们体积的这个40分之一，甚至50分之一，就能把它部署在类似于这种大设备到不了的地方。你比如说床旁，比如说偏远地区。
0: 在雄安集团数成公司的巨深智能训练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厂家、形态各异的机器人，引起了采访团成员们的极大兴趣。这个智能训练场1:1还原家居生活、营地导览、工业搬运等五大模拟场景，实现多厂商不同构型机器人从统一设备管理、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的功能整合。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曹月：
5: 现在我们训练场已经进入真机数采和数据标注的常态化运营阶段，每天可以产生1000条左右的高质量数据，会同步接入到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来赋能后续的模型训练和算法迭代工作。
0: 雄安新区的采访让记者们耳目一新，处处洋溢的创新活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CGTN 英语频道新媒体记者徐诗琪：
6: 比如说我们这个雄安这边的生态发展、城市治理以及这个科技产业，我会从这几个方面去全方面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观众是全世界的网友和全世界的观众，我希望让世界看到更多的关于雄安的发展、河北的发展。
7: 数字技术如何重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前沿诊疗技术怎样下沉基层，惠及万千百姓？6月23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0: 本届大赛以数字医疗健康未来为主题，设置健康大数据应用、智慧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三大赛道，共吸引海内外514家单位、666个参赛项目，最终173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柏林脑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上肢康复外骨骼主动训练系统就是其中之一。患者只需佩戴采集运动意图信号的闭环，解析大脑下发给上肢的运动意图，就能驱动外骨骼辅助肢体开展康复训练。柏林脑机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销售总监高阳：
8: 我们这个产品在国内现在没有竞品，是首创的，相对于传统的康复设备，可能它的周期会比较明显的能缩短。一个2级以下的偏瘫患者提升到3级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技术的产品，可以让他在3个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0: 为使前沿医疗技术可感知、可体验、可落地，大赛还设置智慧医疗展厅，汇聚50余家头部企业，集中展示贴近健康需求的创新产品。蚂蚁阿福带来的 AI 家庭医生双驱动平台，通过对话框、拍照识别等提供健康咨询，并借助健康日记、目标打卡等实现日常陪伴。蚂蚁集团 AI 医疗服务事业部河北省区经理王俊峰：
9: 还可以帮助用户去找医院找医生、预约挂号啊、医保结算啊，也可以直连这个真人的医生进行这个在线的问诊。目前这个全国有30万的这个真人医生。

0: 都入驻到了这个蚂蚁阿福上面。希望借助本次这个场景会，把蚂蚁集团成熟的 AI 健康的技术和这个普惠民生的服务能力带进这雄安。
1: 本次大赛涌现出一大批涵盖脑科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高端医疗影像、智能康复、中医药现代化等前沿方向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兼具自主知识产权与高临床转化价值，备受专家肯定。大赛评委、清华大学机械系副教授、特聘研究员聂振国：
2: 今天来的项目我们觉得技术上都没问题，都非常先进，就每个汇报都非常的精彩，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很难取舍。
1: 大赛坚持边比赛边对接边落地，助力创新技术走向市场。决赛期间，赛场外设置了对接洽谈专区，同时举办多场医疗大健康创新学术研讨活动，汇聚行业专家，共商产业发展路径。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燕建镇：
3: 多方携手搭建完整大健康产业链条，形成从赛事比拼、成果展出、供需洽谈到产业投产的一体化完整链条，持续推动优质医疗科创成果落地惠民，为健康河北、雄安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1: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汇聚众多前沿科技力量，我省共有4家单位在这一链条精彩亮相，其中雄安新区集中展示了承接疏解与数字产业发展成果，成为数字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生动例证。雄安展区以数链未来、智慧雄安为主题，设置空天信息产业链、低空经济生态区、数字科技产业链等六大特色展示板块，组织中国时空、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25家重点企业及机构集中亮相。在空天信息产业链板块内，占 C 位的是雄安一号的卫星模型。雄安一号去年10月下线，目前该产线已具备了批量交付能力。鸿勤科技副总裁李庆：
4: 经过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应该是能够具备年产100颗以上的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1: 李庆告诉记者，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能够实现上下游高效联动。以雄安一号为例，从立项到下线仅用了不到1年时间。
4: 雄安当地呢，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帮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托举，使得我们公司呢实现了当时的行业里的一个4个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包括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生产、当年的下线。
1: 海星光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区域总监沈辉翔：
5: 我也期待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们在雄安能造出更多的卫星，遨游我们的太空。
1: 包括雄安新区在内，链博会上我省数智方阵集中亮相，润泽科技、沈月软件、小马物联等企业都拿出了自家的优势产品，吸引着上下游友商的关注。河北雄兴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博：
6: 上游的我们包括你看跟这个雄心院啊这些上游的合作企业，它属于一些研发机构嘛，到下游的这种产业落地的，逐渐在大家在形成这种链条合作关系。
1: 河北沈月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解决方案管理部负责人李雪浩：
7: 大约有7-8家已经明确提出，后续可以到公司考察或者我们去到他们考察进行深入的一个交流合作，借着这个链博会这个平台，会后续跟他们进行深入的接洽。
8: 麦收刚歇，收粮开忙。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全面展开，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确保粮食收储安全。
9: 在邯郸市肥乡区，6个夏粮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早上6点开门，晚上10点收秤，随到随收，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就近卖粮。
10: 今年一亩地打了1200多斤，自力保持捞到收粮点，验结过程都透明。
9: 今年肥乡区市场监管部门早在3月份就启动计量护农行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2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
11: 我们全天候敞开收购，流程全部公开，让农民买得清楚，买得放心。
12: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9: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河北开源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整齐排列，

0: 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安排车辆进入。
1: 今年我们准备了50,000吨藏绒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0: 记者了解到，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自2026年6月6号新粮上市以来，全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22.85亿斤，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全省小麦平均收购价格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
2: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纪言文章，题目是《执行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素质》。文章说，现实中工作成效的差别背后折射的是执行力的高下。我省考古团队执行力强，锚定目标一抓到底，郑家沟遗址、新庙庄遗址等重要成果，国内国际都很认可。中医药研究团队虽启动时间早，却进展缓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同样是大气污染防治，有的地方工作抓得紧，执行力强，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就比较明显；有的地方执行力差，工作成效就没有那么明显。实践表明，没有过硬的执行力，再好的思路，再精准的部署，都将沦为空谈。文章指出，提高执行力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件件能落实，事事见成效。要主动作为，善作善成，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要盯紧末端抓落实，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文章最后强调，执行力体现政绩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定了就干，干就干好，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就能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天下午，我省确定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宋潇潇。潇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录取控制分数线的情况。
6: 好的，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85分，专科批控制分数线是200分，物理科目组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是443分，专科批是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是542分，物理科目组合是510分，适用于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及其他有相应文化成绩要求的院校专业招生。高水平运动队高考文化专业成绩要求按国家及各高校规定执行。艺术类分为艺术统考类和艺术校考类，其中艺术统考类有12个科类，其中音乐表演类、声乐专业艺术本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312分，专业课是190分。艺术专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是185分。艺术校考类按照教育部规定，组织校考的高校艺术类专业，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普通类专业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具体高考文化课成绩破格录取等要求按高校规定执行，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由院校自行确定，并要求相应类别专业统考合格。体育类体育历史科目组合体育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成绩是318分，专业课是270分。体育专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230分。物理科目组和体育本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300分，专业课270分。体育专科控制分数线，文化课是140分，专业课是230分。十个对口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也已经确定，其中本科类最高的是畜牧兽医专业是599分，最低的是机械专业501分。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均是180分。需要提醒考生注意，考生可以通过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

0: 6月26号12点左右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 在12点前到所属高考报名点提出复核申请。主持人，好的，谢谢潇潇带来的详细介绍。
1: 6月26号起， 我省将分批分段开始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如何科学抉择规避风险步入理想大学，来听招生老师的建议。
2: 填报高考志愿，考生要认真阅读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 包括院校名称、办学类型、专业类、层次、选考科目要求、学制、学费、计划数等，综合考虑家庭需求、兴趣特点、学科优劣、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综合的分析。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本省的高考政策，包括招生批次设置、投档规则等信息， 重点分析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和今年的数据，掌握精准的报考依据，要看院校的基本信息，了解学校的办学性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等等。
3: 招生老师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应结合自身兴趣爱好，着眼长远综合发展，理性完成志愿填报。既要铆定个人理想前程，更要紧跟国家发展大势，紧扣心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方向，优选国家战略急需、
2: 政策权力赋能、市场人才紧缺的专业，兼顾就业刚需与学术深造呢双向发展，正好呢升学就业关键一步。高考志愿是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考生务必本人填报，不要委托他人代填。如在志愿填报中遇到忘记密码、系统操作等方面问题，可向当地各级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咨询。
4: 我们还要提醒考生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密码和个人信息，密码设置不要过于简单，更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篡改志愿，影响录取。
1: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5: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秦皇岛市昌黎县、卢龙县、唐山市、迁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国新办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该法是党的18大以来唯一一部单涉序言的新制定法律，充分体现了统摄性、纲领性的基本法律地位。
5: 工信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更好地满足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
1: 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5方面重点任务， 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自治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截至2026年5月底，
5: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近2250万个， 同比增长约45%， 其中私人充电设施枪1754.6万个， 同比增长51.4%。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 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 于6月中旬到10月开展。 行动期间，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

0: 野生档案接收工作。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今天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三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0: 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玉美片、普瑞巴林等部分药品虽未纳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理，但同样具有成瘾性风险，不合理使用也可能对神经、呼吸系统造成损害，甚至危及生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
1: 今天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延安南泥湾机场。这是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延安。截至目前，国航已有11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国航 C919 机型已执行航班超10000班次，运送旅客超142万人次。
0: 今天起 ，AI 智能助手豆包正式推出收费版，连续包月最高500元。据了解，该收费的专业版提供接入豆包 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可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内置 Office 办公套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参议院对该法案已进行10次表决，这是参议院首次通过相关法案。
0: 当地时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这期咱们先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个成语啊，出自左传。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大国有小国， 很多小国呢得依附于大国的势力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当时有一个郑国，这个郑国呢想要依附楚国，靠什么呢？靠互相联姻接亲。那么郑国有一个姓段的这么一位官员，他的女儿许配给了楚国的公子围，又叫王子围，为妻。王子围带着他的副手叫伍举，带领着很多兵丁到郑国这儿来迎娶来了，又是下聘礼，又是来娶亲。带着人马兵丁一到郑国的国都这儿，郑国的大夫，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外交部长吧，这么一个外交官叫子产。子产听到这个信息之后马上提高警惕。提高什么警惕？他认为这郑国带着这么多的兵来到这儿迎亲，我们不能让他进城啊，万一把他放进城来，他借着迎亲下聘礼在这搞颠覆怎么办呢？把我们的国君给杀了呢？把郑国给侵占了呢？这不行。所以子产提高了警惕，就派他一个得力助手叫子羽到城外跟他们见面来谈论这件事情。于是子羽就出了城了。子羽出了城，一见这王子围，再一见这位伍举，就跟他说了，说诸位带着这么多的兵到这来下聘礼，这个迎亲或者是拜堂的婚礼呢咱就在城外举行，咱最好就不要进城了。他一说这句话，这伍举一听不高兴了。这伍举说，这是什么话呀？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这公子围往这儿来，临走之时是报告我们楚王了。子羽说，我们知道啊，我们这边我们城中的郑王也知道了，知道就好啊。我们那边告诉了楚王，我们楚王大排宴宴，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同时还领着这公子围参拜了祖庙，而且还说了公子围将来在我们的楚国要拜为上卿，那是高官呐，啊！结果现在到你们这儿了，你们连城都不让进，在城外下聘礼，啊，在城外拜堂，这对我们是一种慢待，我们是你们国家的贵客。子羽听到这里，不慌不忙的就跟他说了，子羽说：“您别忘了，你们是大国，我们。”是小国呀，我们小国跟您大国接亲，说实在的，这里边有一种依附之意。说现在您来了，您看您带着那么多人都带着武器，我们有心把您请到城中，要是下聘礼拜堂的话，我跟您说，我们老百姓说你们此来包藏祸心呐。这意思就是说你们心里边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可能你们还行要把我们给消灭了呢，借着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不能不防备。正因为这样，希望你们还是在城外下聘礼，在城外迎亲的好。一说这句话，这伍举一听他讲的也有点道理，这个左传原文里边可没有讲他们是不是包藏了祸心，但是从他们的举止来讲，我们说也不排除有这意思。最后跟这公子围一商量，说好吧，那么我们就派少部分人进城下聘礼迎亲，同时我们这少部分人进去都是箭袋朝下，就是弓箭袋的口袋呀，口张着朝下，朝下证明里边没有武器，就这个意思。也是由于公子围感觉到郑国有了防备之心，所以才这么做的。于是就这样，他们带着少数的人进了城，下了聘礼，迎了亲，回了国。那么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就是说， 表面上看上去很好，心里边藏着坏主意，就这么个意思。这是第一。

0: 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乌合之众。乌合之众这条成语出自《后汉书·耿鄢传》。耿鄢呢，是东汉时期的一员名将。在汉朝啊，西汉王朝建立之后，过了一段历史时期，当中间有一个新王朝。这个新王朝就是王莽篡位。王莽篡位，这国号叫大新。新王朝一共有13年，后来由于王莽不得民心，天下大乱，各路人马起兵征讨王莽。在那个时候，人们为了取得群众百姓的拥戴，往往都说是汉朝的后裔，这样来灭莽。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更始皇帝，叫刘玄。更始皇帝刘玄呢，应该说他是真正的汉王朝的后代。可这个时候也有冒牌货，也有假货。比方说有一个叫王朗的，就愣说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也在那兴兵。这个时候耿鄢呢才21岁，这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年轻小伙子。他带着两个同伙准备要投奔刘玄，就是投奔更始皇帝。他们这一路上走着，他这两个同伙就跟耿鄢就说了，说咱们有点舍近求远呐。耿鄢说怎么舍近求远呢？他这两个同伴就说了，他您知道不知道，邯郸这个地方就有汉成帝的儿子，他叫刘子玉。这个刘子玉在这儿举旗兴兵啊，我们为什么不投奔他呢？投奔他这路还近，省得跋山涉水去找这刘玄，这不一样吗？耿鄢一听，耿鄢就笑了。耿鄢说，就这刘子玉啊，这假的，你们不知道啊，他叫王朗。这个王朗其实就是一股土匪，他那个人能行吗？啊，那是一支什么队伍啊，我早就听说过。你等着呢，我到了长安城，要是把人马攒齐之后，我领着人马队伍，我到这儿就把他们打败了。这是一帮乌合之众，我到的这里打他们犹如摧枯拉斧。说乌合之众啊，就说王朗这支队伍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差，就像那乌鸦一样。您看那乌鸦没？乌鸦是最不讲究组织性纪律性的，在鸟类里面那个大雁讲究组织性纪律性，多的飞排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你看乌鸦晚上一归巢的时候乱七八糟，稀里哗啦上上下下，就那种样子。所以比喻他的队伍像乌合之众。耿鄢这么说了，但是他这两个同伴呢没听。最后这两个同伴呢去找这个刘子玉去了，上这个冒牌货那去了。耿鄢呢也没有投奔刘玄，后来他投奔了刘秀。汉光武帝登基坐殿以后，耿鄢是云台28将里边其中的一员。那么这条成语乌合之众就这样留下来了。乌合之众这个意思是说是一帮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很散漫的人群，就这个意思。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明珠暗投，出自史记。在这汉景帝的时候，有个人他叫邹阳。邹阳这个人很有才华，以文学辩才著称。后来呢，他就到了梁孝王那里，在他那里任职。梁孝王的最初也很器重他，知道邹阳这个人才华横溢。可是梁孝王手下原来有两个亲戚，这两个亲戚一个叫杨胜，一个叫公孙轨。这俩人呢跟梁孝王过从甚密，而且也是梁孝王的属下。邹阳这一来呢，他们两个人某种程度上就不如原来了。说这两个人从心态上来讲感觉得很不平衡，心想你这邹阳你算干嘛的，你后来的啊，你后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居然

然现在这梁孝王对待你比对待我们还好，凭什么呀？所以这个杨胜跟这个公孙轨两人呢，背地儿就合计，合计什么？就说这个邹阳的坏话，说这个邹阳怎么怎么不好，有的时候就自个儿瞎编点谣言，在这个梁孝王的耳根台那吹，说咱们编的什么呀？编的什么？这个咱说不上来了。为什么？因为史书里边他没有记载他具体说的什么，只说了呢让梁孝王对他产生恶感，所以这个谎言说多了也容易让人听信。后来梁孝王真急了，马上就把这个邹阳抓到监狱里去了。抓到监狱里去之后，这个杨胜跟公孙轨两个人还没完，还在继续编谣言诬陷他。这么一来，邹阳感到自己很危急。邹阳心想，我进到监狱里边不能跟梁孝王见面，不能为自己申辩，那么别人说我的坏话，梁孝王就接着听，听多了说不定我这小命就没了。所以这个邹阳自己前思后想，经过深思熟虑，就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写给梁孝王的。这个信写完了之后，邹阳就托监狱里信得过的人把信转交给了梁孝王本人。梁孝王本人把这个信接过来打开一看，这个信写得很生动。这个邹阳都在信里边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容易被人误解，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他，不理解他。他说，比方上古年代殷纣王的时候，手下有一个丞相叫比干，这个比干丞相呢，眼看着纣王昏庸不道，骄奢淫逸，比干论辈分来说那是纣王的叔叔，所以丞相出自他的好心，出自魏国的忠心，就劝纣王。纣王开始不往心里去，这比干就接着说，直接劝了三天，跟在了这个纣王的身后，就那么讲，最后把纣王气急了。纣王就说了，说你老说你忠你忠，我倒是看看你那个心是什么样的。最后那纣王把这比干就给开了膛，摘了心了。邹阳说，为什么比干出自一种忠心而最后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呢？那就是因为纣王不了解他，不理解他。他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说像月亮那么大的一颗明珠，在晚上能发光的一块美玉，突然间扔在人群里边，我敢说所有的人都会侧目相视，抽出宝剑。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没见过还有这样的发光的这么大的珠子吗？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很多人不了解他，不理解他，就把他视为异类。我现在就有点这个意思，我对您的一片忠心您不理解，旁边有人在说什么您就听信了，所以就以为我有如何如何多大多大的罪名。当然这封信比我说的还要长得多得多，他举了很多典故，但是就由于这一封信使这梁孝王心里边动了。梁孝王觉得邹阳是被冤枉的，他受委屈了，所以最后就把这个邹阳给放了。不但放了他，还仍然把他尊为上宾。那么这条成语明珠暗投就是从他那封信里打的那个比方留下来的。明珠暗投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珍贵的东西落在了不识货的人的手里，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就叫磨穿铁砚，出自新五代史。在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叫桑维汉的人，桑维汉就桑树那个桑，桑维汉这个人应该说是很有才华，但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长得瘦小枯干，

这个脸呢还是长的，这五官相貌好像搭配的也都不合理。那么说吧，就是一个丑人。这个桑威汉别看长得丑啊，但是念书是很认真的，所以他在科考的道路上应该说很顺，考中了秀才，考中了举人，最后进京赶考，考中了贡士，最后参加殿试。

0: 再一看这姓名叫桑维汉，姓桑，桑不好啊，桑就把丧事那个桑，死人的桑，他连一块了，桑桑门不吉祥。本来他文章不错，结果这进士他没考中，没考中，转过年来还去考，再去考，还没考中。后来啊，有人就把主考官的这个意思从侧面给透露出来了。透露出来之后，这个桑维汉的朋友就劝他说，你呀别考了，你要知道你考，你怎么考你考不上，一个是你这姓你倒霉，你姓桑，桑门不吉祥，再一个哥们儿你长得太丑，人家主考官呢没看上你，说你长这么丑还能让你当进士啊啊！这桑维汉一听说，我这姓不好，我姓不好，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我因为这个还能改姓吗？他那主考官没跟我直接说呀。是啊，人家心里有那想法，能当面说吗？哎，好吧。结果这桑维汉自个儿做一铁砚台，把这铁砚台撂这儿，没事写文章，拿那墨就沿着铁砚台。有的朋友看到奇怪了，说你怎么弄个铁砚台呀？这不沉吗？桑维汉是我告诉你们，多等我把这个铁砚台要它磨透了，我这个进士我就不考了，只要磨不透我就老考。嘿，朋友再也不劝他了，知道他决心已定，所以桑维汉就下了这样的决心，最后他终于考上了进士了。这叫成语磨穿铁砚，就这么留下来了。磨穿铁砚，就说一个人决心已定，是坚定不改，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声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夜色漫漫笼罩城市，白日里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奔波了一整天的我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片刻安宁。窗外晚风轻轻拂过，无论此刻你身处何方，都希望今天的文字能为你抚平疲惫，带来片刻温柔。是中国人心底最特别的意象，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将心事藏在雨声里，有人借雨抒怀，有人听雨思乡，有人在雨中看见岁月流转，有人于雨里安放万般情绪。今天我们一同品读的就是华语散文史上写雨写乡愁的不朽经典，余光中先生的《听听那冷雨》。这篇文字如一场绵长冷雨，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依旧能叩击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醒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思念与牵挂。想要读懂这篇散文，首先要走进作者

生。读懂文字背后沉甸甸的时代背景与个人情怀。余光中先生1928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自幼浸润在江南烟雨与中华文化之中，一生自誉为江南人，对故土有着刻入骨髓的眷恋。他的一生几乎是近代中国漂泊流离的缩影。年少时因战乱辗转避难，青年时随家人迁居台湾，此后又远赴美国求学任教，半生辗转大陆、台湾、海外各地，始终是远离故土的游子。听听那冷雨，创作于1974年，彼时先生身居台湾，离开大陆故土已整整25年。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长期隔绝，两岸同胞无法互通音讯，无法相见团聚，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被山河阻隔，乡愁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底色。身处异乡的余光中，望着台北连绵的冷雨，看着街巷里与故土同名的厦门街、金门街，心中翻涌着无尽的思念。他无法踏上归乡之路，便将满腔乡愁、家国眷恋全部寄托于一场淅淅沥沥的冷雨之中，写下了这篇震撼人心的散文。不同于直白浓烈的抒情，余光中先生以细腻温柔的笔触，将古典诗意、现代情思、个人乡愁、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文章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悲戚的哭诉，只是借以抒情，用听觉、视觉、触觉交织的细腻描写，让雨声成为思念的载体。这篇散文文字典雅优美，音韵婉转悠长，兼具散文的松弛与诗歌的浪漫，适合所有渴望治愈心灵、心怀牵挂的听众品读，尤其适合在安静的雨夜放下浮躁，沉浸式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惆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文章最动人的精华片段，在余声里触摸先生心底的深情，读懂跨越山海的乡愁。惊蛰已过，春寒加剧，先是抖抖翘翘，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既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阵萧萧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念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霏霏。像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初读这段文字，最先扑面而来的是扑面而来的潮湿雨意，陡峭春意，连绵冷雨，潮湿街巷，短短几句便勾勒出台北雨季清冷绵长的氛围。先生连用大量的叠词，抖抖翘翘，淋淋漓漓，淅淅沥沥，让文
似自带雨声的节奏，读来仿佛能听见雨丝落在街巷，落在心头的声响，而藏在雨景之下的是无尽的思念。厦门街、金门街本是大陆故土的地名，如今却出现在台北的街巷里，在连绵冷雨之中，异乡与故土仿佛被紧紧相连。先生走在雨里，思绪早已跨越千山万水，飞回魂牵梦萦的大陆。在他眼中，台北的冷雨不只是自然之雨，更是心上之雨。雨淋湿街巷，也淋湿思绪。连绵不断的雨声中，是25年无法归乡的遗憾，是隔着海峡遥望故土的惆怅。他将个人的乡愁放大，延伸到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千百年的风雨岁月里，无数游子都曾在雨中思念故土，个人的悲欢与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让一场冷雨承载了跨越时空的厚重情感。文中还有一处片段，将乡愁与文化眷恋完美融合，更是直击人心。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坡梯，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地发出草和树木发后特有的土腥气。这段文字调动了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多重感官，把冷雨写得可听、可看、可闻、可触。在先生笔下，雨是鲜活的、温柔的，带着故土泥土的气息。他说雨是最感性的，恰如游子的心，敏感又柔软，一场雨就能轻易勾起心底的牵挂。海峡之上的雨连接着台湾与大陆，每一滴雨都是一封寄往故土的信，诉说着无法言说的思念。同时，先生也借以抒发了对中华优秀传统的眷恋，从《诗经》的雨雪霏霏，到唐诗宋词的梧桐听雨，雨是刻在中国人血脉的诗意符号。哪怕漂泊异乡，只要听见雨声，就能触摸到民族文化的根。除了雨景描写，文章中还有很多直击内心的金句。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水，千伞万伞。简单一句话，道尽了岁月漫长、山河阻隔的无奈。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瓷实一般的向心力，当然必然生长。先生坚信，中华文化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无论身在何方，文字与文化永远能凝聚人心，这也是他乡愁背后最深的底气。放在当下的生活里，我们或许没有先生那样跨越海峡、半生漂泊的别离之苦，但每个人的心底
都藏着属于自己的乡愁与牵挂。对于在外求学的学生来说，乡愁是深夜想念的家乡饭菜，是远方父母的牵挂，是假期归乡的期盼。对于奔波职场的上班族来说，乡愁是告别故乡的孤独，是忙碌生活里对安稳岁月的向往。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乡愁也是对过往时光的怀念，是对简单纯粹岁月的眷恋，是在喧嚣城市里渴望寻回内心安宁的念想。如今的我们，生活节奏飞快，每天被学业、工作、琐事裹挟，步履匆匆的赶路，很少有机会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感受生活，聆听心底的声音。我们习惯了盲目前行，习惯了隐藏情绪，习惯了把思念与疲惫压在心底，却忘了偶尔也要给自己留白。就像余光中先生在雨中安放乡愁，我们也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为自己寻出心灵栖息地。不必奔赴远方，不必刻意寻找诗意，一场雨，一阵风，一本书，一段文字，都能成为治愈心灵的良药。生活本就充满奔波与遗憾，我们总会和故乡告别，和旧时光告别，和珍贵的人短暂别离，但思念永远不会褪色，温柔永远值得珍藏。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坚强，不必要求自己永远积极，永远情绪流淌，允许心底有牵挂，允许偶尔怀念过往，在文字里与自己和解，在雨声里安放心事，在忙碌的生活里守住心底的诗意与温柔。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某个雨夜生出别样的情绪？没有因为一处风景、一段文字，突然想起远方的人、过往的事？有没有哪一段文字治愈过你的疲惫，抚平过你的焦虑？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与感悟，说说你的牵挂，聊聊你的心事，我们一同在文字里寻找共鸣，在交流中获得治愈。余光中先生用一场冷雨写尽了游子的乡愁，也写透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半个世纪过去，时代变迁，山河无恙，两岸同胞早已可以自由往来，但天天那冷雨依旧打动人心。因为文字里不只是个人的思念，更是对故土的热爱，对文化的坚守，对温柔生活的向往。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来路，无论多忙碌，都要守住心底的柔软，无论身在何方，都要心怀热爱，珍惜当下。文字是无声的力量，阅读是心灵的归途。愿我们都能在碎片化的时光里坚持阅读，在文字里遇见美好，治愈自我。愿我们都能心怀温柔，不惧奔波，在烟火日常里守住心底的安宁与诗意。愿每一场雨都能带来平静，每一段文字都能给予力量。

本期节目撰稿人许林毅，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今天的阅读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与陪伴。下期我们将继续分享治愈类散文，带大家遇见更多温柔动人的文字。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听我说要开溜，那个女的也有点害怕，头发全贴在脸上，也没想到去拨一下。
5: 要逃的时候，于老大自己会逃，我们两艘吨位差不多，他撞过来也不怕，你拉紧了可别掉下去。
4: 他说那话的语气我也听不出是在提醒我还是在讽刺我。我说我就怕他等一下跳船跑了，你可拿他没办法。那女的有点活起来了。
5: 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这渔船就是他们渔民的命，他死了也不会离开船的。你要是再废话，我就把你推下去。
4: 我一听这么凶，也不好再说话了，集中注意力看着那玻璃上的鬼船。我估计以他的速度撞击的时候也不会造成多大的震动。后来知道这是 SB 想法，这心里渐渐平静下来。那船越来越近，我可以清晰地看到船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本来还以为会看到一些恐怖的景象，不由松了口气。那船靠得很快，几乎就要贴到我们的船上了。我眼睛一闭，一咬牙，准备硬顶一下那撞击。这是一瞬间，突然后面的声音就消失了。我等了有十几秒，估计就算他想撞十次都撞完了，可是还没有什么动静传过来，不由得奇怪。这个时候我又听到那甲板上咯吱咯吱的声音从后面传了出来，我心里有点发慌，偷偷眯开一只眼睛去看船舱的玻璃。那只鬼船已经并排和我们靠在了一起，我的背后什么都没有。我松了口气，看了看边上，只见我旁边那个女的和我一样看着那船舱的玻璃，已经吓得呆住了。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仔细一看，只见她的肩膀上搭着两只干枯的手。那两只干枯的手显然是人的手，已经收缩成枯柴状贴在那女的身上。这样的情景就算看着也觉得毛骨悚然。 我不知道那女的现在是什么感觉，只觉得我的背上不停地冒着冷汗，那两只手也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只是无力地垂在那里，好像是她衣服上的装饰一样。我想看看那手是从哪里伸出来的，顺着手臂望上去，但是她的头发太乱了，蓬松开来看不清楚。女的显然已经非常的恐惧，浑身抖得厉害，如果是普通的女人恐怕早就已经晕过去了。我看她的身子发软，估计也已经到了极限了。那船老大背对着我们跪着，一边磕头一边不知道念了什么。我听不懂他们当地的方言，但是也可以猜出来，他可能在进行某种仪式，估计是在求妈祖保佑。他念了几声，就拿出两个奇怪的半圆木片往甲板上扔，好像是在求签一样。他扔了一次，看了看结果，又扣了几个头，拿起来再投。我看到他浑身开始发抖了，大概问出来的结果不太理想。我对这种一向是不太相信的，但是看到船老大这么虔诚的样子，心里有点担心呢。这些人非常讲究这套东西，如果那些求签的结果说我是一个恶鬼，估计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把我扔到海里去。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那个女的惊呼了一声，整个人突然往后一缩，也不知道是没抓稳呢，还是被那鬼手拖了一下，竟然一下子就翻进鬼船里了。这下子不得了啊，那鬼船一下子飘了开去。我一看不好，也不管什么回头不回头了，转身就想跳过去救他。那船老大从后面冲过来，一把抱住我。
6: 没办法了，掉到鬼船里已经救不回来了，不要去送死。
4: 那船老大力气很大，我甩不开他，其他那些人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一样，竟然还是不敢转过头去。我心里直骂呀，这个时候那个张秃头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扯起船上的锚用力一抛，把锚甩到鬼船上，勾住了船舷。那鬼船游得飞快，一下子就把锚缆拉成了直线，我们的船一震，硬生生的被扯了过去。那个船老大吓得魂不附体，抽出把刀就去砍那缆绳，被那张秃一拳就打翻在地上。其他的船员就毛了，一个个扑了下来。那张秃竟然拔出了一把手枪，一把把船老大给架住，

0: 污染，我就杀了他。那几个船员没见过这种场面，这一嗓子竟然没人敢上来了。那张秃又对我说，小吴，我已经把他们控制住了，你快去救人。我张大了嘴巴，怀疑自己有没有听错呀，这么惊涛骇浪的，难道要我游过去吗？他还想当然地瞪了我一眼，指了指那根缆绳，快去，年轻人要勇敢点。我摇了摇头，这太可笑了，我体育本来就是弱项，游泳过去基本上就是送死啊，如果爬那根缆绳，估计就算我爬得到也只剩下一口气了，还怎么救人呢？这个时候我听到那个女的在鬼船上尖叫起来，她拼命地想爬到那根缆绳上面，但是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拖住了一样，没办法前进，只好用两只手死死地抓住船舷，朝我大叫，吴先生，救救我。我听得心头一晃啊，猛拍了自己一个巴掌，大骂道，哎呀，吴邪呀，吴邪，你他娘的还是个男人吗？这一巴掌我也不知道是把自己拍醒了还是拍懵了，突然就血气上涌，一咬牙大叫，死就死吧。我深吸了一口气，先拿起一边的游泳眼镜戴上，然后脱掉裤子，走到船舷边上，笨拙地抓住了那根绷得很紧的缆绳。只见前面是惊涛骇浪，那绳子还不时地淹到水里去。那根缆绳大概就12米多长，结实程度绝对够，如果手脚快一点也不是很危险，主要的麻烦还是在绳子上会被浪打下去。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也稍微活动了一下，我从小到大从来没遇过这么要下决心的事情。在那船舷上屁股拱来拱去好久，才慢慢地爬出去第一步。我按照记忆里电视上那些特种兵的方法，倒挂在绳上，四肢并用，一边爬一边祈祷。可还没等我张开嘴巴，突然一个浪过来，直接把我淹到水里去了。等我探出头来的时候，脸都憋绿了。不过这样一下子，我也对这海浪的力度有了一个了解，心里豁然，估计爬到那边应该没问题。就这样，我在有浪打过来的时候就不动，等出水就爬几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已经很靠近那艘鬼船了。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浪打过来，我整个沉到了水下。这一下子我几乎被压到了1米多深，人都有点被拍懵掉了。我憋住呼吸，睁开眼睛一看，突然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只见那艘鬼船的船底有一根长满海锈的链条，很长。离奇的是，那链条末端有一块奇怪的东西，在很深的水底，我看不清楚。我吐出口气，正准备仔细看一看，突然那根缆绳一抬，我就出了水了。这一下我在浪尖上往下一看，看见那个女的面朝上，正在用一个奇怪的姿势往鬼船的船舱里边爬呢。我一看就吓呆了，拖着她前进的不是她自己的手，而是那两只干枯的鬼手。我看她一动也不动，好像失去了知觉，别无选择，只好手脚一发力爬了过去，然后一个翻身摔进鬼船里，倒在了甲板上。那甲板经过多年海水的腐蚀，已经不堪重负，我80公斤的体重压上去，马上发出了一声咯吱，似乎就要断裂了。但是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忙去看那女的怎么样。她半个身子已经被拖入黑洞洞的船舱了，我一看急了，自己身上一没有任何的照明设备，二没有力气在手，一旦被拖进去，生死真的很难料啊。我一个打滚翻过去，抓住了他的腿，使出吃奶的力气扯了几下，发现那女的纹丝不动， 而且他身上穿的是紧身的潜水衣服，不仅没有可拉的地方，沾上海水还滑得要命，力气只能用上80%。我一看这样下去，这个女的肯定完蛋呢，一时间也想不到好的办法，急起来就扑到那个女的身上，一把抱住她的腰，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重量加起来最起码有130多公斤。我看这两只辣杆一样的手怎么拉，没想到这甲板已经到了临界了，我刚压上去，嘎嘣一声整个就塌了，几秒的功夫我就随着大量腐朽潮湿的木片一起掉进了船舱里，幸好那舱底还结实，不然我们就直接掉海里去了。这一下摔得够呛，我晃晃悠悠坐起来，心里不由得苦笑，刚才是拼命不想进船舱，现在反倒进来的这么爽快。这个时候就听见那个女的在下面叫，快走开，你压死我了。我发现自己正坐在她屁股上，忙让开，心说这可好，以前看偶像剧都是女人坐男人身上，现在反而倒过来了。那女的吃力地撑着腰坐起来，肩膀上的手已经不见了。我一惊，哎，那两只鬼手跑哪里去了？她一摸肩膀惊讶地说，
1: 哎呀，我也不知道，一掉到船上我就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你没看见吗？
0: 哎呀，刚才掉下来的时候情况太混乱了，我也没注意啊。不过那两只手能拖着个大活人走，肯定不是幻觉，是实在的东西，不可能凭空就消失掉，肯定是刚才掉下来的时候撞掉了。你看看你身下有没有？这话一出，那女的吓得脸色一白，抬起屁股看，可惜身子下面除了木片什么都没有。我说，哎，可能掉下来的时候被扯掉了，他还抓着那舱口的台阶，你这么突然往下一掉，他来不及撒手，可能还留在上面。他点了点头，觉得有道理。
1: 嗯，也不知道他把我拉过来是什么企图，我看我还是要多加小心。
0: 我们两个人各自查看了一下四周，因为那甲板上破了一个大洞，所以照的还算通透。这船舱的内壁上也有厚厚的白色海锈，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盖在里面。我们拨开一些，可以看到一些一般航行用的物品，不过基本上都已经腐烂的只剩下个形状了。看这船舱的结构和规模，应该是70-80年代比较中型的渔船，铁皮的船身，船舱空间很大，中间由木板隔着，应该分成了船员的休息室、船老大的房间、货物舱。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货物舱里，不过看拨出来的东西，这艘船肯定不是在载货途中沉没的，这船的龙骨应该还没有被完全腐蚀，所以还有一定的续航能力，不然在这么大的浪中早就被冲得解体了。那女的看得直摇头，
1: 我其实也算是个很了解船的，但是这船的情况太不符合情理了，这么厚的海锈，照理说在海底最起码也该有个10几年了。
0: 哦，有没有可能是大的风暴把它从海底卷上来了？
1: 这样的可能性很小，几十年的沉船早就应该深深地埋在海沙里了，就算你用起重机去吊也很难吊起来呀，而且它的船身很脆，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扯散架了。
0: 他说的我也想到了，但是我还有一点想不通，这船既然当初沉了下去，现在怎么还能浮在水上呢？就算有人把它捞了上来，它的船体上肯定还有当时遇险时候留下的破洞，难道这洞还

0: 能自己补上不成？我看这里也瞧不出什么名堂，那两只手也不见了踪影，稍微放下心来，拍了拍身上的木片，站起来招呼那个女的往船舱里面走。那两个舱之间都是用木板隔着的，现在基本上已经烂得千疮百孔，我想直接把板子踢掉，那女的阻止我，
1: 这木板上面贴着甲板，你再用力恐怕整个甲板都要掉下来了。
0: 我心说，要是整个甲板都掉下来就好了，那光线照进来心里也不会发慌了。有了鲁王宫的经验，我对于很多事情都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特别是几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之后，应变能力加强了不少，所以我在这鬼船之上虽然神经还是绷得很紧，但是没有那种脑子被吓得无法思考的情况。那木隔板上还正儿八经地装了一扇门，我不知道是推呀、还是拉的，先试着一拉，那把手就和半块门板一起被拔了出来。我看了看那个女的，这不是和拆整块板子差不多吗？她不理我，往那黑漆漆的大门洞里看了一眼，这女的胆子应该算大了，不过我想经历了刚才那种事情，估计她也不敢贸然进去，就对她说，哎，里面光线不够，如果要进去还是直接再在甲板上开个天窗借点光好，免得进去了又被什么东西搭上。我知道这句话说了肯定有用，果然她一犹豫，我暗笑了一声，上前掰了几下，就几乎把整块板子掰了下来。这里面的舱室有一块大的床板架子，是铁做的，所以还在，床板已经烂光了，看陈设应该是那些船工待的地方。我看到这个舱室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铁锄，还关得很紧，上前去拉了一下比较松动。在这种船上面很难找到文字记录，现在的船老大还必须天天写航行日志，那个时候识字的人都不多，所以我也没指望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等我打开了那个铁锄，不由得吃了一惊啊，里面竟然有一只老旧的防水袋。我打开袋子，掉出一本几乎要散架子的笔记，我一看封面上写着几个字，西沙晚礁考古记录。我翻开扉页，上面很娟秀的几个字，1984年7月，吴三省赠陈文锦。看到这几个字，我几乎惊讶的要晕厥过去了。吴三省和陈文锦，这不是三叔和文锦的全名吗？难道这笔记本是他们当年留下来的？但是这种东西怎么会在鬼船上出现呢？如果说这鬼船沉没之前船上碰巧也有两个人，一个叫吴三省，一个叫陈文锦，这两个人又碰巧也是做考古工作的，又碰巧也到西沙晚礁来考古，这样的巧合发生的几率恐怕够我中好几个500万的了。我想了一下，似乎不用太多考虑，这本笔记本呐，没有别的解释，毫无疑问应该是三叔他们留下的东西，而且看上面的署名，这本笔记本应该是三叔当年送给文锦，而文锦则用它来作为记录晚礁考古日常进度的日志，笔记本的主人应该就是文锦。那艘鬼船又和三叔他们当年的考古活动有关，甚至可能就是当时没有按时回来的那只中型渔船。我稍微思考片刻，不由得就觉得无数问号涌现在我的大脑里，开始觉得头痛欲裂起来。这些事情其中真正的奥妙恐怕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皮毛全部都是这些事情最表面的东西， 似乎还

缺少一个把这些都能连起来的核心。如果三叔那只老狐狸能老老实实的把所有事情告诉我，恐怕我现在已经可以大概知道整件事情的关键所在了。或者这本笔记里的内容能给我什么提示？我本来想先把这个东西藏起来，等到没人的时候再看，但是心里强烈的好奇心。

是个做事情很认真的人，每一天的记录他都用相同的格式列得清清楚楚。我看到第一页就是他们出发的第一天，7月15日，上面列出了一个名单。我看到领队果然是吴三省，那个闷油瓶叫什么，我想起三叔提过他好像姓张，一找果然有一个叫张启灵，难道就是他吗？再一翻，前面主要的内容都是找到并确定海斗具体位置的经过，只是比三叔说的更加详细，连绳子的种类还有推理的过程都写了出来，真的和我三叔这个大老粗完全不同啊！真想不通他们两个人怎么能走到一起呢。不过这些内容我没有必要再看一遍，直接翻到最后，我一看就傻了。其实不用看最后的内容，只看最后几条标题的记录就够我惊讶的了，同时也将三叔那个王八蛋骂了100遍。只见他上面写着7月21日第一次进海底墓穴，人员吴三省，进度清理左右耳室和甬道，准备清理后室，工作使用气泵对墓室进行换气，准备长时间清理。出水文物金丝木双凤雕子冠，也就是婴儿冠，备注出现紧急事件，详细记录逮捕。然后下面就只有一条记录，7月23日第二次进海底墓穴。我接着往下看文锦的笔记，下面就只有一条记录，7月23日第二次进海底墓穴，人员全部成员，进度5，工作躲避夏季风暴，出水文物5，备注5。原来三叔在他们进去之前已经自己进去过一次了，以他的土匪秉性肯定顺了很多东西出来。他在这里写的只进行了左右耳室和甬道的清理，谁知道他有没有进后室啊，说不定棺材里的东西他都已经摸过一遍了。这只老狐狸到底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做了什么，我不由恨得牙痒痒。我粗粗地看了一遍，里面应该还有很多有用但不关键的记录，现在没有必要看得这么仔细，我将它收好放回了防水袋里，回头看那个女人的反应。谁知道她好像根本没注意我，只是拼命地在拨船长室那块隔板上的海锈。她动作很迅速，简直不像是在拨，而是在砸。那半块板子已经被她清理了出来，我已经看到那些海锈里面包裹着的竟然是钢。他一路拨下去，一直到船身和隔板的连接处，我发现这块隔板四周是和船身焊在一起的，似乎非常结实，而且那上面的门也是钢的，上面有一个汽车方向盘一样的旋转密封锁。那个女的一边拨还一边在那里自言自语，好像是在说不要怕不要怕，我马上放你出来。我听到这话有点不对劲呢，才发现他有点不正常。只见他利索的把那钢门边上的海锈都清理掉，我一看那门与框之间还有一层橡胶，这里面的舱似乎是密封的。那女人清理完这些以后就拼命的去转那个旋转密封锁，可是她力气远远不够，这个锁本身就非常沉重，加上里面全是海锈，不是那些力气极大的水手根本打不开。她用力转了几下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心里觉得有点不妥，就对她说，哎，里面的东西

可能没进过水，我们还是不把它打开为好。万一里面有个什么怪物，我们身上什么武器都没有，肯定他交代在这里。他根本不理我，还是拼命的去转。我摇了摇头，这个女人真的是不可理喻，我对她完全失去了好感。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双手叉腰看她在那里白费力气，心里觉得也比较解气。这个时候她转过身子看着我，我以为她开窍了，谁知道她突然发出一声怪叫，人往后就仰了过去，头发里闪电般的伸出两只枯手，抓住了那旋转密封锁就开始发力。那怪手力气极大，我马上听到了里面海锈碎裂的声音，我吓得头皮发麻，几乎就要坐倒在地上。这种景象简直匪夷所思到了极点，难怪那怪手不见了，原来藏到他头发里去了。那刚才和我说话的到底是鬼呀还是人呢？这时候那旋转密封锁就松动了，那枯手连转了几圈，正准备把那钢门拉开，里面突然一声巨响，从门里冲出了大量的水，那门就直接被水给撞了开来，一下子撞在那女人后背上，竟然把她撞得飞了起来，一下子把我扑倒在地上。我知道大事不妙啊，刚想把她推开逃命，那海水就扑头冲了过来，直接把我们两个冲出去五六丈。我勉力抬起头，正看见一张长满鳞片的巨脸从那门后探了出来，直直的盯着我看呢。这张狰狞的巨脸几乎比我的脑袋大了四五圈，身体还躲在那铁门的后面，不知道到底是多大的个东西。从甲板的破洞里照过来的光线并不是十分明亮，我无法看清楚他的五官，也不知道是鬼还是什么动物，只觉得这张脸鬼气森森，说不出的诡异。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他，浑身从头皮麻到后脚跟啊，吓得几乎连呼吸也不会了。他娘的，两条腿又开始不争气了，竟然软得像面条一样。我往后艰难地退了几步，随即想到那个女人还躺在地上。这个女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见死不救总也不是办法。我把她翻过来，发现那两只枯手又不见了。不过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如果水再涨上来，她的头浸在水里就会淹死。我把手插在他的腋下，慢慢往后挪去。在船舱的另一头肯定有通往甲板上的楼梯，只要我把这个女人拖上甲板，要么就跳海，要么求救，选择就多了。我一边迈着发抖的腿，一边在心里默念呐：冷静啊，冷静啊，越是遇到这种情况越要冷静啊。一点一点的向后挪去，眼睛一直不敢离开那张脸。那怪物悠悠地看着我，动也不动，一时间只听见哗哗的水声。如果他做点什么动作，比如转转脑袋，张张嘴巴，我可能还觉得轻松点。可是他两只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我，看得我越来越发怵，心说这也太不正常了。不过你既然现在不动了，就一直不动下就好了，可不要等我快到楼梯口的时候再扑上来。我想着干脆不去看他，低头就加快了速度，几下就拖到了楼梯口。一看傻了，那楼梯已经烂得只剩下个架子，我一个人也不知道能不能爬上去，更不要说这里还有个半死不活的婆娘。我看到那楼梯还有几根铁架子横在那里，拉起那婆娘的一只手试着爬了一下，结果一踩就断了，已经烂得像泥巴一样了。这下很棘手啊，我回头望望，幸好这怪物非常有耐心，还在那里待着呢。现在我在阴暗处，

它之间有个光源，也就是甲板的破洞，所以我只朦胧地看到一个轮廓。这一下我心安了不少，先把那个女人靠在墙上，然后咬了咬牙，用力一跃，将自己先爬上去再说。可怜我两只手虽然修长啊，但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失败了两次，不仅没爬上去，嘴巴还磕了一下，疼得眼泪都出来了，心里非常的懊恼。在那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办法来。我习惯性的转头，想看看那怪物还在不在。这不转头还好，一转头就突然看到一只巨大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的身后，我几乎和他脸对脸碰上了，吓得我无法控制的大吼起来。如果你突然回头看到一个人无声无息的站在你背后，已经够恐怖的了，现在看到这么一张狰狞的脸孔，那种恐惧真的无法表达出来。我大叫的同时，人已经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一下子贴到了舱壁上。这个时候我已经看清楚这东西的样子了，脑子里闪电般地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小时候听一个沿海的同学说过，他们村里有一个渔户，一次打到一只奇怪的东西，长得像个人，但是满身都是鳞片。拉回到村里一看，没人知道是什么。后来他们叫来村里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头子，这老头一看，吓得几乎没背过气去，大叫：快把他放了，这是只海猴子，等一下其他海猴子找上来要出大事情啊。可那渔户一听这东西这么珍贵，就动了歪脑筋了，想把它养起来卖给城里，就表面上给村里人说放了它，其实呢把它藏到自己家里去了。结果第二天那渔户全家都失踪了，村里人觉得不妙，找了整整两天，终于在海边一个悬崖底下发现那渔户老婆的尸体，肚子都给剖了开来，内脏都吃光了。那老头看到了，就说是其他海猴子上来报仇了，就叫一个风水先生在海边上摆了个供台，放了很多猪头羊头，做了好几天的法事才罢休。我那同学还把那海猴子的样子画给我看，他平时就很会画画，这些东西画得极其逼真，当时就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啊，我对这东西的印象很深，现在看到马上就想了起来，只是没想到这所谓的海猴子个头这么大。记忆一闪而过，那怪物并不做出任何动作，只很有兴趣的盯着那背靠舱壁上的女人，嘴巴里竟然流下口水来。幸好这婆娘没醒啊，不然真的恐怕要吓得失禁掉了。我稍微冷静了一下，按了按背后的舱壁，也是那种很脆的已经腐朽的木板子。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只要我用力往后一靠，就肯定能把舱壁靠出个洞来，那样如果那海猴子扑过来，我也有地方能退一下。只是那舱壁里头已经是尾舱了，里面应该有很多机械设备，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当武器。我正在胡思乱想呢，突然听到甲板发出几声咯吱声，似乎又有一个人上了这艘船了。正疑惑着，就看见张秃从甲板的裂口里跳了下来。这阿呆刚着地就举起手枪，先警惕地看了看那扇铁门，然后转过来，顿时吓得大叫：我的妈呀！那怪物听到叫声一转头就看见了他，突然发出一声极其凄凉的大叫，一矮身就扑了过去。那张图的应变倒是非常了得，马上反应过来，往地上一趴，躲过了第一击，咔嚓一下拉起枪栓就是一枪啊。那怪物发出一声闷哼，肩膀

上已经被打开了花了，疼的一下子跳到船壁上，那张秃子又胡乱开了几枪，子弹几乎全打在我的脑袋边上，吓得我一缩脖子。海猴子非常机灵，一看这枪似乎很厉害，不敢再扑上去，佯装扑了一下，然后突然几个闪电般的连蹦，越过了张秃子，直接窜回到那个铁门里边去。张秃子枪跟着他扫啊，把舱壁上扫出一排子弹孔，马上水就涌了进来。这一下子水位上升得更快了，他杀心很重，两枪将那铁门两个门轴给打烂掉，然后上去一脚把门给踢开了。我跟他后面跑过去一看，只见一个船底有窟窿，正在不停地往里面进水，那怪物正用力想钻进去。我一看这洞就知道，这必然是当年出事时的破口，就是这个口子导致了这艘船沉没。不过现在已经被大量的海锈堵得几乎只有碗口大了。那怪物力气极大，张秃子刚端起枪，他已经一头撞破了一个可以容他通过的口子，然后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张秃子还是不甘心呢，对着水里又扫了几枪，这个时候整个船身已经发出了要断裂的呻吟声。我一看水已经没到膝盖了，这个地方再也不能久留了，要马上离开。那张秃子跑回去摇了摇那婆娘，叫了几声宁宁，看他没反应，他背起那个女的，一脚踩在我背上，利索的翻了上去。他那一脚啊，几乎把我踩得吐了血了，我一下子腰就折了一样。那张秃子在上面蹲下，对我伸出手把我拉了上来。我刚翻到甲板上，这鬼船就发出一声凄凉的扭曲声，好像某个巨大的部分变形了。我看到这船前后变得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了，心说不好啊，忙看了一眼船舱，果然是龙骨断了。龙骨一断，船身必然会开裂，这么一艘船一个裂口就已经非常致命了，那水几乎是飞一样进来，估计不到五分钟这船就彻底的没顶。那张秃子紧张的脸色发白，我们的船来了，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再说。我回头一看，我们坐的那只渔船已经跟得很近了，但是还没有靠上来。船上船老大挥着手大叫，你们怎么样？张秃子背起那个女人，对着那艘船招了招手，那渔船上欢呼了起来，然后发动机器向我们靠了过来，上面几个渔夫在那里兴奋的大叫。真想不明白，他们刚才还吓得像团泥一样，这些单纯的渔民果然和我们不一样。那鬼船因为进水速度已经慢了下来，我们的船靠过来之后，有几个渔民跳了过来，看表情还是害怕，他们手忙脚乱的把那个女人抱回到船上去，然后赶紧把锚搬回来。那个船老大大叫，开船开船，我们快离开这个鬼地方。船老大让我们把那个女的放在地上，示意我扶住她，然后将他的头发撩了起来。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但是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还是吸了口冷气呀。只见他那头发里边蜷曲着两只枯手，现在看来这两只手也并不是很长，皮肤都已经有点石化掉了，末端长在一团肉瘤的下面。最恶心的是肉瘤上竟然还隐约长了一张小的人脸，那脸不知道通过什么原理紧紧吸在那女人的后脑上。船老大看到这些表情凝重起来，先是给那个东西磕了几个头，然后从他口袋里掏出一把什么东西就撒在那小脸上，那小脸突然尖叫了一声扭曲起来，他马上抽出一把刀，小心但迅速地插到肉瘤和头皮的中间，把那肉瘤挑了起来，然后用力

0: 甩扯了下来，那东西掉在地上扭来扭去，吓得边上看的人都往后退了好几步，几下子功夫就融化成一团浆糊一样的东西，顺着甲板上的缝流了下去。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我就问，这是？他把刀放在海水里洗了一下，轻声地说，这是人面莲，是那艘鬼船上的冤魂用牛毛撒在上面就行了。我看船老大的表情就知道他已经对自己当初接下这个生意感到后悔了，嘴巴里一直嘟囔着什么。检查完那女的头发里再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招呼手下往后舱里走，不一会儿船就开动了。这个时候海面上已经平静了下来，天上的黑云虽然还在，但是已经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阳光从那云和云的缝隙里照射下来，天空显得非常的魔幻，看样子这他娘的风暴总算是熬了过去。我们把那个女人安顿好，船老大就爬到船的顶棚上，我知道他要去看看四周的海面，那海猴子报复性极强啊，不知道会不会跟着我们找机会报复。不过西沙的水很清，光线好的时候能见度有40多米，如果有东西跟着我们肯定一眼就能看见，所以我也并不是很担心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些人忙碌起来都不理我，开始跑来跑去。我因为刚才那一下子体力消耗得非常厉害，现在人一静下来就觉得昏昏欲睡了。我找了块比较软的地方靠起来睡了一会儿，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太阳已经西下，我们的船正贴着一个岛的海岸在行驶。我看到非常漂亮的白色沙滩，就是看上去那些沙子比较粗，可能踩上去并不舒服。可我们的面前就是一个码头，看样子像是要靠岸。我一直以为会直接到下一个探点去，没想到还有靠岸的机会，随口问了一句，哎，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旁边一个人回答，
1: 我们去永兴岛接几个人。
0: 我转过头看见那女人就坐在我边上，脸色已经恢复了过来，似乎也是刚刚醒过来的样子。我对女人没什么抵抗力，看她病殃殃的样子就觉得还真是有点味道，笑了笑问她，去接谁呀？她指了指远处码头上隐隐约约一群背着旅行包的人，
2: 就是他们几个潜水员，还有一个和你一样的顾问，我想你肯定认识的。
0: 我使劲看了几眼，也觉得其中一个胖子的体型有点熟悉，但是想不起来是谁。这个时候一个船夫已经站在了船头叫了起来，
3: 哦啦啦啦，做好准备，我们在这里。
0: 那胖子转过头来大骂，
3: 哦你个头啊，让胖爷我在这里吹了半个小时的西北风，你们他娘的有没有时间观念呢？
0: 我心里虽然有几丝的惊讶，但是已经猜到了这个可能性。从鲁王宫里出来的人，大魁死了，三叔失踪了，潘子昏迷，闷油瓶生死不明，只剩下我和这个胖子，这个组织肯定是两手准备。我估计他们第一人选可能是胖子，我可能还是个替补。船到码头并没有减速，那胖子几天不见又肥了一圈，不过身手照样可以。跟着那群人同时一个纵身跳上船，往前跑了几下才定住，看到我开心的大笑，
3: 哎，小同志你也在这里啊，看来我们的阿宁小姐面子还是很大的嘛。
0: 那女人勉强对她

0: 一笑，看样子他们还很熟络。我对这个胖子的评价一向是毁誉参半，他的到来我也不知道是该高兴啊还是悲哀。不过想起他在鲁王宫中的举动，几次都差点把我害死，不由得有点头疼起来。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
5: 你忘了，我就也不活着了。这孟母一说这话，孟子害了怕了。孟子说，您放心，妈妈我肯定好好学习。打那开始，据说孟子就认真读书了。所以这个话，孟母三迁，这条成语就来自孟母教育孟子的这个故事。孟母三迁这条成语它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做母亲的为了望子成才，多次挑选环境，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名落孙山，出自过庭录。说古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叫孙山，孙山这个人呢是个读书的。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一般来讲，读书的最后目的就是科考啊，科考得中就可以当官啊，当官就可以光宗耀祖啊，就是这个。孙山呢，在他这个居住的这个镇子里头呢，念书算是不错的。那么同时他的邻居还有一户，邻居这户呢比较有钱啊，财主、富翁，用现在的话说大款。这富翁呢也有个孩子跟孙山差不多，两人也都读书。孙山呢先是考中了秀才，考中了秀才之后，第二步就要省试考举人。省里考试如果考中了，你就中举，就是举人了。说你在这个考试当中你得了第一名，那就叫解元。所以这个孙山呢要到省里边去参加这种省考去了，当时叫乡试。要走的时候呢，这邻居这富翁就来了，把他儿子也叫来了，说孙山呐，这回你要到省里去了，干脆吧，跟我们家孩子你们一块儿去，我们家给他安排了一个车，你跟他一块儿坐车去，啊，到那儿呢你们两个一块儿考，考中了一块儿回来。哦，孙山说，贤郎跟我一起走啊，啊，我这孩子很有信心，他说了，拿不了解元不回来见我。哦，孙山说那好那好。就这么着，这富翁左嘱托右叮咛，让这个孙山呢关照点的这孩子，这孩子教啊。孙山搭着人家家的车到了省城了，到了省城参加考试。这一参加考试，考试完了最后得等着看榜啊，最后这榜贴出来了，榜一贴出来都得来看榜啊。孙山包括那富翁的儿子都在这倒背手看榜，一个名一个名从上往下倒倒倒倒倒倒的最后一个名字孙山，孙山再往下没了。 说明这。

0: 这富翁这儿子甭说得解元，连举人都没中上，落榜了，没考上。
1: 这一没考上啊，立马这情绪就低落了。他就跟孙山说了，说你先回去吧，我先在省城里边玩两天，我这心里边闹得慌。就这么着，孙山自己一个人先回来了。他这一回来，邻居们就问他呀，怎么样啊，考上没有啊？孙山当然考上了，说中举了。
0: 孙山考上了，邻居那个富翁就也来了。富翁来了之后说，哎，我的孩子没跟你一块回来。孙山说，哎，令郎在省城里边要游玩几天。他怎么样了？他说考解元中了没有啊？孙山说，孙山觉得直说还不太好说，这孙山挺幽默，他编了两句词儿，解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两句话，解名近处是孙山，解名就是榜贴出来要看名字。另一种解释呢，说这个想当解元吗，第一名就是解元呢，也从这里解释。但是解名就是贴榜的意思，解名近处说到头了，最后一个是孙山。贤郎说，您那贤公子更在孙山外，在我那外头，那就是你在榜外头没考上，所以名落孙山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名落孙山那个意思就是榜上无名，没被录取。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先说一条奉令成教。奉令成教这条成语出自史记。
1: 春秋战国时候，这个燕昭王对齐国非常的怨恨，所以这个燕昭王就派燕国的大将军乐毅带兵伐齐。历史上乐毅伐齐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乐毅呢是一位军事家，善于统兵带队，出兵征讨。乐毅带着队伍这一进齐国，结果所向披靡。这齐国呀，让乐毅一下子就给攻破了70来座城池，最后齐国就剩了寂寞和吕城这么两座城了，在那坚守着。这么一来，燕昭王高兴了。燕昭王御驾亲临，到在前线上犒赏三军，犒赏完了三军，封乐毅为昌国君，啊，对乐毅是大加褒扬，大加赞赏。然后呢，燕昭王就回去了。燕昭王回去，这乐毅继续攻这两座城池啊，齐国这是最后的守地了，他们也得在这顽抗啊。可这两座城池攻了2年多了，还没有拿下来。可偏巧在这个时候，燕昭王回国之后，燕昭王燕驾死了。燕昭王这一死，他的儿子燕惠王继位。惠王这一继位，当时齐国的大将军叫田丹。这个田丹一听说惠王继位，高兴了。田丹为什么高兴？因为田丹知道这个乐毅和这个惠王两人不和，他就想利用他们之间这个矛盾使乐毅退兵。怎么办呢？这个田丹就想了个主意，

派出去间谍啊，往外放风。放什么风呢？就说乐毅呀，其实攻齐国最后这两座城池会很快的一举而攻破。为什么他不攻破呢？因为他听说燕惠王继位了，惠王一继位不会对他好。乐毅现在正在跟齐国互相在这沟通商量，商量条件谈成熟了以后，他呢调转头来要把燕国平灭了。这个燕惠王对乐毅本来就有看法，一听说这个信息他就相信了。于是燕惠王马上派手下一位大将叫齐杰，把这个齐杰派到前敌，告诉他把乐毅替回来，就说对乐毅有另一番封赏，要给他升官。齐杰到的军营之中一见乐毅，跟乐毅这么一说，乐毅只好把自己的帅印就让了。但是乐毅心里边非常明白，心想疆场换将，肯定燕惠王对我产生怀疑了，我要回到燕国的首都去我活不了，非给砍脑袋不可。所以乐毅借个茬有打前敌上跑了，愿意上了赵国了。这田丹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边偷着高兴。田丹呢又开始放风，说是我们齐国人呢不怕别的，就怕这燕国人呢把齐国人城外边那些个坟地都给刨了。新来的这个齐杰呢一听这个，好，你怕这个我就来这个给他刨坟。所以田丹就跟齐国的将士讲，看见没有，燕国的兵士不仁不义，把我们的祖坟都刨了，我们的祖先都不得安宁，这个仇我们是不能不报。所以齐国的军兵因此而士气高涨，憋着劲儿要杀敌。紧接着田丹就用了一个计策，用了什么计策？用的火牛计，用了5000头牛，把这5000头牛都找的是那个犄角朝前的那种牛，在那个牛犄角上面绑上锋利的刀子，一个犄角上绑一把，然后在这个牛尾巴上呢绑上柴草，蘸上油，牛身上都给它套上衣裳，这衣裳上画的像老虎一样那样的花纹。等到晚上的时候，城门开开，不是开一座城门，从三面出来，奔着这个燕国的士兵大营就冲进来了，后边把这火点着了。牛尾巴这一着火，那牛能不疼吗？这牛一疼他就奔着前面跑啊，冲到燕国的大营。哦，这燕国当时就乱了套了，深更半夜的，这些个燕国的军卒起来之后一看，这都什么玩意儿，来那么一帮啊，他脑袋上有犄角，犄角上绑着刀啊，这些士卒谁敢拦挡，一拦挡这个牛叭一挑，这人就死了。这么一来把燕国的士卒给挑死不少，田丹的火牛阵取得了胜利。最后后派来这位齐杰将军也死了，燕王当时害了怕了，燕惠王就又想起乐毅来了，派人给乐毅写了封书信，求乐毅不要在赵国待着，快回国吧，我们国家现在危难之中。乐毅就给燕惠王回了封信，在信中说呀，他说先王对我非常的高看，给了我那么重要的职务，其实就我本人来讲我不称其职，我接受了这样的职务呢无非是奉命成教，就说我呢服从命令听从教诲我接下来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善始未必就有善终，说的结果就他没回去。那么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接受教诲服从命令的意思。接下来呢我们给您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轻求缓待。轻求缓待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杨户传，杨户是晋朝的一位大将军，据说这个人小时候6岁他爸爸给他算了一卦，算卦的就说这个人将来长大了必有大作为，后来还真就有大作为了。这杨户当了荆州的守将，征南大将军。杨户这个人很有个性，生活当中他有个最大的特点，在军营里边他不穿盔甲。

0: 他呀，这铠甲穿在身上觉得板得慌，喜欢穿轻裘缓带。轻裘就是比较轻便的那种裘衣，缓带呢就是系得很松的那种带子。这样呢，他的穿着看上去就比较休闲，很自然。他呢还喜欢打猎钓鱼，有时候白天带着十几个人出去打猎去，晚上呢带着人出去钓鱼。有一天晚上，这杨户就穿着这身衣裳要出去，往外一走，把营门的有一个人叫徐印，这个人手中拿的那个旗戟，就道队里边用那个东西旗戟呀，拿那旗戟就把他拦住了，说将军您要上哪儿去？杨户说，我打算出去，据说这个地方晚上钓鱼好钓，我要去钓鱼啊。将军您不能出去，您别忘了，您是三军统帅，身上没有铠甲，您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要万一有人暗算您怎么办呢？啊，我不能让您出去。你看，杨户说，你不让我出去，咱们俩谁说了算呢？谁听谁的？这徐运就说了，当然您是主帅，我听您的，可是今天在这个事儿上我就不能听您的，您要想出去就把我杀了，把我杀了，我躺在这儿，您爱往哪儿去哪儿去，我不管了，我要活着，今天我就不让您出去。这杨户一听，最后杨户笑了，哎，好，算你说的有理，你不让我出去，我就不出去。他杨户就回去了，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了，轻裘缓带，这意思穿着非常的休闲，非常的闲适，就这个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我们先给您说一条门墙桃李，这条成语啊出自《论语子章》。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家都知道孔子啊，孔子有很多的得意门生。有一回啊，鲁国的大夫叔孙大夫曾经跟大家谈论起孔子这些弟子的时候，提到了子贡。这个叔孙大夫就说了，说孔子这些个弟子啊，我认为子贡那是最好的，这个人又谦虚又谨慎，而且博学多才，对孔子思想的理解非常全面。那么说吧，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子贡都有比孔子高的地方。这个话后来不知怎么着就传到子贡的耳朵里了。当有人把这个话跟子贡一说的时候，说这位叔孙大夫，说您比您老师孔子还要高，他以为子贡能高兴。子贡听完了之后，哎呀，子贡说，您要是再见着大夫，你可千万跟他说，以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我跟我的老师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您要知道，一般人们这些学识，他的思想，他的学问，就有如是一个山丘。说如果是一个山丘嘛，说别人想要逾越你，只要努力往上攀登，那就可以从这个山丘上爬过去，超过你。可是我的老师孔子，您知道他是什么？他可不是一座山丘啊，他是日月。

是天上的日头和月亮。你想，这个日头和月亮能够把它超过吗？我们人怎么能超过它？不用说超过它，就是我们想要够到它，你搬梯子够得着吗？你把梯子放到房顶上，你不是也够不着吗？那是不可攀比的，你永远和它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所以说，大夫说这样的话，我的心里边实在是承担不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非常

0: 孔子，他那个院墙是高的，数丈高，你敲着脚搬着梯子你也看不着院里边。你要想看院里边，你就得找的那墙门，只有从门里进去，你才会看到院子里边那厅台楼阁，而且厅台楼阁里边又是什么，你们就又不知道了。所以这就是孔子的深邃之处。子贡这一席话呢，就把这个门墙之说给我们解说清楚了。门墙就是孔子，他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他那个墙非常高，你要想到院里去就得走那门，所以这叫门墙。桃李呢，这桃李也是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叫杨虎的人，这个人呢得罪了大王了，大王要捉拿他，这杨虎就跑到好朋友赵简子那儿去了，见到赵简子就发牢骚，说我这个人呢倒了血霉了，你看现在要审问我，当来不贪污受贿，刘言呢也跟他父亲一样，为人正直，做事清廉，包括他没当官的时候，最初他不仗着他父亲，他自己主动的承担养育母亲的这个责任，靠什么呀？这刘言就靠编草鞋，按说这是比较这个低等的工作吧，他不在乎，靠编草鞋，编完了草鞋上大街上就卖去，说你要反驳我的那文章吗？刘言说对呀、啊，我觉得你的文章有问题。孙胜说你反驳得了吗？刘言说我当然反驳得了。孙胜说好吧，那我就等候着。最后刘言这个文章就写出来了，这文章一写出来果然就反驳了了，把他这个文章反驳了。因为孙胜是当时享有威望的名人，刘言把他这一波倒，自然刘言也成了名人了。后来刘言就到一个地方上去做官，他到地方做官，断案公正，审问清晰，同时呢他在和朋友的交往上也非常的严谨，别人是不能随便到他那儿去的。别人就说呀，说人这是门无杂宾，就是说人家那门口啊没有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宾客，今儿来这个明儿来那个，所以门无杂宾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交朋友很挑剔，有选择，不随便交朋友，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3: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4: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2: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5: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老骥伏枥，出自曹操的诗《不出厦门行，归随兽》，说的是在三国时期曹操北征乌桓。为什么带兵北征乌桓呢？他是要进剿袁绍的残部，最后呢把袁绍的残部全部给消灭了。应该说曹操这次北征乌桓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200里地没有水，这曹操就让手下的将士就地往深处掘井，掘浅了见不着水，据说掘近30丈才看见水。再比方说走着走着粮食接济不够了，那么附近的居民又非常少，他带着这么多的人，粮食不够怎么办？曹操就告诉手下人把那马杀一些，杀了几百匹马以解决吃饭的问题。尽管他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最终他还是个胜利者，他把袁绍的残部都给消灭了。接着曹操就回师奔中原，经过渤海登临碣石，不禁心潮澎湃。曹操想自己已经53岁了，这在古代就已经步入老年了，所以就写了这首《不出厦门行》。他在这首诗里边他有这样的诗句，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有这么几句话，这么几句话曹操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神龟虽寿，是你长寿，你活3000年最终不也是死吗？是吧？就是你也有了结的时候。说这个腾蛇乘雾，说腾蛇就比如说龙蛇，说也是灵物，这个东西可以行云驾雾，但是终为土灰，说最后你也得死，你也化成土化成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说一匹驰骋疆场的老马到了晚年时候他不能奔跑了，在槽头上的时候，但是他那个心里边还想着当年他曾经奔驰千里之外，还有这种志向， 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个烈士不是说是死去的人，就是壮烈之士，英雄豪杰，就是他老了以后他还有那种壮心。曹操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是动物也好，是人也好，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死，最终谁也逃脱不了必然要灭亡。但是有一样，生存在这世上那种壮心那种志向不可磨灭。某种程度上来说，曹操也是一种自我写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也是写他本人。那意思别看我今年53了，那么大岁数了，但是我的志向还是远大的。所以老骥伏枥这句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老骥伏枥就是说老马伏在槽头上还有志向，今天说老骥伏枥就上年纪的人壮心不已，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龙骧虎步，出自三国志。三国志汉灵帝死了之后啊，汉少帝登基继位。这个汉少帝登基的时候啊，才13岁呀，也不14岁小孩。所以这个汉少帝的母亲何太后就参与政治上边的处理。何太后是个女人，光她自己也不行，这个时候还有她的娘家哥哥何进。何进大将军掌握着兵权，就等于是他们兄妹两个人执掌着朝政啊。但是何进的大将军呢，他当了大将军之后，虽然说兵权在握，他感觉到有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哪里呢？就是宫中的这些个内侍宦官们。因为在汉末的时候，宫中这些宦官已经成了气候了，他们各自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何进觉得这些个宦官将来会成为一种隐患，怎么办呢？他想把他们铲除了，但是他铲除这些宦官又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打算呢把外地那些驻军首领，像袁绍啊、袁术啊、董卓呀，有兵权有队伍的人，把他们调回来。调回来之后帮着他一块儿把这些宦官铲除。何进是这么想的。他有一个最好的亲戚叫陈琳，他就跟这陈琳就说，他说我想把外边的人马调下来，把这些宦官们都给铲除了，你看怎么样？这陈琳一听啊，当时就说了，说何大将军，此事不可。您要知道啊，您现在掌握着皇族之权，掌握着京都军队之权，您现在已经是很不错了。哎，这些宦官们您不要把他们看得那么太重。跟您说，如果说您真想把他们铲除了，我觉得那很简单，那就好像在炉子上面燎一撮毛一样，突一下就没了，是吧？但是如果现在您要非要坚持着把外边有兵权的这些人调进朝来，让他们帮着您铲除这些宦官，他们如果来了，把这些宦官们一铲除，那最后的结果呢，您怎么处理他们呢？所以您现在在朝纲里边出来进去，龙骧虎步，所有的人都得高看您一眼。龙骧虎步就是说龙骧，龙古代就指好马，龙马精神嘛。这个骧呢就是马跑起来之后扬着脖子昂着头那个样子。说龙骧虎步，您一走像那好马一样啊，昂首挺胸，像那老虎一样迈出了雄壮的步伐，别人对您在旁边都侧目相看，不敢惹您，您用不着把那些人都请来，把他们请来之后反而不好办了。这何进呢没听陈琳的，最后这个何进还是写了一封书信，派自己一个手下人出去请袁绍、袁术、请董卓。但是他没想到这下书的人往外走的时候，被朝中那些宦官 其中的首领叫张让，把这个下书人给逮住了。把这个下书人逮住之后，得到这封书信，这张让一看，哎呦，形势危机，感情这位何大将军要把我们这些个宦官们都给杀了，都给宰了。得，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先下手跟你争个鱼死网破。这些宦官们手里边都有一定的权力，而且在宫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势力，这些宦官们结果在宫里边就造了反了。这一弄啊，还把这何进何大将军给杀了。何进死了，何进这一死，这个朝纲之中就乱了。董卓听着信儿，趁机发兵杀进城内，一下子把这些宦官们杀了2000来人，最后就形成了董卓专权。所以龙骧虎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龙骧虎步这个意思呢，就形容一个人高势阔步，气势威武。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这回我们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百折不挠。这条成语啊，出自太尉乔玄碑。乔玄呢，在汉桓帝的时候当过司徒长史，官居高位。这个乔玄刚直不阿，在朝纲当中凡属见到哪个是贪官污吏，立即奏本参劾，让皇帝治罪。说正因为这个样子，他为人正直啊，在朝纲里边就得罪了不少人。忽然有一天，这乔玄他有个儿子，10岁一个大小子，被3个歹徒给绑架了。说绑架不是现代的事儿，汉朝就有绑架了。这3个强盗把他这个儿子绑架之后，没用几天，3个强盗居然来了。2个强盗在那看着这位少爷，1个强盗来到乔玄府，进来谈条件。乔玄一听，就让他进来吧。这强盗进来之后，一见乔玄，就说了：“说我们这回来跟你谈价钱来了，你这儿子要不要？你要的话，5个2银子，马上。”

立即把钱给我，我就把你儿子放了。你要是不拿这500两银子，我跟你说，你这儿子立即小命就白。我们现在两个人看着他，刀压着脖子呢，怎么办吧？这强盗一说这句话，一般人来讲，那得拿钱呐。这乔玄就是如此的刚直，乔玄就说了：“你们是罪人。”你们居然敢到我的府地里边来勒索银两，说明你们脑子里边就没有王法。我给你500两银子，我5两，我5钱也不给你。乔玄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官兵，抓着歹徒。手下人去送信儿去了。这仨小子一看吓坏了，心想他真的吗？啊，还威胁乔玄说，你真要官兵来了，我们立时就把你儿子宰了。乔玄就说了，你把我儿子杀了，我也不能向你让步。你说这老头的犟不犟？最后官兵真来了，把这个府地给包围了。这官兵们不敢往里冲啊，为什么？心想要是冲进去，这歹徒要把人这孩子给杀了呢，我们都有责任呢。可是这个时候乔玄在这院子里边喊，你们怎么还不往里冲来抓这几个强盗？乔玄这一喊，这官兵才往里冲。但是官兵往里这一冲，这强盗把乔玄10岁的儿子给杀了，孩子杀了，3个歹徒是抓住了，当然要就地正法了。为这个事情，乔玄曾经苦思良久，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个事情要蔓延开来还得了吗？于是他向皇帝进奏一本，立一个新法，凡属绑架者索要银两一律不能给，给银两就有罪，但是绑架的人一律都死罪。这个法一立，果然没用多久绑架的人没了，因为你绑架人得不着钱呐，再者说你绑架人还是死罪呀。所以乔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样子，宁可把自己的儿子的命舍出去，绝不能向歹徒退步。后来这个南阳的太守贪了赃了，乔玄呢向皇帝进奏本章，让皇帝重办他。这个南阳太守跟皇帝有旧恩情，这皇帝不但没有重办他，反而把这个太守提升到朝纲里边当了大夫了。乔玄这老头听到这里一怒之下辞官不做，回家了，务农去了。所以这个百折不挠这条成语就从这里出来了。乔玄这个人就是认准这个真理绝不回头，就是有多少挫折打击他也按照自己的原则去办。百折不挠这条成语今天就用作，就是不怕任何险阻一直向前，就是这么个意思。接着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宽猛相济。这条成语呢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有一位大政治家叫子产，这个子产呐，病危了，躺在床上，眼看就要告别人世。这个时候，他就把子太叔叫到床前，他跟子太叔就说了：“他说我死之后啊，我断定就由你来执掌朝政。当你要执掌朝政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啊。”是用宽政还是用猛政？要是用宽政的话呢，这个执政的人必须有德行，自己本身能让众人服你，不然的话就要治以严，也就是用以猛政，就这个意思。这就好像啊，老百姓怕火而不怕水，因为火猛烈，火在那燃烧着，他谁也不敢上前去，怕烧着。那么水呢比较温柔，水在那流淌着，人们到水里边去戏水，结果在水里淹死的人最多，直接被火烧死的

却很少，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子代叔听完了他这一番话，很有感悟，说你放心吧，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后来子产去世了，果然由子太叔掌握朝政。这个子太叔呢，想着施宽政，由于施宽政啊，没用几年这郑国乱了套了，出了很多的盗贼呀、土匪呀，甚至有些土匪结帮成伙，藏到芦苇荡中打家劫舍。到了这个份上了，子太叔就后悔了，他说后悔我没有听子产临别之言呐。他死前跟我说的，让我宽猛相结合，用哪条想好，我没想好，结果这样。所以子太叔就动用了国家的官兵，到这个芦苇当中是进行剿匪，抓住这些个匪徒，一个个全都杀了。杀了之后，这国家好像平定了，安稳了一些了。后来孔子知道了以后啊，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这是什么意思呢？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就是说如果采取宽大的政策呢，老百姓可能就会有所怠慢。这老百姓一怠慢呢，统治者就应该用严厉来纠正。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就是说统治者一实行猛政严厉了，老百姓可能就会有所伤残。那么老百姓一伤残了，统治者就应该实施宽大的政策。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就是说应该用宽大的政策来调剂严厉的结果，用严厉的政策来调剂宽大的结果，两者互相这么一调剂，这样政事自然就调和了。宽猛相济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就说严厉和宽松相结合的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天气越来越热了，下班之后来上一杯冰镇啤酒，哎呀，可能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消夏方式吧。这个啤酒其实含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啊、维生素，可以帮助开胃健脾、解暑消热。但是呢，喝啤酒如果喝得不够恰当，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喝啤酒这件事儿。
6: 啤酒能解渴吗？啤酒不能解渴，不要拿啤酒当水喝。啤酒被不少人当成解渴止汗的清凉饮料，但事实上喝得越多反而会越口渴。据保健专家介绍，喝啤酒让人瞬间感到清凉舒适，可是一旦酒精进入人体后，会刺激肾上腺激素的分泌，使心跳加快、血管扩张、体表散热增加，从而增加水分的蒸发，引起口干。所以喝完啤酒要是口渴的话，您可以喝一点白开水，以及时的补

0: 充体内水分。开了瓶的啤酒隔夜后能喝吗？啤酒开瓶后不要隔夜喝。啤酒喝起来痛快爽口，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融在啤酒中，并在瓶子里形成一定的压力。开瓶后倒进杯子里，二氧化碳就会从酒中升起，形成啤酒特有的泡沫。少喝点啤酒能够促进肌肉松弛，心情也会很愉快。而开了瓶的啤酒隔夜之后，二氧化碳消失，泡沫就会减少，酒的口味也改变了。所以开瓶啤酒隔夜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啤酒瓶还会爆炸，买啤酒要留意啤酒瓶，买回家的啤酒要避光保存。夏天是啤酒瓶爆炸的高峰期，啤酒瓶使用期限过长，容易形成瓶体擦伤和材质的老化，造成抗压力下降，有可能引起爆炸。还有温度过高和温度骤变也是导致啤酒瓶爆炸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开瓶方法也要注意，用牙咬、手拍、快撬等不正确的开瓶方法会让瓶体受损，有可能会引发爆炸。所以您在买啤酒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观察啤酒瓶，酒瓶要是超期或者是表面有擦伤磨损的情况就不要买了。买回家的啤酒没喝完也不要放在阳台等一些高温的地方，要注意避光保存。还有开啤酒时要正确使用开瓶器。
1: 啤酒喝得很痛快，可是这啤酒既不是饮料更不是水，所以千万不要把啤酒拿来当水一样的解渴了。当然隔夜的剩酒喝着味道不好而且还不健康，我们就不要喝了吧。还有呢，在保存的时候啤酒一定要注意避光。大家聚会的时候难免会来点酒助助兴，其实呢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其他很多的妙用呢。接下来几个小妙招都是和酒有关的。
0: 啤酒清洗真丝衣物，用啤酒清洗真丝衣物可以使衣物平滑、色泽鲜艳，恢复原来的样子。先将啤酒倒入冷水中，然后将清洗干净的衣物泡入，浸泡时间大约为15分钟，捞出之后再漂洗干净之后晾干。啤酒让鲜花保鲜，啤酒能使鲜花保鲜，这是因为啤酒里含有乙醇、糖还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在插鲜花的容器里加一点啤酒就能延长鲜花的保鲜期。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一生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可见睡眠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了。而一个合适又舒服的枕头，无疑会让我们睡得更踏实、更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枕头。
2: 枕头高度怎么选？俗话说高枕无忧，难道枕头越高就真的越好吗？当然不是。理想的高度应该是在枕头压实之后与自己的颧高相同，因为这样的高度枕头才能跟脖子的曲线很好的贴合。而枕头过高就会使我们的颈椎处在扭曲状态，同时还会增加背部肌肉的压力，久而久之会让您的肩部酸痛。但是如果枕头太低，颈椎就会处于悬空状态，睡觉时会出现打鼾的情形，所以枕头的高度十分重要。枕头的硬度怎么选？合适的枕头应该是柔软的同时又需要一定硬度，这样可以减少枕头与头皮之间的压力，使血液可以从压力较小的地方通过。如果枕头太硬，头部与枕头的接触面积就会太少，这样就会让您的头部肌肉紧张，大大影响睡眠质量。而枕头太软的话，就难以保持一定的高度，会导致颈部肌肉过度疲劳，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所以枕头的软硬也很重要。枕芯哪种好？枕头不是衣服，您在挑选的时候可不能光顾着好看而忽略了枕芯。睡觉的时候，我们呼出的气体、头皮分泌的汗液、油渍都会渗入枕芯里面。如果枕芯里的填充物不够好，就会吸潮，从而导致细菌的滋生，进一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因此您在挑选枕芯时，应该挑选质地柔软、轻便、透气和吸湿性好的枕芯。
1: 您看，枕头作为我们睡觉时候最亲密的伙伴，它太高太低或者是太硬太软了，都不利于我们的睡眠健康，所以只有挑选一款最适合自己的枕头，才是我们充分睡眠的基础。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的小窍门。
2: 苹果壶洗水槽。清理厨房中水槽的办法有很多，今天我来教大家一种用果壶清理水槽的小窍门，就是用刚刚吃完的苹果壶在水槽里有污垢的地方擦拭，再用温水冲干净，这样能够让水槽清洁如新，因为果壶中含有的果胶能够有效地去除油污。巧洗不锈钢水盆。不锈钢水盆用久了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锈迹、水痕，如果使用毛刷和硬海绵磨洗，会使水盆的表面出现刮痕。我们可以把做菜剩下的萝卜或者是小黄瓜切成碎屑，蘸着清洁剂来刷洗水盆，再用清水冲洗，这样既不会造成刮痕，还能够除垢。不开火煮小米粥。小米用清水冲洗两遍，淘洗干净，找一只瓶口大些的保温杯或者是保温壶，将淘洗干净的小米用勺子倒入保温杯内，加入刚烧开的沸水，拧紧盖子放一个半小时以后，一瓶浓稠清香的小米粥就好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当发现有人溺水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的。但假如救助的方法不得当，结果呢，不仅无法让溺水者获救，甚至有可能给施救者带来生命的危险。本期生活提示要和大家聊一聊在水中如何救助溺水者。
2: 施救者不要贸然下水。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的时候，要马上寻找能够协助溺水者脱险的物品，而千万不要贸然下水。
3: 岸上救生优于下水救生。那么即使是水性非常好的人或游泳技术非常好的人，那么呢能使用就是周边的一些救生的器材，比如说救生圈、救生浮漂，包括一些救生绳，都可以作为我们整个救生时使用的一些工具，对溺水者来进行施救。
2: 施救者自身安全不可忽视。假如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需要施救者下水营救，那么您在下水前记得一定要脱掉衣服，这是为了减轻重量，同时也为了避免施救者被溺水者抓住。施救者要尽可能的携带漂浮物或者是绳子下水救人，在救助的过程中让溺水者抓住漂浮物或者绳子，协助溺水者游向岸边。
3: 一定要下水的，那么我们建议你使用器材救生。器材救生呢要优于你徒手救生。针对于一些在旁边无法有救生器材的这种情况，那么救生员要实施直接救生，背面接近是最安全技术。我们可以实施加胸脱带或者实施脱双叶脱带的技术，对溺水者进行施救。
2: 我要再跟您强调一下，当情况很紧急，我们要下水救助的时候，有条件的话最好拿漂浮物或者牵引物来协助我们救助。如果实在没有，下水救助的时候一定要从溺水者的背后进行施救。施救过程中不要压住溺水者喉颈部，并且要保证溺水者的口鼻露出水面，以保证溺水者的呼吸顺畅。被溺水者抓住应保持镇定。在救助溺水者的过程中，被溺水者抓住将是十分危险的。
3: 救生员首先要保持冷静沉着，那么尽可能的分清抓抱的部位。我们以救生员单手被溺水者双手抓抱为例，救生员虎口朝下，推击手腕，撞击一侧手腕，至溺水者身后，有效加胸脱带。
2: 如果施救者一只手被溺水者抓住，施救者要将另一只手的虎口朝下，推击溺水者手腕，

0: 撞击一侧手腕，至溺水者身后，实施夹胸拖带技术，将溺水者带回岸边。施救者在解脱的过程中，解脱的动作要尽可能迅速且有效，并不对溺水者造成伤害。
1: 救助溺水者一定要用正确的施救方法，首先不要贸然下水，就算是在紧急情况下已经决定我们要下水营救的时候呢，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记得带上漂浮物或者是牵引物作为一个安全的保证。而且一定要记得，就是在营救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从溺水者的身后来施救，这点非常的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地震是一种破坏力非常巨大的自然灾害，而以目前人类能够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呢，并没有办法100%的预测地震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掌握一些正确逃生自救的知识就非常的有必要。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这些常识可以有效地降低地震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地震发生时那些应急逃生的知识。地震时在家中怎么办？如果您居住在高层楼房或者是建筑密集的公寓区，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往外逃，更不能直接跳楼。
2: 地震留给你的时间也就是几十秒，最多不过1分钟。如果你身处高层，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在第一时间选择家庭中能够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及时的躲避。
1: 地震时马上躲避在房间里承重墙的墙角处、坚固的家具旁，或者开间相对小的卫生间、厨房里等等。因为当建筑物倒塌的时候，这些地方具有较好的支撑力，在这些地方就会留下一个三角空间，那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救命三角。所以在地震发生的时候，选择这些地方躲避相对比较安全。您千万不要在阳台或者是靠近外墙的地方躲避，因为楼房外墙是地震中最容易倒塌的地方。在躲避地震时，应该尽量的降低身体重心，保护好头部，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生存机会。逃生时不要使用电梯。特别提醒您的是，地震使用电梯逃生，因为地震时最容易断电，还有可能会发生火灾。电梯井就像家里的烟囱一样，会把火和烟吸到电梯通道里。如果逃生时被困在电梯里，生命会受到直接的威胁。所以地震时不要使用电梯逃生。地震时在公共场所怎么办？在学校、办公室、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遇到地震，如果有条件逃生，你最好马上逃出去。没有条件逃出去，就应该躲在课桌、椅子等坚固物体的下面或者是旁边，或者躲避在能够承重的柱子周围，同时用手或者其他东西护住头部，并注意避开空调、吊灯等悬挂物，直到地震过后再有序的撤离。如果您在商场、书店、展览馆等场所遇到地震，还应该注意避开玻璃门窗以及高大不稳的重物或者是易碎货架。在街上遇到地震怎么办呢？当我们在马路或街上遇到地震时，高层建筑物的玻璃碎片、广告牌、霓虹灯架等物体可能会掉落下来砸伤我们。这时您可以用皮包或者手臂来保护头部，跑到开阔的地区躲避，而不要盲目地跟随着人流奔跑，防止发生踩踏。那我就再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地震时我们自救的这样一些知识哈。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如果逃不出去，最好就地避险。我们需要躲避在像墙角等等一些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那如果是在公共建筑内遇到了地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头顶，我们要避开悬挂物等等危险的物体。而在室外遇到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选择比较开阔一些的地方去躲避。同时啊，人和人之间不要拥挤，避免发生踩踏的事故。这些呢，都是可以有效减少地震灾害的一些应急的措施，请您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般的家庭当中啊，我们都会储备一些常用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假如药品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那可能药效会大打折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存放我们家中的那些药品。
2: 药品储存应该注意什么？
3: 储存药品其实总结起来说可以有三怕，一是怕光，二是怕高温，三是怕潮湿，所以我们在储存药品过程当中要尽量避免这三点。
2: 阳光中的紫外线会使药品分解，降低药效。像常用药品硝普钠、铎氧氟沙星，这些药品都是用深色瓶包装的，即使它用深色瓶包装，你也要注意避光储存。另外就是怕热，很多的活菌制剂、生物制剂，比如说胰岛素，高温会使它失去活性，所以应该放到冰箱当中来保存，尽量的避免高温。最后就是怕潮湿，很多药品有吸湿性，尤其是一些粉末状制剂、颗粒制剂，潮湿对它们的质量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要尽量避免潮湿的环境。药品开封后应该注意什么？
3: 首先看你是什么药品，比如说你要是这种铝塑包装的，每个药品就包在一个囊泡里面，那么这种药品只要你这个囊泡没有破损，那你这个药品就可以用到它有效期之前。但如果你是这种大瓶装这种散装药品，药品的有效期是它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来它保存的期限，你现在已经把它打开了，一些空气进去会有氧化的作用，那么对它存放的期限肯定是有影响的。
2: 张海英医师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像这种瓶装的片剂，开封之后两个月内服用药效是最好的。而颗粒剂、散装的粉末状制剂，因为它的吸湿性会更强一些，所以您最好吃的时候再打开。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很多患者为了节省储存空间，在拿到药品之后啊，经常就把药品的包装盒给拆掉了。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药盒上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说药物的通用名、药物的规格、药物的储存有效期限等等，都可以查到。所以我们在储存的时候一定要把药品放在它的原包装当中。所有药品都适合低温保存吗？药品的储存温度还要看药盒外面储存的温度标志，比如说有的药品标注冰箱保存，就像前面提到的胰岛素，那么它就适合在冰箱里来保存。但是有些药物随着温度的降低反而是不稳定的，比如说救急药物硝酸甘油，它就是温度越低分解的越快，所以不建议将硝酸甘油放到冰箱里保存。而糖浆类制剂、软膏制剂也不建议放进冰箱内保存，而是要按照它实际的，比如说阴凉处或者是室温下保存就可以了。
1: 我们家中的这些药品究竟如何存放呢？来，我再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开封之后别久留，阴凉避光存放好，还有就是要看清说明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把它放进冰箱，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说几个都是有关于储存食物的小妙招。
2: 红枣储黄酒妙法。黄酒的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储存时间长一些会变质发酸。您可以在每500毫升的黄酒里放入5到10颗红枣，这样储存黄酒不仅不会发酸，而且2-3个月内香味不减。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洗衣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它是我们洗衣服的好帮手。洗衣机在家中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更好一些呢？平时在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又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洗衣机。
2: 不要放在潮湿的环境中，您可不要因为洗衣机常常跟水打交道就忽视了它的防潮问题。其实洗衣机和一般的电器是一样的，它内部的电机和大量的金属零件都很怕潮，所以保持机身的通风很重要。如果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会严重缩短洗衣机的使用寿命，也会让洗衣机存在着用电安全隐患。所以洗衣机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用完不要马上盖盖，因为在每次使用之后，洗衣机内桶都会有少量的积水，潮湿的环境很容易使各种细菌微生物滋生，所以每次洗完衣服，你应该立即排空洗衣机内桶的积水，并且敞开盖子，让洗衣机桶也通通风，这样就能保持洗衣机内桶的干燥，抑制细菌的滋生了。洗衣机也要清洁，当您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时，有没有想过也清洁一下洗衣机呢？其实洗衣机内桶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专家建议最好每隔三个月对内桶做一次清洁，可有效地避免衣物清洗时的二次污染。如果洗衣机长期不清洁的话，洗出来的衣服可能会引发各类皮肤病。有些洗衣机的机型配有自身清洁功能，用来保证洗衣机内桶的卫生。对于没有自身清洁功能的洗衣机，您可以用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按照说明向洗衣机桶倒入适量的清洗剂，然后加清水至最高水位，开机运转4到5分钟，使清洁剂充分的溶解，关闭电源浸泡2到3个小时，然后再次开启洗衣机，以标准模式运行一次，这样洗衣机内桶就被清洗干净了。另外，洗衣机里收集细碎绒毛的小袋子，每次洗完衣服也要拿出来清洗晾晒，因为小袋子里的脏东西积累多了，也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1: 你了解了吗？家中的洗衣机啊，最好不要放在浴室等潮湿的环境当中。每次用过洗衣机之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就把盖儿给盖上了，而应该让它自然干透。还有，我们最好能够定期的给洗衣机也洗一个澡。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2: 按摩巧治打嗝。平时由于吃饭太凉或者吃得太快太饱等原因，很容易造成膈肌痉挛而出现打嗝的现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您可以按压内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臂内侧，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你明白了吗？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就是内关穴，按住几分钟之后，打嗝就停止了。嚼使糖的硬块变软，糖保存一段时间会结成硬块，这是糖稀释之后的一种物理变化。您可以把糖放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然后呢，将面包放进盛糖的容器当中盖好，密封放置24小时之后把面包取出，这时糖的硬块就变得松散，不那么硬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啊，我知道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养生了。有一些朋友听说啊，这个粗粮好，于是就只吃粗粮不吃细粮了。还有一些人呢，就干脆当起了素食主义者。但是这样做真的能够起到养生的作用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养生当中的几个误区。
2: 粗粮能够代替细粮吗？据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翟凤英介绍，粗粮里有我们食物当中的大部分营养成分和纤维素，而且含糖量低，适当的吃点粗粮对于降血脂和血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您不要用吃粗粮来代替吃细粮，因为长期吃粗粮会使体内的高纤维食物过量，阻碍人体对蛋白质、脂肪以及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尤其是老年人消化功能较弱，更不能只吃粗粮了。即使年轻人过量吃粗粮，也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光吃粗粮不可取，粗细搭配才能营养均衡，有利健康。只吃素食好吗？一些朋友听说素食养生，于是就只吃蔬菜、水果、豆制品等材料制作的素食。但是，只吃素食是不可取的。素食中饱和脂肪含量低，吃一点素食能够降低血压和体内的胆固醇，还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但是素食并不能满足人体对所有营养的需求，如果您长期只吃素食，身体摄入的营养成分就不那么全面了。对于一些工作比较繁忙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的朋友，更不能一味吃素，

0: 所以素食虽好，也需要荤素搭配，不然您的身体可能就吃不消了。吃姜能缓解胃部不适吗？据《本草纲目》记载，姜可入药，益脾胃，散风寒。当我们胃里感觉不舒服时，很多朋友会煮碗姜汤喝一喝，以缓解胃部的不适。但是呢，这个方法可不是什么情况下都管用的。如果您胃寒喜热，面色偏白，消化功能较弱，那您可能就是虚寒体质，含一些姜片，喝碗姜水，确实有改善作用。但如果您是胃热喜冷，常口干舌燥，面色通红，易上火的话，那您有可能就是热性体质了，还是要少吃姜为妙。因为姜属于刺激性食物，热性体质的人食用过量会刺激胃酸分泌，引起胃部不适，甚至加重病情。所以姜是不能随便吃的，食用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
1: 怎么样，不知道您平时是如何养生的呢？你看粗粮和素菜虽然很好，但是呢也不能只吃粗粮和素菜而不吃细粮和荤菜了，不然的话我们身体摄入的营养就真的不全面了。还有如果在平时我们希望用吃姜的方法来缓解胃部不适的话，这之前也需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如果您的内火很重的话，吃姜恐怕就并不合适了。好了，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小妙招，
0: 巧用大葱除糊味。在家焖米饭的时候，稍不留神就可能糊了，可是又急着上班，来不及重新焖了，怎么办呢？这里给您介绍一个去除糊味的小妙招。首先取一根大葱，洗净之后切一小段葱白放进焖米饭的锅里，焖几分钟之后，米饭的糊味就没有了。这是因为葱里含有的挥发油和辣素能够有效地去除异味。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燕麦当中含有多种维生素，还有钙、铁、锌等等的矿物质，经常吃燕麦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呢，面对着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的时候，您知道要如何选择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燕麦的选择还有食用的这个话题。
2: 麦片和燕麦片一样吗？您在购买燕麦产品时有没有注意产品上的标志呢？是燕麦片还是麦片？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的成分却有很大的不同。
3: 麦片啊，它就是小麦做成的，一般来说纯麦片哈。那么燕麦呢，是由这个产量比较少的燕麦制成的燕麦片。一般燕麦来说，它比这个麦片啊膳食纤维含量要高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钙、铁、锌呢，含量都要比这个麦片高一些。
2: 所以这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购买的时候您一定要看清楚。燕麦麸皮有用吗？燕麦去壳后，我们会看到燕麦粒表面有一层皮，这就是燕麦麸皮。由于燕麦麸皮比较粗糙，所以很多人认为夹杂了燕麦麸皮的燕麦片不够细、不够好。真是这样吗？
3: 它这个麸皮里边它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首先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再一个就是多种的这个矿物质、 B 族维生素，另外呢它还有对人体特别有好处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呢这个燕麦的麸皮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2: 这里我们要特别嘱咐一些正在服用钙片的朋友，如果您早餐吃的是燕麦片或者是麦片，那么千万不要急着吃钙片，因为燕麦片、麦片中含有的一些纤维素会跟钙片当中的钙质合成很难被人体吸收的草酸钙，导致钙质的流失。所以您最好把服用钙片的时间推迟到午餐之后。怎样判断燕麦含量呢？纯燕麦产品的膳食纤维含量在6%到10%左右。如果您发现产品标注的膳食纤维含量较低，那说明产品中的燕麦含量也就越低。如果发现膳食纤维的含量超过10%，这种产品很有可能人工添加了膳食纤维，已经不是纯的燕麦产品了。您在购买燕麦产品时，不妨先看清营养成分表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燕麦片怎么吃才营养呢？燕麦片一般都有冲泡和水煮两种做法，我们推荐您在食用燕麦的时候用水煮的做法，因为

0: 燕麦中还有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这种纤维只有在煮的过程中才能被充分溶解，因此水煮的燕麦比冲泡的更有营养。现在您对燕麦是不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呢？燕麦片是由天然的燕麦加工制成的，而麦片则是由多种谷物混合制成的，这两者并不相同。还有燕麦并不是越细越好，上面的麦麸其实对身体很有好处。当然还有煮后的燕麦吃起来会更健康，味道也更好。好了，介绍完燕麦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非常实用方便的小窍门。盐水除菠萝涩味，菠萝果肉里含有的菠萝蛋白酶会让菠萝吃起来有酸涩的味道，您可以试试把削好的菠萝放在盐水中泡一泡，涩味就会减淡不少了。而且盐水泡过的菠萝吃起来口感更好，这是因为食盐能够抑制菠萝蛋白酶的活力的缘故。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日三餐烹制的各种美食都离不开食用油，但是您知道存放食用油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吗？还有怎样吃油才是更健康的？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餐桌上的必需品食用油。
2: 食用油存放有要求吗？很多人为了炒菜顺手，习惯把油瓶放在灶台边，这样做很容易使食用油变质。食用油怕高温，长期的放在灶台旁会在高温下氧化，产生油脂酸败反应，出现难闻的哈喇味。长期使用这种变质的油，不仅得不到人体需要的营养，还会影响我们的肝肾的健康。所以呢，您最好将油远离灶台，放在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储存。食用油要定期更换吗？日常饮食不要长期的使用一种食用油。花生油、葵花油、大豆油、橄榄油，不同食用油的营养成分不同，但是呢，每种油都不能满足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因此，您最好能够多选择几种食用油搭配使用，或者是定期更换品种，避免营养摄入过于单一，不利于健康。食用油要加热到冒烟才行吗？许多人认为必须要把油烧到冒烟的时候才能食用，这样做是很不可取的。经过精炼的油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甚至可以凉拌直接食用。过度高温加热会破坏食用油中的胡萝卜素以及人体必需的脂肪酸，高温炒菜冒出的油烟还会污染厨房环境，影响您的健康。平时您在做饭时，锅烧热以后倒入的食用油稍稍的加热就可以炒菜了，千万不要把油加热到冒烟。食用油等级不代表营养价值，食用油划分为四级，不少人认为一级油、二级油会更健康。据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翟凤英介绍，食用油的等级其实是根据精炼程度来划分的，等级越高，精炼程度就越高，但不代表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三四级食用油精炼程度虽然不高，但是完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您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来决定。
1: 现在咱们就看一看您家的油瓶是不是也放在灶台旁边呢？如果是的话，马上给它换一个地方吧。当然油的品种呢要经常的更换，而在炒菜的时候热锅冷油，这是更健康的一个做法，您都记住了吗？那除了烹制美味的菜肴之外，食用油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用处吗？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2: 煮面条放油不粘连。煮面条时，面条常常会粘连在一起，您可以在开水锅内放上一小勺的食用油，这样面条就不会粘在一起了。这是因为食用油可以让面条的表面更加润滑，互相之间不易粘连。面袋巧去油污。厨房的油污清洁起来是很费劲儿，您可以将家里面装面粉的面袋裁剪成小方巾大小，用它擦灶台、油烟机，能够有效地去除上面的油污。这是因为面粉中的麸质容易渗入油渍里，能将油渍牢牢地吸附住，我们用面袋擦过的地方，油渍就可以轻松带走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

0: 风，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炒菜做饭最离不开的当然就是锅了。记得在小时候啊，家里就一口大铁锅，煎炒烹炸全都是它。而现在呢，你看市场上的锅从材质到功能五花八门的，是不是挑选起来有些眼花缭乱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这厨房的主角——锅。
2: 不粘锅能煎炸吗？您知道不粘锅不能用来煎炸食物吗？不粘锅之所以不粘，全靠它表面的不粘涂层。这种不粘涂层在温度超过260摄氏度的时候会被破坏掉，其中的化学成分分解进入食物中，不利我们的身体健康。当我们煎炸食物时，油沸腾之后的温度可以达到320摄氏度，会破坏不粘锅的不粘涂层。所以您在煎炸食物的时候不要使用不粘锅。用不粘锅炒菜时不要用铁铲子，洗锅时一定要等不粘锅变凉，因为冷热交替会破坏锅里的不粘涂层。而且千万注意，不要用钢丝球擦洗不粘锅。砂锅怎么用更健康呢？砂锅的瓷釉中含有少量的铅，新买的砂锅在使用之前先用4%的食醋水浸泡煮沸，这样可以去掉大部分有害物质。砂锅煲汤熬菜时应该先加水，然后才能移到炉火上。如果先烧锅后放水，容易使锅炸裂。不锈钢锅会生锈吗？不锈钢并非真的完全不会生锈，如果长期接触酸碱类物质，不锈钢也会被腐蚀。因此您家的不锈钢锅不能长时间的盛放盐、酱油以及饭菜，清洗时也别用强碱性或者是强氧化性的化学药剂洗涤，以免不锈钢表面被腐蚀了。炒菜还是铁锅好，炒菜用铁锅最好，新买的铁锅用盐水泡一泡，再撒些色拉油擦一擦才好用。如果还有异味，可以把姜切成块，把锅烧热后再擦拭。还得提醒您一下，铁锅容易生锈，所以不宜盛放食物过夜，最好您少用铁锅来煮汤，以免铁锅的表面保护其不生锈的石油层消失。刷锅时少用洗涤剂，洗完之后呢要将水擦净，如果有轻微的锈迹，可以用醋来清洗。
1: 你看，这一口锅也有很多的学问呢，您记住了吗？不粘锅是不能用来煎炸食物的。那新买来的砂锅呢，最好用醋先泡一泡再用，就更好了。当然，炒菜的时候还是铁锅最好。那说到了如何挑选一个好的铁锅，我们再来学几个小窍门。
2: 看，看锅面是否光滑。铁锅都有不规则的浅纹，有些锅面会有锈斑，说明它的存放时间是比较长了，在初用时也不易裂。听，购买时可将锅底朝上，用手指顶住锅的凹面中心，用硬物敲击，声音越响，手感震动越大的越好。锅要选薄厚均匀的，用手轻摸锅面，如果摸着一边厚一边薄，说明锅面的厚度不均匀，其传热也会不均，在挑选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了。

0: 我们说呢，现在正在证实，以色列的杀戮也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好，他掌握的军事利器所给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灾难，整个国际形象重挫，政治积分几乎输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滥用武力所导致中东局势越来越乱，那么就成为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我们从中东这个教训中呢，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如果说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在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

0: 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优先先，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做水领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

0: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

0: 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

0: 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1: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2: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1: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3: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5: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 0.4%。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

0: 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3C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 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 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70.34美元， 跌幅为 3.92%。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73.74美元， 跌幅为 4.33%。 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 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 自今年1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 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 30%。 再了解其他方面，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点30分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 6.9级地震， 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北京时间今晨6点04分， 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 西经68.35度， 发生7.1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 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 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 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 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 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 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 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3轮中， 瑞士队2比1击败加拿大队， 两队携手出线。 B 组第3轮另一场比赛中， 波黑队3比1战胜卡塔尔队， 稳住小组第3位置。 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 摩洛哥队

0: 中国足球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 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 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1: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
1: 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
2: 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4: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 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
1: 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到，如果伊朗仍向通行

0: 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0: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1: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1: 零胜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5: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4: 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5: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比较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 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售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状，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

0: 第二个呢，名胜的这个系统上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九年重回第一，这九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2: 而且更重要的是，凌胜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凌胜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3: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图腾》。
4: 吉普车移过高坡上的边防公路，可以俯瞰漫长的边境线。两个人都睁大了眼睛。原先宽20多里的军事禁区和无人区，终于被人畜的增长压力所突破，如今成了人畜兴旺的牧场。这里竟是行驶了1000多公里以后所见到的唯一还能叫做草原的草场。草场的草虽然比过去矮了一大半，但仍是一片

深绿。北军事禁区保护了几十年的草地还没有明显的出现沙化的迹象，大概也受到边境那边原始草原的湿气浸漫，这片草场竟显出一些被雾露滋润的嫩青色。一路上所见的干黄萧条印象顿时为之一扫。草场上红砖瓦房、石卷石棚，像一座座散布在边境线上的明雕暗堡。每座房子大多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是一片片个人承包草场的中心。眼前的边境线草场散布着数十群牛羊，是两人吃惊的是羊群，每群羊庞大无比，大多超过3000只，有的甚至多达4000只。游牧已变成了定居定牧。杨克掏出精致的高倍望远镜仔细地看了看，说：哎呦，这里的羊群也太大了，咱俩可从没有放过这么大的羊群啊，比咱俩放的羊群大一倍，羊倌还不得累死啊。陈震说：原来的羊群是集体的，要是归私人所有，再大的羊群也能管得过来，个人管不了，可以雇人管呢，还可以提供就业岗位，利益刺激劳动积极性嘛。陈震面对如此兴旺的定居牧场，却感到脚下发虚。从前在夏季新草场集中扎营、集中放牧，人们都不用担心，牧草很矮了，还有3季保存完好的草场可用。但是定居定牧的畜群，除了草库轮里的草以外，再没有其他草场了。两个人都急于想知道牧民以后怎么办。陈震觉得这也许是内蒙草原最后一线虚假繁荣了。两辆摩托车和一匹快马向切诺基冲过来，陈震终于看见了久违的草原骑手。摩托车还是比马先冲到吉普车跟前，一个身穿着蓝色蒙古单袍的壮汉刹住了车。陈震和杨克几乎同时高喊着：巴雅，巴雅！两个人跳下吉普车，高大的巴雅尔像熊一样的抱住了陈震，气喘吁吁地说：陈震，陈震，阿娘一看到车就知道你来了，她让我来接你回家。说完又狠狠地抱了抱陈震，然后又去抱杨克。阿娘知道陈震来，你也一定来，都住到我家去吧。两个小青年也跳下了马，跳下了车，一个16、17岁，一个14、15岁。巴亚尔说：哎，过来过来，赶紧叫爷爷，这是陈爷爷，这个是杨爷爷。两个孩子叫过以后，便围着切诺基转着看。巴亚尔又说：嘿嘿，这两个孩子放暑假，刚刚从蒙里回来，我想往后啊，让他俩到北京上大学，这两个孩子就可以交给你们俩了。哈哈哈哈，快上车吧，阿娘听张觉他说你们俩要来了，都快想出病来了。吉普跟着摩托车和快马朝最远处的炊烟处冲去。巴图和嘎斯麦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迎出了2里地。陈真跳下车大喊着：阿娘，阿娘，巴图！和两位老人热泪拥抱。嘎斯麦的泪水滴在陈真的肩膀上，他双拳敲砸陈震的肩头，生气地说：你20年也不回来啊，别的知青都回来过2、3次了，你再不来

来我就死了。陈震说，你不能死，是我该死，让我先死好了。嘎斯麦用粗糙的手掌擦干陈震的眼泪，我知道你一进城里面读书啊，就连你自个儿

天都在想草原，我在写草原的书，还写阿爸你那一家呢，我哪能忘掉草原上的家呢？这些年啊，我一直活在草原上，和你们在一起。陈震急忙扶着二位老人上车，将车开到了家。这个家有一个巨大的石卷，要比从前木业队里的石卷大两倍。车过石卷，在卷墙的西面是一排宽大的新瓦房，带有电视天线和风力发电机。房子的西窗下边还停着一辆帆布棚已经褪色的老式北京吉普。房子和石卷周围方圆一里地都是沙地，稀稀落落的长着半人高的灰灰菜。陈震在房前停下了车，他离开鄂伦草原20年了，再回来时却跨不进阿爸住过的蒙古包了，心里顿感失望。陈震和杨克从车上卸下了好烟好酒、罐头饮料、果冻奶糖、披肩护膝、皮带、打火机、敌杀死等等礼物，抱进蒙古式的客厅。客厅有40多米，沙发、茶几、电视、录像、酒柜、酒具一应俱全。一幅淡黄色的成吉思汗半身像大挂毯挂在墙壁正中，圆眼吊睛和蔼地望着他的蒙古子孙和客人。陈震恭敬地站在向前看了一会儿。嘎斯麦说：“啊，这是阿爸的一个亲戚，从外蒙回鄂伦老家探亲的时候带来的。那个亲戚还说，这边真富啊，道路特别好，就是教育和草场不如那边。”一家人坐下来喝奶茶，吃新鲜奶食。嘎斯麦已经不爱吃大白兔奶糖了，但是他却很领这份情。他微笑道：“嘿嘿，你还真没有忘记我，那时候你给狗吃都不给我吃。”嘎斯麦很快就对他从未见过的果冻赞口不绝，学着陈震的动作往嘴里挤了一个又一个。他笑道：“你怎么知道我牙掉没了？哎呀，带来这些不用牙的好吃的东西。”陈震摸了摸鬓角说：“哎呦，连我都老了，白头发都有了，牙也掉了好几颗，我哪能忘了你呀？我在北京跟好多人讲过，你敢一个人抓蒙古大狼的尾巴，还把尾巴骨掰断，好多人都想到草原来旅游，还想啊见见您呐。”嘎斯麦连忙摆手：“哎，不见不见。外蒙的亲戚讲，他们那儿啊有专门保护狼的地盘，不让打狼了。这会儿咱们电视里也讲不让打狼了，你怎么净跟人家讲我的坏事呢？”嗯，天色已暗，房外传来熟悉的羊蹄声。陈震和杨克急忙出包，羊群像洪水一般的漫了过来。一个汉装打扮的羊倌骑着马轰赶着羊群，陈震猜想这可能就是鄂伦草原上新出现的故宫。两个人上前帮着慢慢赶羊入圈。巴图微笑道：“你们两个羊倌老本行还没有忘了啊，哎呀，20多年了还知道吃饱的羊不能快赶。”陈震笑了：“嘿，草原上的事儿我一点都忘不了。哎，巴头啊，这群羊真够大的，有多少只啊？”

3800多只吧。杨克嘘了一声说，大大小小这些羊，就算平均一只羊150块到170块，那你的家产光羊群就60-70万了啊，再加上牛群、房子、汽车、摩托车，你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巴图说，哎呦，沙地上的财产靠不住啊，要是这片草场往后也跟着外来户的草场那样沙化了，我们家就又成贫下中牧了。杨克问，哎，分给你家的草场能养多少羊啊？巴图将卷门关好，要是雨水足啊，我的草场可以养2000多只羊，要是天旱呢，就只能养1000只。这些年连着旱，4-5年没有下过透雨了，这会儿啊，能养1000只都难啊。陈震听得吓了一跳，忙问，那你怎么敢养这么多羊啊？巴图说，呵呵，你准是要说我不管宰畜量了吧。住在这片草场的都是原来嘎斯麦牧业组的牧民，都是你阿爸带出来的兵，都懂得宰畜量，知道爱惜草原。我养这么多羊，有一半只养半年，到下雪前啊，我就要卖掉2000只，把当年的1400多只大羔子，还有几百只歇羊、老母羊全卖掉，草场剩下的草啊，差不多就够羊群过大半个冬天了。我再把卖羊的钱拿出一小半买一大卷青甘草，整群羊就能过冬了。夏末秋初，我也把羊群赶到深山的荒草场去，这些年天寒，蚊子都干死了，羊群在深山里啊也能抓上点膘。回到客厅里，巴图继续说，我们小组的人家还是用草原蒙古人的老法子，这个草好啊就多养羊，草赖就少养，养羊跟着腾格里走，跟着草走，不跟人的贪心走。可是那些外来户哪懂得草原的老规矩啊，自个儿的草场的草啃没了，就常常赶着羊过来偷吃草，真让人生气啊。啊，还有一些本地蒙古的酒鬼二溜子也讨厌，把分到的羊全换成酒喝了，老婆跑了，孩子野了，现在就靠出租自个儿的草场活命，一年收1-2万租金。陈震问，那谁来租草场啊？一些从半农半牧区新来的外来户，这帮人根本不顾宰畜量，只能养500只羊的草场，他们就敢养2000只3000只，狠狠地啃上几年，把草场啃成沙地了，就退了租，卖光了羊，带着钱回老家做买卖去了。杨克对陈震说，没想到啊，这外来的过江龙越闹越成事了，这个草原早晚都得毁在这帮人手里。陈震对巴图和嘎斯麦的草场和家业有了点信心，他说，看到咱们家的日子过得这么好，我真高兴啊。嘎斯麦摇了摇头，哎，大草场坏了，我家的小草场也保不住啊，草原干了，腾格里就不下雨，我们这些家的草场啊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我要供4个孩子上学，还要留出钱给孩子结婚盖房子，还要看病，还要存一大笔钱防大灾，现在的孩子
都只顾眼前，看什么就想买什么。刚才啊，看见你们的高级车了，一个劲儿的想让爸呀买你们这样的车。

0: 大笔钱防大灾。现在的孩子都只顾眼前，看什么就想买什么。刚才啊，看见你们的高级车了，一个劲儿的想让爸呀买你们这样的车。我怕草原上再盖几个房子，草场就要被压死了。巴雅尔一直在屋外杀羊。过了一会儿，巴雅尔的妻子，一个同样结实的蒙古女人，端进来满满一大盆手扒肉。陈震和杨克也拿出各式罐头和真空包装食品。天尚未暗下来，客厅里的电灯却突然亮了。陈震对巴图说：嘿，真亮堂啊，这牧民终于不用点洋油灯了啊！那个时候我凑近洋油灯看书，常常把头发烧焦了。杨克问：这个风力发电机发出的电能用多长时间啊？巴图笑着回答：哎呦，这个有风的时候啊，风力发电机转一天啊，把这个电呢储存到蓄电池里，这些电可以用两个小时。要是不够用啊，我还有小型柴油发电机呢。不一会儿，房外响起一片喇叭声，整个嘎斯麦部落的人几乎都开着吉普车和摩托车来了，把宽大的客厅挤成了罐头。草原老朋友相见，情感分外火辣。陈震和杨克是挨了一拳又一拳，被灌得东倒西歪，胡言乱语。兰木扎布仍然瞪着狼眼，梗着牛脖子，这会儿又撸着山羊胡子，冲着杨克大叫：
1: 你为啥不娶萨人齐吉格？为啥不把他带到北京去？罚酒。
2: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何桂祥，大一京城守初心，人数护民报丧子；昌黎县开展爱眼护眼公益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爱我昌黎。在昌黎县中医院，有一位深耕临床35载的中医人，他以大医精诚为信条，用精湛医术守护百姓健康，以赤子之心助力家乡发展。他就是县中医院副院长、主任中医师何桂祥。办公室里，他端坐桌前，目光温和而沉稳，先仔细查看患者面色，指尖轻达脉腕，凝神感受脉象，在轻声询问病史、饮食起居，一字一句听得认真。他一边辩证，一边耐心解释病因病机，言语平实恳切。多年来，何桂祥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把所学技艺用于服务家乡百姓。县中医院副院长何桂祥：
2: 从踏入医学领域的那天起，我就记着大医精诚这四个字，这是我们中医人的行为准则。一会儿35年过去了，我一直坚守医者仁心的理念，把患者当成自己的亲人，用我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多年的临床经验，为他们解除病痛，守住医德底线，不辜负咱们老百姓对我的信任。
1: 何桂祥专攻皮肤病、痛症及术后疑难创面，在面部痤疮、激素依赖性皮炎等毁容性皮肤病治疗上，采用中药辩证内服联合面膜、火针等中医适宜技术，疗效显著。针对青春后期痤疮，他提出痰瘀互结病机，自研祛痰化瘀汤配合火针，相关课题获河北省科技成果证书。面对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术后切口不愈合、脂肪液化等棘手病症，何桂祥另辟蹊径，他以活血化瘀、清解余毒法快速缓解神经痛，用补气养血脱毒方配合自制生机散，治愈数百例剖宫产及各类术后难愈伤口，让众多患者重获健康。县中医院副院长何桂祥：
2: 这些年来，我也参与主持了不少科研课题，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就是想把我这些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下来，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出点力。我还经常组织学术讲座，培养年轻的中医人才，就是希望能把我的医术传下去，让更多人受益。
1: 35载行医路，何桂祥始终坚守医者仁心。他主持参与科研课题6项，发表学术论文18篇，科普文章20余篇，把临床经验转化为学术成果，助力中医事业发展。他热心带教青年医师，多次开展学术与科普讲座，普及中医养生知识。作为昌黎八小健康副校长，他积极开展义诊、健康宣教，守护师生健康，用实际行动践行热爱昌黎、建设昌黎的誓言。县中医院副院长何桂祥：
2: 这几十年来，我看着昌黎一点点发展变好，也看着老百姓对健康的期盼越来越高。作为土生土长的昌黎人，能守护好家乡人的健康，能为咱昌黎中医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就是我最大的荣幸。爱我昌黎不是挂在嘴边上的口号，是融进我每天的工作里的事儿，也是我这一辈子要坚守的事儿。
1: 这是张毅报道的。为广泛普及科学爱眼护眼知识，提升全民眼健康防护意识，近日我县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举办爱眼护眼公益宣传主题活动。活动吸引了校内广大师生及辖区众多市民积极参与，营造了全民关注眼健康、主动爱眼护眼的良好社会氛围。本次活动形式丰富，内容多元，及科普宣讲、心理疏导、公益互动、文艺展示、免费义诊于一体，全方位 多角度地向群众普及眼健康知识，提供专业护眼服务。在眼健康科普讲座环节及心理健康科普分析环节，专业讲师结合当下青少年、普通市民常见的近视、视疲劳、干眼症等眼部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科学用眼、日常护眼、视力矫正、眼部疾病预防等专业知识，引导大家养成科学健康的用眼习惯。